阿杜一个人住，唱出了无数独居人的心声。回到家，面对空荡荡的屋子，可能连说话都会有回音呐。其实每个人在精神上都曾经有过一个人住的时刻吧，那种与世隔着一层玻璃的疏离感。但很奇妙的是什么？当我们开始关注装修这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你亲手挑选一下墙纸的颜色啊，沙发的触感，地板的纹理，其实我们就是在用行动对抗虚无。装修就是把一个冰冷的住所变成一个有故事的家，这样的一个过程。是的，想要装修，然后呢又想要好品质，又不想要踩坑，又不想多花冤枉钱，那要关注一下万象装饰在九月份为大家带来的金秋世家事事如意的装修活动了。现在大包整装只要48800，而且额外赠送我们听友29800的家装好礼，包括像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定制，旧房的窗户啊，包括暖气、防盗门等等等等。想要装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钱就是多少，不会多要一分钱，而且拥有自己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你想要什么风格都可以。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这个价格48800，价格这么的便宜，那用是什么装饰材料呢？跟您说，万象装饰用的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包括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都包括在内，而且品牌也很全呐、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灌珠陶瓷，任意挑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想要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而且都是 ENF 级别的，还有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木门，所有这些品牌你都是随意挑选样子和颜色。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来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更多的装修案例，像地漏脚阀都包括在内，日丰水管、公园管道、金达或者金桥的电线、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你比如说水泥、电线、水管、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而表面工程是我们眼睛能看得见的，这些给您质保10年是只换不修。现在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价格更透明，装修那也真的是让你更踏实啊！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

咱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四季冰雪项目常态化全年都在开放当中，像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非遗千灯会、西侧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以及星光足球场、篮球场，还有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超多的场景持续运营，一年四季都可以尽享冰雪的乐趣。那为了回馈市民和游客的喜爱，梦幻冰雪馆特别推出了九月的限时特惠政策，标准成人票价每一张268元，9月1号到30号在校学子双人同行购票仅需要268，教师双人同行只要一人持有教师证同样可以享受268元的双人特惠。9月10号到14号哈马参赛跑友凭参赛号码布搭配本人的身份证原件购票专享168元超值福利，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即刻前往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抓紧抢票吧。

九零九音乐在路上，欢迎回来，我是何欣。在1999年，莫文蔚在他的专辑《就是莫文蔚》当中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将 Big Band Jazz 和复古 Disco 融合。那接下来的这首歌的旋律一响起，就仿佛把我们带回到了1920年代歌舞升平的大上海。接下来让我们在莫文蔚的歌声当中一起摇摆起来，爱我的请举手。

来关注一下我们909官方商城，现在呢活动真的是力度太大了，在商城当中实付满499元起，随单就会赠送给大家专属的优惠券，下次在买东西的时候就会给你直接立减，而且是多买多送哦。实付满888元起，满赠好礼真的是疯狂送，会送到您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防水、智妍面霜，还有永礼记蜂蜜、伊妮特红酒中秋好礼，美妆好物和团员甄选任你带回家。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万能油金秋选好礼，来官方商城更划算。是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产品就是精华油，而且不是别的品牌，这可是妥妥的国际大牌，海蓝之谜的焕活精华油。我们都知道现在流行一个词叫做以油养肤啊，尤其秋天这个季节，千万不要只靠补水急救，因为根本无用，真的一定要以油养肤，关键是要选择什么油。我们说市面上精华油那么多，那为什么就要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的这款？超多明星和大美妆大 V 都在线种草过它，你们想啊，它能在一堆的精华油里站稳脚，肯定是有它过人之处的。之所以被称作是万能油，就是因为功能真的太强大，可以护肤，可以润唇，还能够修护毛躁的头发，是不是很难想象？你可以直接用，也可以配合面霜粉底一起用，哎，这个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种方式，尤其当皮肤可能状态不是特别好的时候了，那你上粉底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点干，那这时候我也会把它融入到粉底当中，放一点点就可以，不用太多，因为太多之后你就容易脱妆啊。结合面霜晚上护肤的时候厚敷厚涂也非常非常的好。其实很多姐妹都在说年轻时不觉得，但是年纪大了皮肤越干，你会发现精油离不了，真的是这样啊。那油这个以油养肤的这个方式已经得到公认了，是吧？它的确是效果非常的好。那来说说价格吧，海蓝之谜大家都知道不会便宜的，这款万能油平时在官网上一瓶30毫升正装要卖到2550啊，今天平台是国际大牌美妆节限时宠粉破价，那我们团购秒杀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同样30毫升正装到手只要399，真的这个价格抢到就是赚到，有效期也非常的新鲜，那么一直到这个28年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购买啊。想想看，平时官网你只能买一瓶的价格，今天可以带走3瓶。还有的剩哦，而且是跨境之材，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是全程可以溯源的，消息很新鲜，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囤。那具体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万能油，抓紧抢购下单吧。

8:25，节目进行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何欣在这里感谢每位朋友的陪伴和聆听。最后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黄绮珊的《长安，长安》。郑钧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想起了姥姥的旧楼、爷爷的大宅院，那是再也回不去的时光。而黄绮珊也是用她穿透云霄的嗓音唱到：“生命没有了，灵魂它还在。”所以无论节目是否结束，那些打动过我们的瞬间，那份温暖和感动都会留在心底。是的，让我们在黄绮珊的歌曲当中为我们今天的节目画上一个有温度的句号。我是何欣，下次节目见。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普通朋友来自于陶喆这首歌的演唱，也可以说是教科书级别华语的 R&B 的范本，大量的反拍、切分节奏、真假声的无缝转换、细腻的转音处理。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清晨的时光陪你继续听歌，来听 FIR 你的微笑。

皇后与梦想来自于李宇春，这是当年她选秀夺冠之后第一张正式的录音专辑里边的开篇曲，可以说对她来说意义特殊。而歌曲当中的皇后其实也不是说王权贵族，舞台上的皇后也代表着李宇春在音乐当中的自信和掌控。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来说一下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啊。很多人呢，可能对于海参崴呢这个地方吧，只是停留在啊这样的一个地名的印象当中。但是呢，当你亲自站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这是一个有一点点迷人，然后呢又有一点点矛盾的地方。为什么啊？因为在这里呢，西伯利亚广袤森林的厚重遇上了太平洋的温柔，百年战争留下的厚重的历史，但是搭配着海滨小城的这种慵懒和浪漫，加上铁轨、灯塔、海湾、战舰，包括等等这些一系列的元素交织在一起啊，你就会觉得好像这个小地方啊有它独特的一个魅力啊。山海不远，如果大家想跟我们一同奔赴的话，在我们的九月份和十月份啊，给我们的听友呢也带来了海参崴的这个线路。特别是想在十一假期期间啊短途游的话，大家可以跟随着我们一同出发和前往。海参崴的线路呢，即便是十一的行程，我们也没有价格上调，依然还是2599的价格一价全含，包括了高铁前往绥芬河的这样的一个哈尔滨的这个往返的高铁票啊。所以呢，20个人小团队出发，大家想跟着我们一同前往的话，记好孙威的微信来了解海参崴的行程。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就可以了啊。其实来到了九月份和十月份呢，也是海参崴非常值得大家去打卡的一个地方啊。海风持续着吹拂，然后呢，大家呢不光可以去感受一下这种啊浪漫的这样的一个大海的氛围，另外呢还可以呢去品尝一下啊现在正这个新鲜的啊这个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包括加赠的这个帝王蟹，包括还有我们在行程当中特别给大家安排到的海滨这个烧烤红酒大餐，就俄罗斯大串，对吧？那包括格瓦斯啊、啤酒啊、伏特加呀啊，俄罗斯的这个大家喜欢吃的这个各大综艺刷的这个冰淇淋，对不对啊？包括酸奶、面包啊，还有等等等等吧，红肠啊，这些在整个的行程线路当中，大家都可以去感受和品尝啊。当然，加赠的帝王蟹是我们在团餐当中包括进去的啊。我相信呢，包括那边的这种啊，这个异国风情啊，浪漫的这种欧式建筑啊，也是非常受到我们哈尔滨朋友的欢迎啊。关键是那边有海，所以说呢，在十一假期啊，大家呢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同前往的话，这条线路第一离我们比较近，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高铁就可以到达绥芬河了。第二就是价格呢，短途游啊，也算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一个跨国游了。那因为呢，现在呢免签啊，我们的这个只需要一张护照就可以了，2599一价全含，没有购物店。想要了解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海参崴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好了，来听梁静茹的《燕尾蝶》。

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这首歌叫《人们说》。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总会听见太多的人们说，无数的声音来定义你的人生。可是秦昊在采访时说，写这首歌其实不是告诉大家要去对抗这些流言，而是要学会和人们说的声音去共处。我想这份共鸣也是属于每一个普通人吧，听他们唱到的歌词就很有感触啊。当然了，世间有千万种说法，但人生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旅途，我们也不必被外界的评价所裹挟，遵从着本心慢慢走，也许就是最好的答案。这首歌给我自己。

0: 想起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很多人说喜欢在上班的时候听这首歌，会告诉我们原来不必时刻紧绷，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旷野里最自由的那个风啊。也有人说以前好像总害怕自己与众不同，但是听这首歌才明白，不甘平庸不是错，要允许自己有无数种人生的可能。这首歌也送给电波前的你，来自于苏运莹，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上午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电波前的你，来听张靓颖，如果这就是爱情。

整一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如果听众朋友们现在此刻正在找装修，想用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的话，万象装饰在这个九月也给我们的听友啊开启了金秋世家事事如意的这个活动。大家呢如果想要找装修的话，现在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就可以了。听众朋友们先记住这个电话 0451-8623-9797 8623-9797。 万象装饰呢除了48800这个整装套餐之外，还会再额外送给咱们的听友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家电啊，全屋的定制啊，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所以要装修的大家记好这个电话是 0451-8623-9797 8623-9797。 万象装饰呢保证全程是零增项，您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都要一分钱。而且万象装饰呢还有专业的设计团队给你一对一的设计，想要什么样的装修风格都可以。大家记好这个装修的热线电话是 0451-8623-9797 8623-9797。 首先呢，可能大家听到48800这个整装套餐的价格很便宜，对吧？那会想这里面包括了哪些品牌，都有哪些？一共是包括了328项。这个大包整装呢，它是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外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也都包含在里边。而且品牌也很齐全，比如说像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还有冠珠，都是任意挑选，有上百款的颜色样子。如果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这些地板的环保等级都是 EF 级别的，木门有坍塌、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品牌的样子、颜色都可以随意去挑选。现在大家就可以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同时在抖音当中，大家也可以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他们家的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包括在里边，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者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也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漏水漏电由万象装饰负责。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拨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埋在墙里面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呢，咱们眼睛能够看得见的这些东西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说大家记好这个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等什么？抢占优惠的装修的名额，记好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

来自于李荣浩的不将就。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和优惠啊，又进入到了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那近期呢，我们的这个官方商城呢，实付满499起就可以获得专属的优惠券了。实付满888块钱起还有满赠的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智颜面霜等等等等吧，还有更多的中秋好礼。具体的方式大家记得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大家记好是万能油啊，是万能油。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万能油啊。今天团购什么万能油呢？其实秋天到了，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明明做了保湿，脸蛋还是比较干，对吧？上妆还卡粉，所以呢补水啊这个是一定的，但是呢这个季节我们还是要遵循所谓以油养肤，才能够锁住更好的水分。今天呢国际大牌的美妆节宠粉福利上线，给大家也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焕活精华油，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关键词万能油指的就是海蓝之谜的焕活精华油。它的渗透力很强，能够快速的被皮肤吸收，还不油腻，用了它呢皮肤肉眼可见的变好。主要是今天的价格很香，因为平时在官网30毫升海蓝之谜的万能油要2550块钱，真的是不便宜。今天呢我们也是宠粉破价，把价格打下来了，同样是30毫升的正品正装，今天到手只要399，直接给大家省了1800多啊！这个价格呢，抢到就是赚到。今天的有效期也新鲜，大家可以放心入，限时限量的福利。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万能油”啊，回复的关键词是“万能油”。好了，今天呢其实这款海蓝之谜的给到大家团购的万能油呢，跟市面当中这么多的精华油对比有什么样的优势啊？那首先超多的明星和美妆大 V 都在线种草过它，你们想啊，能够在一堆的精华油里站稳脚跟肯定是有过人之处的，对吧？之所以它被称作万能油，就是因为它的功能很强大，既可以护肤，还可以润唇，还能够修护我们头发的毛躁，直接来用，甚至还可以配合面霜粉底一起用。很多的姐妹都说年轻时不觉得，年纪大了皮肤干了才发现精油是离不了了。那

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万能油啊，回复的关键词是万能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焕活精华油，就像刚才说到的，为什么叫做万能油？因为不光是护肤，你润唇、修护头发的毛躁，配合着底妆，我们的粉底、面霜都可以一起来用啊。当然了，这瓶万能油呢，平时要卖到2550的价格，今天在我们官方商城只要399就能够到手了。那所以说呢，正品保证跨境直采，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趁着今天有这个优惠啊，抓紧时间来团购海蓝之谜的这款焕活精华油，30毫升的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99。好了，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哈尔滨音乐广播”，后台回复“万能油”啊，回复“万能油”这三个字，399的链接就会弹到大家的眼前了。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啦，那接下来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好物啊，来说一款刺梨汁。刺梨呢，其实现在大家都越来越知道它的好处了啊。那平时呢，可能啊，大家都会觉得说我补一点维 C 吧，对不对啊？吃一点这个柠檬吧。但是后来发现呢，原来现在啊，刺梨它的这个维 C 的含量啊，是这个柠檬的117倍啊。而且呢，现在呢，其实也走入到了大家的这个生活当中。除了有维 C， 而且 SOD 的活性是达到了人参的40倍啊。其实呢，现在呢，我们总在说啊，入口的东西啊，吃起来要放心。所以呢，更多的我们的这个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应该也是啊，在这个这个看这个入口的东西的时候，总要看一看后面的那个配料表，对不对啊？看一看这个里边是不是干净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添加，特别是到了保养身体的年龄啊，更是如此。那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是咱们祖国的西南贵州的一款特产，就是刺梨。那边的森林覆盖率很高，那独特的1200米的高海拔地区云雾滋养，所以呢，生长着在其他的地方也难以复制的山野珍宝，就是刺梨，它被称作三王圣果。我们刚才说到的维 C 的含量高，对吧 ？SOD 的活性也高，另外维 P 的含量是天然雪莲的23倍，所以呢，这是为什么很多的朋友说啊喜欢喝它的一个原因。当然，刺梨呢不能够直接吃啊，我们呢给到大家的是鲜果采摘5小时，急速锁鲜做成了这个刺梨汁啊。超强的 SOD 是天然的自由基的天敌，也是受到现在人的欢迎，就是因为平时工作压力大，生活压力也大，熬夜疲惫，睡眠不安稳，肠胃积食，面色暗沉，这些可能很多都和自由基的氧化损伤相关联。那刺梨呢，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天然的自由基的清道夫，高活性的 SOD 可以帮助我们修复细胞，抗氧化，一个调养，大餐之后减轻肠胃的负担，睡前饮用睡眠更安稳。如果大家平时脸上斑点比较多，口腔溃疡，换季就感冒，那你坚持喝上一段时间，身体各方面也会有很大的改变。今天给大家甄选到的这款刺梨汁，它不光是我们所说到的贵州贵阳厂家直发，大家喝起来放心，是贵州自营的基地，而且呢，这个里边啊是选择到的没有添加的，大人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来喝。这里边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大家可以看一看它后面的配料表，而且还是有机食品，入驻了中国网的官方渠道啊，所以呢，这样的东西我们才敢喝，对不对啊？那今天呢，给到我们听友的价格也很实惠，148块钱3盒刺梨汁，大概是3斤重左右，给大家呢也是邮寄到家。如果说呢想团购更多的话，价格更优惠，我们909的听友呢还会给您附赠饮用指南，支持试喝2袋啊。那在这儿呢，其实想跟大家说的就是纯正的，没有其他添加的这个刺梨汁，它不是酸酸甜甜的啊，它是稍稍有一点点苦，然后呢有一点点的这个酸啊。为什么？是不是我们都知道柠檬也很酸，对吧？啊，因为其实这个维 C 的含量高嘛，所以呢这就是天然的证明。那在这儿呢，所以大家如果想团购刺梨汁的话，贵州贵阳厂商直接给大家发货，148块钱3盒3斤重的刺梨汁给到我们的听友。想要团购的话，可以添加微信，标注刺梨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刺梨。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刺梨。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刺梨就可以了。

来自于周深化身孤岛的鲸，虽然可能在网络上有很多人唱过这一首歌曲，但是周深的这一版应该是大家公认的最贴合孤岛蓝鲸故事的质感的演绎。那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更多的好消息要和大家一同来分享啊。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线路，最近呢也是被问的比较多，特别呢可能来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十五的假期啊，包括啊马上到来的这个十一的假期啊，中秋节呀等等吧，那很多的朋友们呢都想要这个放一放松，度一度假，然后呢还不想去太远的地方。那这条行程呢对于我们哈尔滨的朋友们来说啊，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感受一下的啊，因为呢既有着大家应该说很想要去打卡的这种啊欧式的风情，你会觉得哎这个城市既熟悉又陌生，然后呢还有着啊这个我们所说到的我们这边没有的啊所谓的这个太平洋啊大海呀、啊、所以说呢在这个小城当中吧啊大家呢可以去品尝一下地道的海鲜大餐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加赠的帝王蟹、海滨红酒、海滨烧烤红酒大餐，也是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加赠给大家的。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在这一次的行程线路里边呢，大家呢还可以去感受一下啊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山海的城市啊，它特有的一个浪漫吧。本身就带海，其实我们所说到的啊大家呢可能来到了这里啊，本身就会觉得这种带海的城市啊格外的啊会让我们觉得很浪漫。另外呢在这个海边啊，不光是有我们大家可能熟悉的这个托卡内夫灯塔、啊、对吧，那另外呢海还有呢就是在海参崴特有的一个玻璃海啊，那这个地方呢也是因为常年的我们所说到的啊之前可能由于一些这个废旧的这个酒瓶啊堆积啊，但是现在呢这个经过了大海的几十年的数十年如一日的冲刷啊，那慢慢的褪去了棱角的锋芒，反而变成了这种彩色的玻璃卵石，让大家会觉得这也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而9月天气晴朗的时候呢

玻璃石的色彩也会格外的鲜亮啊。所以这个城市呢还有很多值得大家去感受，特别呢四天的这个时间，我们是哈尔滨高铁前往绥芬河，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抵达了，20个人小团队出发，2599的价格是一价全含的，全程是没有购物店的啊。11的这个价格也是如此，没有涨价，所以呢也等于给到我们的听友呢一个应该说非常难得的啊这样的一个团期，包括我们的这个优惠了。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打卡海参崴的朋友们，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海参崴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包括呢想关注我们909近期的行程，了解到啊我们的这个909给大家带来的这些放心靠谱的行程，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

0: 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家是什么？
0: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0: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在选房和装修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可能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比方说小踩坑，然后呢这个能够顺顺利利的，对吧？这个都是大家的一个初衷和期待的画面，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节目可以帮助大家在前期解决问题的同时把问题给规避掉了可能会出现的风险，再到第三个步骤就是创造福利。所以无论你是刚需或者是改善住房，又或者是新房和二手房想要进行装修的朋友，第一时间可以添加微信155-4500-9966。接下来的时间这首歌继续送给你。

这样的一首歌我们听过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哈。那推荐给各位的是出行计划，这一站来到的是浪漫的海港海参崴，三晚四天的行程，现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哈。那我们可以在一次的行程里边把俄式风情、山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全部都体验得到。还记得那部电影《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吗？它很特别的地方呢，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当然了，现在也成为了很多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所以一定去驻足一次。海参崴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着独特的风情，比方说漫步在百年步行街，踩着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的艺人呢拉着手风琴声很悦耳，而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很多发呆的人，可能是在品咖啡，也可能在放空，又有可能是在闲谈。其实整个沉浸式的感受一下俄式的慢生活还真的不一样，其实此刻的你也可以置身其中。还有我们来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却是完全不一样的，带给你更多的是震撼。因为呢，整座海参崴的城景包括金角湾的海景尽收眼底，如果运气够好，还能偶遇俄罗斯新人的婚礼，感受一下浪漫的仪式感，升级一顿海鲜大餐，应季海鲜之外独特的给每一个人加赠了一只帝王蟹，是不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所以整个行程下来呢，可以说把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因为是三晚四天20人的小团品质，高铁前往的是绥芬河，很省心，成人价格是2599。如果你是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可以直接享受到的专属福利，减掉200元。怎么样？现在可以添加微信报名，锁定位置，在周末假期当中跟我们一起出发吧，因为每个周六会准时发团。155-4500-9966，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旅行两个字。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选择随时随地听广播的方式，蜻蜓 FM。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分享的是有关于装修的内容哈。其实呢，选完房之后的重中之重就是把自己的理想家通过装修设计呈现出来，所以这个时候选择很重要。万象装饰刚好在金秋九月推出了这样的一个装修的活动哈，可以说是把福利送给更多的好朋友。那欢迎大家，因为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同时如果你是909的听友，现在此刻报名成功还能享受到一个额外29800的家装好礼，比方说全屋的家电或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如果你新房即将进户装修，二手房住久了想要翻新提升品质，第一时间现在可以拨打电话直接报名就可以了，86239797 86239797。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48800这个套餐确实价格很便宜，那是不是选用的主材材料并不是会很好，又不会达到一线的品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给大家进行拆解一下万象装饰大包，它其中包含的是328项，从前期的精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其中的，而且品牌很齐全，地砖、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陶瓷，然后也包括了冠珠陶瓷，还有呢就是地板，你像生活家、大自然、德尔尼、大王椰，全部环保等级做到了 ENF 级别。那再说到重点，就是木门，它包括的是榻榻、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木门，所有的这些品牌你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颜色款式去选择。具体的各位现在可以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边会有很多的装修案例，细节的部分比方说像地漏绞阀全部包含，水管

好啦，听过了这样一首歌，接下来的时间呢，跟你分享的是严选好物，来自909哈。其实很多人对于刺梨这两个字，或者说这个食品会有一点点的陌生。但如果说到来自祖国的西南贵州，我相信很多人会对贵州有着情有独钟的一种期待和向往，都会知道这里的自然风光非常好，因为森林覆盖率又比较高，而且很多这个地道的中药材也是生长在这里，大概能达到4000多种。你想想这是什么概念哈？独特的1200米的这种高海拔山地，云雾滋养，而且呢，这里面生长了这个非常非常珍贵的，而且又没有办法复制的山野珍宝，就是刺梨纯野生。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选择这个好物的原因也是在这里吧。今天推荐给你的就是刺梨汁，被誉为了三盟圣果，它的维 C 是柠檬的117倍 ，SOD 的活性达到人参的40倍 ，VP 含量是天山雪莲的23倍，而且呢，这些还不是最独特的地方。它超强的是 SOD， 正是自由基的天敌。现在很多人工作压力比较大，经常熬夜应酬，睡得不够踏实，然后肠胃积食，比方出现这个暗斑呀，或者是脸色暗沉呐、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情况，可能都会是由自由基损伤相关联造成的。所以呢，刺梨就是天然的清道夫，高活性的 SOD 帮助了修护细胞，然后抗氧化调养。比方说你大餐之后可能会有一定的负担，但是呢你喝上它，包括睡前喝上它，都会有不一样的这种变化。所以我觉得身体给到你的一个回馈才是最真实的，对不对？所以你要去适应它，或者说给它一点时间。没有任何添加，推荐给你的是大人孩子老人都能喝，贵州自营基地鲜果采摘之后5小时急速锁鲜，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有机食品，而且它有入驻了中国网的官方渠道。市面上多数都会带糖，因为口感更好嘛，但我们坚持的是原有的味道，也就是刺梨本质的味道。那它会有一点点苦，一点点涩，然后呢多一点点酸的味道，这个就是来自刺梨真正的纯正的味道。所以欢迎更多的好朋友可以添加微信直接来下单购买，给到各位申请的优惠政策，148三盒三斤重，278六盒六斤重，868是20盒20斤重，你可以多囤一点，然后跟家里人一起来喝，就把它当成果汁或者当成水经常

喝就是没有问题，因为呢无论是任何一个年龄段都 OK 哈，就是感受到了就会知道它的好在哪里。因为库存比较有限，特别是这种好东西生长在纯天然的地方，它不会是那种就是无限量供应的，每一年的产量一定是有限的，所以欢迎大家哈能够抓住这样的好机会。贵州直接发货给您送货上门，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最近啊，很多听众都跟我们说啊，说现在入口的东西啊，真的是都不太放心，各种各样的添加剂真是防不胜防。又到了保养身体的年龄，但我们却选不到这个合适的养生好物，总是会踩坑，对不对？那在咱们祖国西南贵州啊，森林覆盖率非常高，生长着4000多种地道的中药材，而独特的1200米高海拔山地云雾滋养，在这里生长着别处难以复制的山野珍宝。刺梨，这个刺梨啊，被誉为三王圣果 ，VC 是柠檬的117倍 ，SOD 活性达到了人参的40倍，而 VP 含量是天山雪莲的23倍。但这都不是刺梨最独特的地方，最独特的是什么呢？它超强的 SOD， 它是自由基的天敌。现在我们的工作压力大。熬夜呀，疲惫呀，睡不安稳呐，肠胃积食啊，面色暗黄啊，其实很多都是和自由基氧化损伤有关的啊。刺梨它是天然的自由基天敌清道夫啊，高活性的 SOD 帮助我们修护细胞，抗氧化，做调养。大餐之后喝上一包可以减轻我们肠胃的负担，睡前喝上一包睡眠会更加的沉稳，脸上的斑点多呀，口腔溃疡啊，换季就感冒啊，哎，你坚持喝上一段时间，你的身体各个方面都会有很大的改变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大人、孩子、老人都能喝。咱们这个是贵州自营基地，就是这个鲜果采摘下来5个小时就急速锁鲜，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它是有机食品。市面上大多的这个刺梨汁儿，它是带有添加剂的，添的都是糖啊，是为了让口感更甜，但是我们是坚持不这么做的。为什么？自然的馈赠才能给我们身体最纯净的滋养，对不对？我们这里呢是没有甜滋滋带添加剂的那种刺梨汁儿，是有一点点微涩、微苦、多酸的，就正是这样才是天然的证明，对不对？所以我们电台的听众朋友是拥有一个特惠名额的，特惠不多啊，148块钱三盒的这个刺梨汁儿啊，3斤重的，148块钱三盒刺梨汁儿，它一共是3斤重。想要详细了解或者想要下单的，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贵州贵阳厂家直发，所以抓紧时间下单，每天给到大家的优惠名额是有数的，就这10份。这一天卖没了就没有了啊！148块钱三盒的刺梨汁儿，一共是3斤重，直接给您包邮到家。添加微信下单，详细了解都可以的啊。FM909叶威 ，FM909叶威的全拼。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欢迎你的光临。那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最近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到好品质，但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在9月份为正在找装修的业主们准备了金秋世家事事如意的活动，一定要来了解一下。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装修优惠活动。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的听众要先记住这个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啊，除了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给我们的听众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想要装修的听众一定要记得先拨通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是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呢，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的设计，你想要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的装饰都 OK 的啊。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众，你可以先拨通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04518623-9797，86239797。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48800这个整装优惠的套餐价格很便宜啊，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呢？不是的啊，万象装饰呢给大家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的品牌，大包整装，除了包含328项啊，从就是前期的这个轻工辅料、水电木蜡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啊，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品牌还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这个地砖它都是任意去挑选，颜色和样子啊都上百款的。如果说你想选这个地板的话啊，地板有什么呢？有这个大自然生活家啊，德尼尔大王爷地板，而且它地板的环保等级啊都是 ENF 级别的啊，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那么所有的品牌都是随意去挑选颜色和样子。那么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现在就可以去拨通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啊，04518623-9797。那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装修案例啊，可以详细的去了解。那你像是地漏啊、角阀呀、这些都是包括在内的。水管、日风水管、公园管道、电线、金桥、金达电线、防水、东方雨虹的，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哎，咱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都是由万象装饰去负责的啊，都是由万象装饰负责。那么想要装修的听众，现在就拨通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十年。就是说啊，埋在墙里的啊，水泥啊、沙子啊这些，这些我们说水管啊、电线啊、防水啊，哎，咱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就是你眼睛能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啊，都是质保十年，只换不修。所以大家想要装修的，一定要记得先拨通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的名额，拨通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

收音机前的你啊，如果也已经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找一个既能够拍出那种刷爆朋友圈大片即视感的地方，又能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909向你推荐我们的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这个行程啊，你看即将到来的假期，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我假期时间不是特别丰裕的啊，然后也不想走那么长时间的，然后呢，最好还能避开人潮，能看看海，去个异国他乡那就更完美了。909为大家推荐的海参崴行程完全符合你心目当中的期许，四日游往返啊，四日游。然后我们这个海参崴它是一个三面环海的一个城市，所以你看啊，我们还可以去看海，而且俄罗斯海参崴还是个异国他乡，对不对？我们在那个整个城市里，你看到的都是到处都是欧式建筑，然后高鼻梁、大高个儿啊，这个俄罗斯人，所以整个行程是既放松又舒适的啊。你可以感受一下俄式建筑，感受一下街头艺人呢、随风飘扬的手风琴声啊、萨克斯风啊，包括路边的咖啡馆里悠闲的俄罗斯人，就是在这儿你可以感受到的是那种沉浸式的俄式慢生活。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整个行程历时四天，费用2599啊，不管是中秋节还是十一黄金周都 OK 的啊，价格2599，咱也出国转一转，是不是？带上娃避开人潮，来感受一下异国他乡的美食和美景。要说到美食，我们在整个行程当中特别给大家提档升级了两餐，一餐俄罗斯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就是迷人的海边上，我们给大家开启了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地地道道的俄式烧烤盛宴，俄罗斯大串啊，俄罗斯啤酒啊，葛娃斯啊 ，Vodka 呀，都包括在里面了啊。然后额外还给大家提档升级了一顿海鲜大餐。这海鲜大餐，一些个应季海鲜，鱼子酱什么咱就不说了啊，咱就说我们在整个的这个餐食当中，给大家加赠了一只帝王蟹，而且是人手一只啊，人手一只的帝王蟹。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来详细了解。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验证信息填写旅行两个字就可以。

即将到来的是你的午餐时间，希望我们的好音乐陪伴在你的午餐时间里，给你带来胃口大开的时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1: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低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自于老狼和王铮给我们演唱的这首《想把我唱给你听》，的确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是一句朴素温柔的告白，趁着青春正好，把自己唱给珍贵的人。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别怕再见。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啊说一说，我们909呢近期给大家分享的好物啊，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刺梨汁。说到这个刺梨啊，算是咱们祖国西南贵州的一大特产啊。不光呢，可能那边现在大家很喜欢去旅游，森林覆盖率很高，然后呢，云雾滋养啊，那刺梨呢也是应该说在别处难以复制的一个山野珍宝。所以其实说到这个刺梨啊，大家要买刺梨汁呢，那一定认准我们所说到的贵州啊，那边的这个刺梨我们所说到的才是更加的正宗的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到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带来了啊正宗的贵州贵阳厂家直发的刺梨汁。刺梨呢，其实越来越多的好朋友们啊，现在呢可能了解到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因为首先三王圣果它的维 C 的含量就是柠檬的117倍啊，另外还有一点很牛的就是 SOD 的活性是达到了人参的40倍，维 P 的含量是天山雪莲的23倍啊。那其实说到这个 SOD 超强的这样的一个自由基的天敌，现在呢我们总是说啊，工作这个很繁忙，生活压力大，这个熬夜疲惫睡不安稳，甚至面色暗沉肠胃积食，其实很多啊，这些都是和我们所说到的身体里面的自由基氧化损伤有关。而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刺梨里边的超强的 SOD， 它呢就是天然自由基的一个清道夫，能够帮助我们的细胞抗氧化调养。大餐之后你喝它，减轻肠胃的负担，睡前饮用更加的沉稳，脸上的斑点多，口腔溃疡，换季感冒，你坚持喝一段时间，身体的各大方面都有改变，没有其他的添加了。那我们给大家选择到的这款刺梨汁，大人孩子老人都可以放心喝，因为这个里边啊没有我们所说到的糖分呢、香精啊、防腐剂的添加，就是啊地地道道的纯的刺梨汁。所以呢口感可能稍稍的有一点苦涩啊、酸啊，那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目的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种零添加，让我们的这个听友呢喝起来更放心啊，然后呢这种零添加的东西才能给我们的身体最纯净的滋养啊，自然的馈赠。所以说呢这款刺梨汁呢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也是申请到了优惠，148块钱3盒，大概3斤重。如果说想多囤的话，那6盒6斤是278。那给大家呢，贵州贵阳厂家直发，而且呢，这些刺梨汁呢，它都是贵州自营的一个基地，鲜果5个小时急速锁鲜，有机食品也入驻了中国网的官方渠道啊。那不追求口感，因为这个里边呢没有糖啊、香精的添加，也是零防腐剂。目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做到配料表干净啊。那我们所说到的这些刺梨呢，大家也知道无论是维 C、 SOD、 维 P 啊，大家呢都可以去啊很好的去享用它了。那148块钱包邮，给大家3盒3斤重的刺梨汁包邮到家，而且呢支持试喝2袋，还会附赠给大家饮用指南。想要团购刺梨汁的朋友们，添加微信标注刺梨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刺梨，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刺梨，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刺梨。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啊，继续分享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和线路了。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行程啊。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呢，其实也是我们909呢给大家呢在11期间吧啊，包括呢在9月份啊打造的一个线路。那现在呢，对于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来说呢，现在要做的是抓紧时间来报名。因为呢目前啊，很多的朋友们都已经提前预定了这个11的这个假期，1号2号都有团来发出啊。那但是呢，我们所说到的目前啊，我们的1号和2号呢也是只有一个团期，然后呢每个团呢大概呢就是20个左右的这个位置啊，多了呢我们的这个行程呢也装不下。那大家呢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同出发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

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啊，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今天呢，我们团购到的是海蓝之谜的焕活精华油，也是呢在909的这个官方商城当中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款特价万能油。因为呢，海蓝之谜的这款焕活精华油呢，在这个官网上啊，基本上要卖到2500，所以今天呢，给到大家带来的这个优惠啊，也是应该说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399，大家记好我们的这个参与的方式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大家记得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万能油啊，回复的关键词是万能油。好了，那今天呢，其实为什么说给大家要这个团购万能油呢？因为秋天来到的时候呢，可能很多的女孩子们现在都有这个感触，就是做了保湿，但是呢皮肤还是很干，上妆卡粉。所以呢，有的时候呢，秋季不光是要补水了啊，还要干嘛呢？以油养肤，才能够锁住水分。今天呢，宠粉的福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焕活精华油。大家记得我们的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万能油。那今天给大家团购到的这款海蓝之谜的焕活精华油，它的渗透力很强，能够快速的被我们的皮肤吸收，而且呢用了它皮肤肉眼可见的变好。主要的是今天价格香啊，因为平时要卖到2550的价格，今天呢也是宠粉破价把价格打下来了。同样30毫升的正品正装，今天到手的价格只要399，买到就是赚到。今天的有效期也新鲜啊，大家可以放手来入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万能油。而且呢，其实说到这个精华油啊，市面当中也有很多，对吧？那为什么要推荐给大家海蓝之谜的这款呢？也是因为啊，超多的明星和美妆大 V 都种草过它。大家其实可以想一想啊，能够在一堆的精华油当中，对吧，站稳脚跟，肯定是有它的过人之处的。所以呢，它被称作万能油，是因为可以护肤，另外还有什么呢？润唇，能够修护我们头发的毛躁，你还可以把它直接用在面霜粉底当中啊，这就是为什么叫做万能油啊。但是呢，其实我们所说到的以油养肤吧，年轻的时候不觉得，但是年纪大了，皮肤干了，你才会发现啊，精油的确是离不开的啊。那这么好用的海蓝之谜的万能油，官网30毫升要2550的价格，今天不用去官网，也不用去专柜去原价买，在我们909的官方商城当中，宠粉福利，同样是30毫升的正品正装，今天到手只要399的价格。平时在官网买一瓶，今天大家可以带走3瓶啊。那一物一码，正品保真，跨境直采，新鲜的有效期，大家可以放心来囤啊。但是库存有限，今天最后一天，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你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到的关键词是这个万能油啊，大家记得我们回复的关键词是万能油。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说一说有关于装修方面的消息了。如果大家呢正在找装修，想用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的话，万象装饰呢在这个9月份也为咱们需要装修的业主啊准备了一个金秋世家事事如意的装修活动。在他们家呢现在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就可以了。而且呢大家呢要先来记住这个电话啊，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记住这个电话，那大家拨打呢不光是可以享受到48800这个整装的套餐优惠，还会再额外送给咱们的听友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啊。所以加在一起呢优惠多多。那这个家装好礼呢也包括了像全屋的这个定制啊，旧房的窗户啊，暖气防盗门等等等等吧。而且呢大家呢在万象装饰呢还可以享受到的承诺就是零增项，您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另外呢万象装饰还有专业的设计团队给你一对一的设计，想要什么样的风格也都是可以的。所以有装修需求的大家记好这个电话来进行拨打就可以了，0451-8623-9797 8623-9797。当然大家可能听到48800会觉得哎呀这价格咋这么划算呢，是不是啊？的确是啊。那这一共呢其实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外油一直到这个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其实都包括在这个48800这个整装套餐里边，而且用的品牌也都是一线的。像这个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还有冠珠任意挑选上百款的颜色样式，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包括还有大王椰，环保等级都是 EF 级别的。那另外呢像这个木门呢有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大家呢如果想了解具体的信息，那直接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0451-8623-9797 8623-9797。同时也可以直接在抖音当中大家去搜索万象装饰，这个里边呢有他们家的装修案例，像这个地漏角阀都是包括在里边的，水管用的是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者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那所有的轻工辅料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十年，表面工程就是咱们眼睛能够看得见的这些东西，质保十年，只换不修啊。所以说呢，在万象装饰呢，也是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承诺给大家48800大包整装的这个价格。所以说，大家想享受优惠的话，直接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大张伟曾经在采访当中说，他在舞台上偏爱热闹欢快的曲目，台上不爱唱情歌，就像刚才歌声当中唱到的。但是他说他不是不懂爱，而是深情的时候会手足无措，所以不习惯把柔软脆弱摊开在大家的面前，就创作了这样的一首歌。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今天陪伴大家听歌听情歌也就到这里了。那再次要提示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马上要到来的我们的这个中秋节，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十一假期啊，大家呢如果想跟着我们909放心安心的出行的话，那我们最近呢只有一条行程，就是海参崴的线路啊。大家呢想跟着我们去看海，想跟着我们去感受一下这种欧式风情，想去品尝一下地道的海鲜大餐，然后呢去这个品尝一下俄罗斯地道的这个烧烤，在行程当中都给大家一一的安排到，还送帝王蟹，然后呢还有这个红酒等等等等吧。所以这一次的行程呢，大家呢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同打卡一同出发的话，那我们目前10月1号2号有团期，9月的星期六也都有团来发出。想了解具体的行程的内容，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徐峰侃车，我是孙威，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你好，我是雨枫。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哎呀，你看我就是念叨哈，我说好天气没剩几天哈，哎，这一天老天爷真挺做主，连续这种好天气啊。说话间，这个今天是教师节了，是不是啊？
6: 嗯，
5: 大家伙儿啊，这个这里，哎，对，各对，针对教师节，你们各家店没推出什么政策呀？
6: 我们一直有啊。
5: 嗯，那就显示不出来今天的重要性了。你一直有，就像一个丈夫对妻子啊，要天天啊体贴入微，
7: 有惊喜啊，
5: 他就没惊喜了，
7: 那就不是惊喜
5: 了。哎，你平时非打即骂。
8: 突然一下，
5: 突然间，
8: 那坏事儿了。
9: 那
8: 个坏
9: 呀。
8: 不是，那可坏了，凌晨一点的突然问候，你这怎么着？那可完了，
5: 这又是什么梗
8: 啊？凌晨一点
5: 啊，
8: 电话跟你说
5: 啊，
8: 老公我爱你。
7: 为啥呀？
5: 我告诉你，这时候天蓝蓝的天空，
8: 然后高哥还没来，你说？高哥，你打电话也打不通。
6: 嗯。
8: 哎，不纠结这个，来汽车，汽车节目，汽车节目，来，欢迎这个准时锁定每天下午一点的徐峰侃车啊，任何关于车的问题啊，车的问题，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
5: 今天只能答车了，
8: 是啊，
5: 家庭生活指南不行，
8: 家庭生活指南没在，你看他不在，你们都 get 不到这方面问题了。
5: 生活指南今天啊，
6: 咱不理解，
5: 今天凌晨接电话了吗？
8: 两种参与方式啊，这个关于车的这样新车行情对比啊，美容装饰啊，市场价格变化呀，购买价格评估啊，啊都可以，这两种方式。第一个是微信视频号，搜索909徐峰侃车啊，搜索909徐峰侃车，在微信的视频号上我们可以边看直播边问问题。然后第二种呢是微信的公众号，搜索风情啊，山峰的风情，念住的情，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您要问的问题发过来，然后一定是打字别语音
5: 啊。今天多少秒啊？
8: 今儿
5: 说了算了。
8: 今儿正常来说，
6: 说了算
5: 啊。
8: 对，应该是菊哥。
7: 昨天高哥说的是吧？30秒。
5: 嗯。
7: 那今天是33秒。
5: 33秒。
7: 哎，
5: 我人记性不好，别待会儿忘了啊。咱强调一下 ，33 啊。
7: 嗯。
5: 这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沈阳那活动你能不能去啊？
8: 不是我这
5: 那边等
8: 我
5: 信儿。
8: 我刚想跟您说呢，我跟那个媒介联系一下，我看那具体时间吧。
5: 啊，你跟
8: 他
5: 联系了？
8: 他那个写的就是下午和上午。
5: 你已经跟他联系了吗？
8: 我等会儿呢。
5: 正常的是头天去，
8: 头天晚上，
5: 然后晚上管你顿饭，
8: 然后第二天
5: 管顿酒店，第二天玩一天再管你回来。
8: 我跟他问一下具体时间，
5: 实在不行海三我替你上。
8: 吉利的兴建期嘛，
5: 那个33秒，那今天谁先开始？哎，你说没法说提新车踏山河的时候，我是感觉今天一股膀子力气没使出去，
8: 那空落落的，
7: 好像少点啥似的，
9: 也
7: 得
9: 相当难受。
5: 对呀、
8: 啊，咱这屋除了高哥，没有人有口号、啊，
5: 没有
8: ，
5: 大伙儿全都没有。
9: 你像我们这些老的有啥口号、嘿呦嘿呦啊，
5: 老的、啊。
8: 那就谁定时间谁先来吧，菊哥先来吧。
7: 对，那我先来啊。给我掐点啊！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啊。今天是教师节，9月10号，是一个这个辛勤的小蜜蜂最这个好的一个节日啊。今天我们只要是教师能够到我们店里赏车试驾，去订购 A05 就会送你6次保养 啊，仅限今天 A05。所以说，只要是我们的这个教师朋友们来订购我们的 A05 这款车，今天订购啊，就可以享受这个政策。店址是在松花路、先锋路还有城乡路，也可以加橘子微信13945117119。
5: 33秒整，
7: 哎呀，
8: 太厉害了。
5: 32.99，三十二点九九，
8: 确实非常准，
5: 太神了，
8: 非常准。
5: 那个老师买车是不是得有教师资格证啊？
7: 对，
5: 对吧？没那个好像不行。嗯，否则有很多老师他没有这个资质的哈。
8: 他还是两码事呢，是资格证还是教师证啊？
7: 他只要有，
8: 因为资格证其实他没当上老师，他也有可能有资格。
5: 对
8: 呀，对呀，
5: 很多人他没有啊。
8: 其实这是两码事。
7: 只要你有工作单位的这个工作证，
5: 哎，啊，工作证啊，
7: 嗯，
5: 就得是学校的，
7: 嗯，
10: 对，一般我们都是有社保，你光有这也不行，
8: 社保记录，
10: 对你得有连续半年的社保，一般都是。
5: 那个便宜多少钱呢？
10: 我们一直也有2000块钱，
5: 加2000块钱把人折腾成这样，
10: 那我们车搁便宜4万块钱，便宜2000还咋的？不少了，
5: 除2000块钱
11: 得挣一个月呢，
5: 我7个月
7: 太多了，
10: 嗯，
11: 2000挣1个月。
8: 啊，得挣一个月，
5: 那
11: 谁这么高工资？
10: 哈尔滨最低工资还2200多呢，
5: 就
10: 2000，
5: 对，就这个，就这个
8: 啊。
11: 那我没开上，
5: 嗯
11: 嗯，高富嘴了啊！听我们大家好，我是起亚的王富贵啊。今天是教师节，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其实不一定非得是老师，比如说像峰哥啊，教我们汽车知识也是咱们的老师，对吧？所以祝全天下只要能给人这个解惑的人啊，节日快乐。然后我们的起亚品牌呢，这个全年啊，不能说全年吧啊，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一个教师。只要拿着资格证就给2000块钱油卡的活动，我个人觉得啊，还是对这个职业比较尊敬的。所以说如果是想买全新车型的啊，你可以记个电话微信，到时候找富贵。
5: 敞开说，敞开说，今儿你那我交了。
11: 开心是吗？情绪价值给到位了啊。好啊，
8: 徐老师
11: 啊，咱们这个
5: 传道授业解惑，
11: 对，
5: 嗯，
11: 对，
5: 嗯，接着说，
11: 嗯，所以这个留个电话吧啊，然后大家想买车的找富贵，18646049395，机场路12号。嗯，
5: 21秒，
11: 啊，
5: 10块05秒，我就
8: 超了，
11: 嗯，不是，是超的还是不够啊？
5: 超了十，
11: 这中间不还有那个啥？
5: 我说话那也得往里算呢。
11: 啊，
5: 嗯，10块钱嘛，我就待会儿了，我得切回那个昨儿那个足球题材，
8: 又啊。

0: 好，哥，那这钱
1: 红了，
0: 不用你说。
2: 不，你本儿也比我大呀。
3: 你也中奖了？
0: 我真
1: 大。哎呦，我看出来了不少。哎，不，军儿，
4: 啥了？
2: 啊？
1: 啊，没那个他挺不是他挺紧张。
2: 说
4: 大家好啊，长城汽车平房店韩军啊，今天是教师节，首先祝各位教师节日快乐。再就是呢，凭借咱们的教师资格证啊，资格证就可以啊，到咱们哈市任意一家博能网点、博能的门店啊，都可以领取精美的礼品一份啊。今天、明天、后天都可以啊。然后呢，咱们长城 H 十呢，现在也在火热的交付过程当中，近期有想看的，年底之前有想买的。得定了，因为它的排产周期已经逼近十一月份了啊！记一个电话微信：18686893338，
2: 29秒。
5: 哎，两块钱。大家好。
2: 不是，等会儿，我得复位一下子。你这一坑搂一下子，这玩意儿时间没法算了。
5: 不知道咋整，这嗓子还出点状况。
2: 不是，你运运气。
5: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我们也刚开完一个会啊，也是讨论上个月的市占率啊，然后呢，哈尔滨吉利应该是东北又是前三啊，然后前面应该有一汽大众、一汽丰田，然后自主品牌第一，市占率大概在10.5%左右啊，也就是说每卖出100台燃油车，1/10吧，都得是吉利的啊，所以说我们市占率现在还是非常不错的，也是得益于我们现在的这个 iHave 的一个增长啊，销量呢，这个现在都在倾向于这种油电混的车型，特别是如果你的预算呢在10万左右啊，然后油车呢又比较费，然后还没有充电条件，又担心这个电池的撑着饿着是吧？然后看看这个油电混蓝牌的车，可以看我们星瑞9万多落地啊，18045078887可以加我微信，
2: 44秒，超了11秒。
6: 还有今天
5: 有点状况，
7: 这是收钱收的有点太多了，
2: 咋的？
7: 反正我
2: 你想把东哥结喽？
7: 咱不够啊！
8: 我昨天晚上看了个电影叫《空枪》，我建议你去看一看去。
0: 我看完了
8: 啊。非常好的一个本子，但是拍的稀碎稀碎的。
2: 谁主演是谁呀？
8: 别去看了，知道
2: 啊？
8: 跟实际的这个当时写的那个完全不同，就是一个小制作，
2: 就是
8: 为了票房。
7: 不是我就关心一件事情，你这么大岁数跟谁去看的？
8: 不认识。
0: 你跟谁看的？
2: 不是，我推荐一个低幼点的，感觉低幼的啊，你们可能都没看过，而且现在这片儿现在估计快下线了啊，是动画，叫《八仙》。你们谁看了？
0: 我看了。
2: 我告诉你，好不好？你说实话。
1: 评价非常两极，有的人觉得是瞎改，但我觉得改的挺好，
2: 相当好。
1: 因为就是怎么说，如果一直走老套路，就没有升级。
2: 他能得以上映，
1: 对，
2: 让我有些意外。
1: 他就是挺有意思的。
2: 哎，他含里边的东西好多呀。
1: 寓教于乐。
2: 哎，
9: 何仙姑画的漂亮吗？
2: 漂亮，你就哎，你看，我就知道你这岁数大就关心这个。
7: 对呀、大家好，长安马自达萧峰，咱们长安马自达最新的啊改款 EZ60 啊，定的是9月21号上市，现在交10块钱，每天膨胀金还有100。如果您啊需要这款车，一定要及早先定下来啊，10块钱先咱们。得这些膨胀金我觉得是实惠的。另外呢可以到城乡路和先锋路2号咱们都有试驾车。也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到时候呢咱们听友想订车的时候我有优惠啊，18463-77395。
2: 拿2块钱。啊，不，1.5块。3秒。
9: 这么少吗？
2: 1.5块。
8: 大家好，红头二是公司老刘。如果现在有个旧车想出售，想评估一个价格，或者有个旧车想置换新车，清楚二车价格，了解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的话，现在你都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头二车评估师都在店里，到店呢帮你看看车，评个价格，这没有任何问题。4-8-1357这电话呢也有专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个人微信17147-1357，
2: 都妥了，
8: 全了。
2: 我这才得出功夫来翻一翻啊。再说一遍参与方式啊，我们的参与方式两个，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正在直播啊， 视频号微信是909徐峰侃车。另外一个参与方式是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这是节目开始，我想问一个有个疑问，很好玩。今天同事的吉利在厂区里一跑，发现有个功能，他说我没敢接，轻松愉悦上车仪式感，还有一个坐稳了原地爆炸。
6: 啥
2: 啥玩意儿？吉利还有这个功能？
5: 啥咋能爆炸？
2: 当监测到主驾有人时，会开启对应空调，为乘坐人带来舒适体验。这跟原地爆炸有什么区别啊？
6: 不是，有什么关系啊？
2: 啊，选择驾驶模式
6: 啊，
2: 一个是上车仪式感，一个原地爆炸，就是秋名山车神。
5: 啊
6: 音效是吗？
5: 不是，你是吉利啥车？关键
2: 星愿，
5: 星愿呢？
2: 嗯，
5: 啊，那电车那模拟的这东西呗。
0: 嗯、情绪
2: 价值。这个是啊、你们那车上没有吗？我头回听说这个东西，但人家是这都年轻人的玩意儿啊。来问肖大爷，问货拉拉货运车能在你那儿上全险？
7: 是这样，
2: 他说问了几个公司不给上，
7: 只要是箱货啊，电的箱货就不给上。
2: 嗯、
7: 哦，这个及其就统一啊，所有大小公司都不给上箱货啊，这个是电的箱货。
2: 啊、哦，不给上
7: 啊、不给上。你像一些特种车辆，昨天说，就事故率啊，什么这些，它统一的都、
2: 啊、就基本上亏本。
7: 哦，都不给上，反正大小公司只能上门店去上交强险，
2: 只能上交强险。
7: 哦，对，就是这样。
2: 商业三者都上不了
7: 啊，上不了。
2: 这行真难呐。
7: 电货，这叫电货啊，普通的箱货是。汽油的是可以，包括特殊车辆、特一、特二、特三，我都能上，但是这个确实上不了。
8: 那你说这是不是霸王条款呢？
7: 肯定是，但是没有办法。但是上交强险，其实我的系统里都出不了，只能上门店去做。
2: 就这种电子签儿的这个保险，在你。都做不了
7: 啊、对，都做不了。
8: 如果风险高的话，你可以提高这个保金，对吧？
2: 嗯。
8: 但是呢，你不能不给上。我觉得这个绝对是八万条款。这时候咱不都维权主播吗？
7: 这个你是、
8: 能不能那啥给维权？是不是、啊？
7: 实话实说，是打不赢的、
2: 嗯。这个不合理，实话说啊。
0: 对
2: 呀、
0: 啊，这孩子还分丑好看
7: 不？不是，他不丑的话，
2: 这个问题当时我一看我就猜到他肯定上不上。
7: 嗯，对。
2: 他第一个没问你，他问了几家保险公司，没办法，兄弟啊、
7: 嗯，有一些特殊，我再拦一句，有一些特殊的，就像，没证的那从事营运的，我都能帮。
2: 全国都这样吗？
7: 啊，全是，
2: 没招。你那有问题吗？我这汽车都没了。嗯，今天怎么
1: 今儿都过节去了？啊，今儿我知道了，
8: 今天都是半天
1: 了。有一个情况，我今天中午来的时候。
2: 啊
1: 可就觉得莫名的堵，其实就是今天很多学校下午放学，家长们可能领着孩子们去。
2: 没有，中学今天不半天啊，中学今天正常上课、啊。
1: 我路过那学校不像小学呀、啊，孩子太大了。
2: 大
1: 不是，
8: 我一
1: 逛
8: 街半坡那个上去半坡那个今天
1: 也是出
2: 那分啥学校
1: 啊？
2: 都大高
1: 啊。不是我说，我今儿路过那学校，我感觉我看孩子们不像是小学生，
2: 都出去玩了。学校半天班，下午全出去了。
0: 分区可能是。
2: 你们说的是厢房。
1: 我路过那是。
8: 咱有时候有的说中学半天儿，有的说高中半天儿，有的说今天是因为星期三也是半天儿。今天可能多数的学校呢。
2: 人小白说九中人全天，就是现在这些就是相对来讲就是好点学校，基本上都没有半天了。
8: 六点放学算早的，
2: 对，早晨5点多钟孩子就得起来。我没说他那天我就寻思踩缝纫机的起挺享福的，人家9点钟就能睡觉，对吧？早上6点钟起来，你现在这孩子有能9点钟睡觉的吗？
0: 9点没放学。
2: 对呀、啊，有能6点钟起来的吗？
8: 再说人关键人那种生活，人不享受堵车，你们天天堵得闹闹的，
2: 对
8: 呀、啊，人对吧？人根本不堵车。
2: 我哎，这儿来了一个，我刷一下子啊，这儿有一个，问东哥那儿有二手的迈腾吗？要15年以后、20年以前的，这是掐的啥意思呀？
8: 捧我，捧我，我刚好有台16年的， 15年以后吗？对吧？16年的3万多块钱车况真的还可以啊。就是说10年车达到这个车况的话，那是真的
2: 不错。多少公里呢？知不知道？
8: 我这个忘了。我保时表，奥迪、大众车，咱都保时表，而且提供4S店记录。

0: 保险公司记录，我们店的检测记录，还有查博士的检测报告。就像节目开头说的，关注二车的话，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 7啊，我把这些记录发给你。
1: 说高速长途这种情况，说哪个电车能跑过X5 3.0？
2: 没有，没有，
1: 没有啊！
2: 我就告诉你，没有。所谓长途，你不能几十公里就算吧？
1: 那不行，
2: 咱也得200-300公里，
1: 嗯，
2: 对不对？
1: 起码200公里吧。
2: 咱就叼着是这个，你要开个3.0T 大叉五子，你说在高速顶你要叼个70-80搁那开，你是既缺德啊，你是又费油，是不是？
1: 嗯，
2: 你就得，咱说限速120。正常叉五的车主，以人家3.0T 这种认知的人，他是盯着130开的。
1: 嗯，
2: 你电车盯130一个点，你电都没了，
1: 盯不住是吧？
2: 盯不住。
0: 再就是这样的啊，比方说呢，我们现在小张总，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
3: 嗯，
0: 那个现在我们基本上就是20多万、30万左右的电车的话，它在厂家出厂的时候，它有一个最高的设置。包括现在最新的车型啊，基本上它的设置就是说，从理论上是190，
1: 嗯，
0: 到了190你是不能再往上跑了。这车的限速啊，咱以前老话说就是限速190，
1: 嗯，
0: 那么最新出一款车20多万的挺厉害的话，但是它确实厂家明着标出了这个时速195、190公里，但是呢，如果要是3.0T 的X5的话，如果真的上了高速，我们在抛开交通安全的情况下，在一个合规合法的场地跑200多，3.0T 的很轻松。
2: 德国不限速这种车就是250，它保证能跑到，而且是电子限速了。
0: 以前我看过姚明的一个，他去德国的时候就在一个高速上啊，姚明写的，就是说。他当时开的170，他觉得挺快，但是呢，他就说有一个老妇人啊，这个词儿上确实那么写的，老妇人闪电一样从他身边过去了，他就好奇说谁开的这么快？他追上去之后发现，确实是一个老妇人，但
2: 是
0: 开得超速得200多，在德国。
2: 咱有听友说了，他说电货车不给保险，他说我认为是应该的，他说我 Q5 起步都干不过他。而且开的特别疯，因为他们送货好像是，他们送货是有时间上有人说到的啊，他们就是抢活，这很正常啊。这是小胡问，宝马120，哎呀，报了个传动系统故障，请尽快去售后检查。兄弟，你这个就这样吧，你得上电脑了。
0: 对，
2: 你得上电脑了。传动系统，那就说它变速箱呗。
0: 不一定是变速箱，因为呢，咱不知道这120是前驱还是后驱的啊。如果报这种故障的话呢，问题倒不会太大啊，也不会花太多的钱。但是呢，还是得需要去修配厂或者回到服务站扫一下电脑，看啥问题。
1: 我是说，国产电车说在荷兰不给上保险了，说在英国保费上涨30%，修车太贵了。
2: 本来就贵啊，本来就贵啊。那前面一横条灯10000，那个前两天咱听友开车倒车的时候，反正这小子也没长眼，怼了一个秦
1: 啊，
2: 55
1: 啊，
2: 一个中网一个杠，都是9000多吧。
0: 哦，不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啊。我们说的一个这个可油可电可增程，这个最低价位的应该是优惠完了70000多块钱。它是一个前杠一个中网，听好了啊，是前杠和中网两项加一起的话是3000多块钱。3000多块钱的话呢，如果但是它的灯加上灯乱七八糟的这一块没有水箱框架上都没动，基本上每次像三件套吧，这称为三件套，基本上也得6000-7000-8000。但是那个车现在上优惠完的价格就是70000多块钱。
2: 对啊，你想想70000块钱的车保费应该是多少钱？
0: 是，就说这个意思。
2: 所以保险公司对他来讲肯定得想办法，这是他怼别人，别人怼他，他要怼别人，他怎么算呢？那一下子车损险，这屋怎么还有蚊子呢？哎呀，围着我转，这 B 型血就招着玩啊！
1: 不是秋天蚊子可狠了，
2: 哎，他是为了储，
1: 因为他抱，
2: 他储备点能量，
1: 他抱着那种就是 B 啊，
2: 他因为啥不吸着你，他横出来也过不去了，
1: 问星越 L Plus 得选1.5的还是2.0的？
2: 这话问的。
1: 然后呢？
2: 那你说奔驰 S400，你是选400还是选500？
1: 差多少钱？
4: 不对，哥，
3: 这个
4: 你就得告诉他，都停到那儿不花钱，你开哪个走？
2: 对呀，那你肯定选2.0T 的走啊。
3: 但这里面有一个区别啊，

0: 就是说 1.5T 的它是一个 iHive 版本啊，它是油电混的。
1: 那我也有 2.0T 的。
0: 2.0T 的话是纯油的啊。你要像星越 L Plus 这个车是4.95米的车长，它的尺寸跟 GLS 是差不多的吧啊。所以说这么大的车，你要 2.0T 的话，我们之前啊，这个一月份我们去开会，二月份开会的时候，我们这个车说是 9AT 啊，是这个不是 8AT 的，而应该是采埃孚的 9AT。但现在呢，有没有做这个变动啊，这个现在暂时不知道。如果是 8AT 肯定是爱信的，但我觉得这应该是个纵置平台的车啊，将近5米的车长，然后还会带空气悬架、后轮转向，还会有激光雷达，至少千里浩瀚 H5 级别的智驾啊，配置肯定是拉满的。如果说你要是想选 iHive 的版本 1.5P 给你配的是三档 DHT， 这个动力总成呢，这个发动机不说啊，变速箱的话是三 DHT， 现在至少是和像极客 9X 是一样的啊，变速箱是同样的，所以说技术含量是不低的。如果说你在乎油耗啊，然后呢它这个 1.5T 前期基本都是电啊，我一直在说 iHive 前70公里全都是用电的，它动力也是不输的。如果说你要传统燃油车 2.0T 肯定是动力更猛一些啊，但是呢这么大的车其实也不一定猛到哪儿去了啊，这个毕竟5米的车长，它舒适性配置肯定也不少。到时候呢我们这个车预计会在11月中旬差不多上市啊，所以说可能10月份我们会倒车啊，然后你可以关注一下，到时候呢有刹车你可以到店里来开一开试一试，可能我们两个版本都有啊， 1.5T 的 2.0T 的都有，你到时候试一试，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啊。现在呢盲订预售可能还会有点政策啊，这个11月份要来得及的话持续关注一下 1804507-8887。
1: 问肖恩，同价位电车保费有差距吗？
2: 同价位的也有啊，像主要的车型的话10万左右的，3-4千块钱左右啊，现在是这样。但是有一些特殊的维修成本贵的，它上浮是很正常的。
1: 比如说你知道的或者你记着的
2: 就比这个说比亚迪吧
1: 啊，它
2: 啊它的稍微贵那么一点点，有的话就是蓝牌车和绿牌车的话就便宜一点，比它相差的话大致上就是500-1000左右，
1: 能差这么多
2: 啊。但是呢有一些现在像理想啊，
1: 也贵吧，
2: 它贵，但是啊它第一年的新车它自己便宜，
1: 因为它店里的
2: 哦，对，它是跟那个总队总跟有协议的，但是第二年它就是恢复了。
1: 嗯，来一段起亚广告啊。
3: 起亚全新赛图斯全国上市一口价7.99万元起，下定满配座驾至高享2.4万元满配礼遇，欢迎到店体验锁定多重福利。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4: 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优质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怎么说。
1: 来，你这接着说你俩话题，保险怎么着现在？
2: 所有就是说保险公司就是把新能源车辆都是就是列为亏损的，他们去年的话打比例来讲的话都是巨亏，他拿呢就是油车来补都补不齐，
5: 都赔的比正多，
2: 对，他就是现在就是非常赔，所以说
6: 保费率高吗？是
2: 高，出险率那我倒没统计，但是相对来讲的话保险公司回复的就是
6: 理赔金额
2: 太大。
7: 这位也是汽车新手也是保险新手， Jeep大切诺基需要交哪些保险？纯新手不明白，现在是只交了一个强险，那你就联系肖大爷。
6: 新手开大切，
2: 不管是什么车，你都是正常的，应该是车损三者一保外用药，再加上座位，或者是不带座位，有一些特殊的特殊的，就是叫尊享啊，车主的额外保险，这些就构成你整个保险的一个体系，非常完整的。你要如果想了解的话，你就加肖峰的微信啊，1584637735。
7: 这是说没有驾驶证的情况哈，来吧，你就听吧，这事儿真的，没有驾驶证啊，借的车，把一个骑电瓶车，
1: 妥了，
7: 酒驾闯红灯，
1: 啊，那个班那个电瓶车还酒驾闯红灯，
8: 啊，他俩还碰上了，有意思。
7: 然后撞了，而且没抢过来，没抢救过来，
8: 这事儿大发了。
7: 这种情况，借车的是不是也跟着遭罪？
1: 有，
8: 首先第一点啊，在明知对方没有驾驶资质的情况下把机动车交给对方驾驶，你这责任一下就上来了。但是呢，他跟那个开无证驾驶那小子比，他责任扛呢略微能轻一点吧。
9: 说话车就要承担连带责任，
8: 连带责任他肯定有了。
9: 嗯，
8: 啊，
2: 除非你车主能证明这台车你不是借的，是被偷的。
8: 对，除非偷的
2: 啊，这个就是你没有连带责任。
8: 嗯，
2: 但是如果肇事车那个开车的司机没有赔付能力，那你就车主就遭了罪了，
8: 遭大罪了。
2: 对，这全来。
5: 能力咋的呢？
2: 那你车主，
8: 你得先垫付啊。
2: 车主来了，
8: 然后你跟那个开车你要打官司去吧。
7: 等会儿我要没有赔付能力，车我跟您借的，您得把我那份垫上。
8: 对，你先完，
6: 别借，
8: 别借。
2: 哇，车就跟
8: 啊、但是呢，他这官司呢有点打头在哪儿呢？那边那小子闯红灯酒驾，这两人吧是属于一个巴掌拍不响。
7: 这是一个，
8: 咱不是律师啊，这个掌握的不太懂啊。反正是这么讲，这个事儿吧，还挺，这属于有点乱糟糟啊。为什么我一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就关于那个特斯拉最新那个没方向盘那个车
7: 啊，
8: 就是它那种全自动驾驶技术，在国内一时半会儿啊，不是一时半会儿，是十年八年，我认为都推就都没法投入使用。为什么呢？就是咱们国内的交通秩序是非常混乱的，可以认真的负责的这么说。为什么呢？咱举一例子啊，鬼探头这种交通肇事每年都有无数起，可以说。
7: 嗯，
8: 而这种这个交通肇事，它的判责，你记住，鬼探头那个探头那个撇儿，它不是全责，永远不是。这就造成了交通秩序不可能好转。
7: 嗯，今天因为我一般你看咱节目这个点哈，不可能堵车哈。但今天这不是我路过那个学校下午放假，挺难开。
8: 嗯，
7: 挺难开。
8: 南开
7: 就
8: 这个鬼探头在全世界都属于你是违章全责。
7: 嗯，
8: 在咱们这儿就是一定要给那个受害方一个啥子叫瞭望不全。你记住，你哪怕25公里的时速悠达开，鬼探头你是没法躲开它的。
6: 嗯，
8: 因为车不是立定八加0.1秒，物理学上它不允许你有这种现象。
7: 嗯，它又有一个，
8: 对啊，这还有就是有个什么弱势群体的那个哎弱势
7: 照顾，
8: 行人闯红灯被撞了，你也得有负连带一定责任，因为他弱势，你这就违宪，实际上这种交通规则。
2: 嗯，对，但是前段时间也经历过啊，咱们听友也问过，咱们北方的就是弱势的判定的责任还给的比较多。
8: 嗯，
2: 30%，即便是无责方，你也是判定你30%。
8: 对啊，
2: 但是哎。南方发达的地区
8: 已经改了
2: 吗？有的已经是，就是说你无责就是无责。
8: 对呀、啊，
2: 其实按理论来讲就是应该是这样，但是北方的话还是，
8: 这是说的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或行人，
2: 行人
8: 咱就说机动车。我这每天我从那个记录仪要是导照片导视频我费劲，我今天一路上我就当时我就寻思这个全自动驾驶的事儿，我就开车我就看着道上这个前面其他机动车参与者。你躲不了它，你要是自动驾驶，实线变道，我每天都看得到。
6: 嗯，
8: 我每天都能看得到。
2: 你
8: 而且不是一次，
2: 你实线变道完了还不打转向灯、
8: 哎。而且他那种就是是你没法预判他的行车意图的那种变道，就是突然间一下，就像咱台的门口那块儿这个，每天我就，哎呀，东哥你知道吗？我就在想啊，人的从小童年的生活环境对于他成年之后的行为影响太大了。
9: 其实我觉得童年家庭的教育和这个生活的环境以及家庭的这个熏陶这块儿比上学还有用，因为有的人可能学习学得很好，但是在其他方面确实欠缺的很多。嗯，个人观点啊。
7: 懂说4年了，40,000公里的一个油车，
8: 嗯，
7: 11呢是打算要跑长途，国庆期间
8: 啊，
7: 用不用提前拿去修理部检查一下呢？还是我自个儿看看油水就行？
8: 查不查都行，你这4年要是伺候的好，就40,000公里的车啊，咱说就是汽车40,000公里，跟新车没什么差别，没有区别，你就随便开吧。哪怕你这趟你说你去湛江，你去北海，
1: 没问题，你就接着开。
9: 像这种车，如果在你准备跑一趟长途的话，给你个小的建议，
8: 四轮胎吧。
9: 第一个呢，四个轮呢，不是第一个呢，要上一些驾机看一下啊，看一下那四个轮胎也有，尤其内侧有没有鼓包的地方。如果方便的话，最好做个动平衡，因为使了几年之后，发现很多有的车这个轮的车轮的动平衡并不是很准确。再就是最重要的，检查你的水管了、油管有没有漏油渗油的现象，再就是呢，看一下电瓶的存电量，因为呢这些问题会出现，会给你扔在道上，还有发电机皮带，其他的应该没有啥问题，就是说整个的大的方向不会有问题。
8: 嗯、哈尔滨租车市场这两天价格不知道怎么回事疯涨，他我发了个单子，他说现在是这么个情况啊，领跑410，现在预定9月中旬提车，不是新，不是那个买啊，是租，8天租金6000块。
10: 这么贵吗？
8: 然后还有9天租途观，日均1190。
9: 不能吧？不能吧？
1: 途观、
9: 啊，你要是
10: 十一时候假期吧？
9: 它是9月份的吗？
1: 有图有真相啊！
6: 这都有图有真相的，我给你看一个。
10: 中秋节那几天？
9: 中秋节
6: 9月18号到9月27号。
10: 那对，
9: 那
10: 就那
9: 就对了，
6: 1199，
9: 那就
10: 对
9: 了，
6: 1200一天，
9: 那就对了，
10: 一点毛病没有。
8: A10租8天6000。
10: A10 啊，那我试驾车租谁租？我租进去，
1: 还新买卖？
10: 真的，那个啥，试驾车这几个啊都行，你就抓我微信啊。
7: 回去就该开会新业务啊，开展。星苑啊，401的那个续航，跑网约车，安个柴油炉子，冬季最冷的时候续航能跑多少？大概
0: 一般来说，像它还是宁德电池，续航相对好一点。最冷的时候基本上3折多一点，安上水炉子能到将近4折左右啊。你可以用4折算，大概就是160公里啊。这是我们网约车的电车基本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电车基本上都是这个长城的蜂巢能源电池多一点啊，宁德电池稍微好一点，但不会太多。
7: 刚才不是聊过高速这个踩130嘛，然后就有问我说，你说到底是限速高速事故这个多呀，还是这个限速高这个不限速？
8: 德国的高速公路的事故率是全球最低的。
7: 然后他，
8: 你记住，就是速度当然可能说是太快了，它一定是有危险性，这个没毛病啊，这是一个前提，但是交通的参与者这个很重要。我认真的讲，比如说像我这种选手，我在高速上开车，我从来不给别人造成一点点危险。我变道没打过，也有没打过转向的时候，但是我为什么没打转向？因为我相对于其他车的速度和距离
7: 足够安全，
8: 他想撞我他都撞不上，就这么简单啊！我不会对他造成任何干扰。我有过没打转向，因为就是啥呢，他离我都400米了，我前面还没车，我打什么转向啊，我就变道了，唰一把就搂过去了。而且高速顶上有人说你超速了132，你去上警察叔叔那儿去查去，132公里违不违章，罚不罚款，扣不扣分。
7: 雷克萨斯 ES200 保险什么价？哇，其实问
8: 这贵
7: 多呀，
8: 这车便宜。
7: 然后现在也问车啥价格？
8: 车那天说了17万多是吧？
2: 哦，不是 ，ES 两百的话不到20了，这个是一定的。
8: 拿各种补贴呢？还有、
2: 哦、对，那个是正常的啊，拿补贴、拿省补或者拿报废。但是保险呢，如果是新车，基本上在8000-9000块钱左右。我说的是优惠完的啊，如果续保的就看年份了，6000-7000的或者5000-6000的我也都上过。
8: 嗯，新赛图斯雪地胎多少钱一套？
11: 如果是
12: 你是多大寸呢？
11: 是17的啊，
8: 便宜，
11: 是17的。
8: 我估计啊，17寸得5-6百块钱。
11: 今年的雪地胎得等到11左右能报价格啊。然后我们起亚全系车型，比如说我们的轮胎都是耐克森啊，或者是锦湖韩泰，这三个品牌的啊，都是韩国的原厂胎。然后我们店内呢，就是如果要是在店内啊买雪地胎的话，我们是免费给存一年胎，然后需要付一个80块钱的换胎的钱。
8: 4条胎8胎加动平衡才要80块钱，哈尔滨最低价。
11: 嗯，对，所以说如果要是想看这个全系车型的雪地胎，你可以加我微信啊，具体的话等11左右今年的胎价格出来了，我给您报价啊，18646049-5。
7: 他朋友第一年送 plus 出险两次，他就这批
8: 多少钱？
7: 赔付30000多，
8: 我妥了。
7: 明年保险会不会涨价？
1: 必涨，
7: 那必然呀、啊。
1: 不是涨不涨的事，有些公司
2: 不要
1: 接的，不接的，
2: 不要
1: 保了。
2: 中午还跟徐老师说呢。
1: 啊，
2: 有的大公司
1: 不要。因为咱有听友那个大额赔付之后，第二年上不上？就是你这保险，别人不给你上了。
2: 对你出了重损了之后的话就
1: 有个成语叫做恶名昭彰啊
2: 我们的这个里头还有一个词儿黑名单、
1: 因为啥呢，你像宋 PLUS 这种车

0: 在离地间隙都比较小，那虽然有电池护板，但是呢出现问题的也不少，尤其一些女性车主，她不太了解这个车啊，然后比方上个道牙下个道牙的时候，那经常刮到电池，如果出现这种问题没有保险的话，电池要是真是刮坏了，
1: 妥了，
0: 那需要就是修都得换大花大价钱，但是如果换的话，我们可能是真的换挺费劲儿的，所以的话，这个该上保险得上保险，但是呢，保险公司要不给上保险，那不对，那是霸王条款。
1: 你知道东哥，就是大街上交强险战士得占比多少？
2: 哎呀，哎，这有数据吗，小大爷？这个
3: 我没那么准确，但是电车就上交强险的，我上五上来了仨。
1: 这种交强险战士哈，你看这时候，哎呀，没事了，一旦还出事了，他就数你。就放秋，就是道德机制这个东西真的太让
3: 是吧？确实啊，有些聊的比较多啊，问的我也多一点。我说为什么不上商业，哪怕带个三者？
1: 嗯，
3: 钱不好挣，确确实实有的还得是说兼营着自己没事儿，拉拉车、拉拉人什么的啊，对，顺风什么的。但是也没办法，因为你非营运车，你参加这种。他真的出了事故，尤其上线车辆，就是我说的上线车辆，大家都在从事这种车型，都在从事非营运的啊，这个就是拉人的、顺风啊什么的这些，那这真的就直接一出险了，哪怕几百也都不给你包，这个是正常的，但是也有方法啊，还不多花多少钱。
1: 哦，你有招啊？
3: 有
1: 啊，加你微信。
3: 这种是真有啊，加小峰微信、
1: 嗯、
3: 因为不能宣传啊，15846377735。
1: 其实啊，有的时候我觉得老家的小城镇挺好的，为什么非得大城市这么艰难挣扎呢？图一啥呢？
0: 要强。
1: 真的，我觉得我特别不理解。
0: 要强。
2: 今儿肖大爷，
0: 我的意思说我自己要强、
2: 哎、
0: 啊，因为我有计划，我跟徐老说过。等我要是退了休之后，我真的找一个非常小的城市，
2: 对你
0: 去定居。
2: 啊、
0: 对，
1: 就五万块钱能买。我一说到这儿啊，我给你们讲讲，你们平时把咱四 S 店怄着，都怄出这个绿毛来了。其实哈尔滨周边的有些小城
0: 非常好，
1: 我告诉你非常好，
0: 非常好，
1: 非常好。
0: 嗯，有些小的地方呢，
1: 啊、
0: 比方一些镇了，
1: 生存压力
0: 也不大，它的火车站，据现在来说，
1: 嗯。
0: 得有100年了，就那火车站，咱说句心里话，都够玩一个月的了。
1: 我都不讲具体的地点了，因为太多了，我给我感觉这样的，干净。我告诉你，周边很多小城非常干净，
2: 人少。
1: 哎，城市的基础规划建设各方面的，你挑不出毛病来。
0: 关键呢，人情这块还比较淳朴，
1: 哎，
0: 对吧？很热情。
1: 生活压力，你知道有多低吗？东哥租一年啊、
0: 嗯、是
1: 挺好，租一年房子3000块钱、
0: 嗯、对呀、啊、我一个月能开3000多吗、
1: 嗯、
0: 我正好那啥嘛，我真有这个想法。
2: 你挣太多了，
0: 我开3000多太多花不了是吧、
2: 啊、这屋里你算首付。
1: 非来哈尔滨干啥？
0: 我未来
4: 哥就是在屯子这种地方其实也挺好，没钱了我就办个事儿，
0: 不用上屯子。不用上
4: 屯子，
1: 小镇
0: 就是在县城旁边的某一个小镇，比方说离这个县啊、
4: 嗯、
0: 咱就假设说吧，离上智，比方说要离着20-30公里，旁边有什么山水的，旁边的有一个镇或者乡，这种房子很便宜。虽然买不了，现在又不能买嘛，宅基地这块不能买，但是你可以租一个。
1: 你看这玩意儿，非让我举个例子，我就说一个地方，通河。我大概在7-8年前，我去待过2天。哎呀，得劲儿啊！哎，通河那地方，东哥，你知道有山有水的。
0: 我知道，
1: 嗯，
2: 通河能听着咱
0: 木兰，木兰通河这边吗？
2: 能、
0: 嗯、
2: 啊。
1: 你看，还有这达人，旅游达人也说，一面坡也是好地方。
0: 对，
1: 一面坡那地方相当
0: 好。一面坡好像那小火车站，那小火车站老有说道了。要不我刚才我说，就是这种小火车站有100年这个时间的小火车站，够玩一个月的。
1: 春天凉光通河，哎，兄弟，春天凉光，我说通河好，你赞不赞同我这观点？因为我去通河，我第一个感觉，我说这小城太得劲儿。
2: 这朋友通河的
1: 啊，
2: 啊，
1: 干净利索，方正。哎，方正，我去没去过我忘了。方正好像不是通河得劲儿、
0: 嗯，
1: 通河待着贼得劲儿。
0: 通河离江边也近，
1: 嗯、
0: 往木兰往通河。
1: 我特喜欢通河。
0: 嗯、
3: 挨着吗？
1: 呼玛，大哥，呼玛太远了，而且我跟你说，呼玛。

0: 下去，冬天冷啊，
1: 对，
0: 嗷嗷冷啊。嗯，
2: 说到这儿，我正好我也好奇，因为头两天我没来，那个咱节目聊过那个亚楠
0: 啊，上齐齐哈尔店了、
2: 啊，对，
0: 嗯，我刚那会儿我真说实话，那个地区域性大一点、中等以上城市，我印象反而不好，
2: 嗯，
0: 因为啥呢？城区老化，这个又没有小城镇那种安逸，我不喜欢。
2: 今儿肖大爷的发言应该得盯上之前一周了，又问肖恩说，那个车这个、他这问题背后我估计也有故事啊，
0: 嗯，
2: 这个车主的尊享险跟他自己这医保这俩能重复报销，冲不冲突？
3: 车辆是这样啊，刚才说到尊享，这是非车险啊，我们通俗讲就叫非车险，一般的话200多块钱啊，有的店呢可以做到300多、400多甚至600多，但是这个呢主要的就是，一是你出行，就是飞机轮船这些是有额定的，一般都是50万的包赔，额外的啊，那除了什么机场的那些，他额外再给你包付，最主要的其实就是主驾的司机和座位，每个座一般都是10万甚至20万，那如果您自己发生碰撞了，由于您的责任造成里头人员伤了或者是什么样的，这个是给你包覆的。但是你提到医保，我认为就是车辆里头医保外用药，那个是根据三者的，那个三者呢是你到医院了，伤者呢是可以用就是进口药，它不在医保外范医保之内的报销的，它都包你，尤其是有的公司是跟你三者是额度是相同的，200万的那完全是够用的。但是这个医保外用药以前呢是保险公司都不愿意给你上的，但是现在大家意识提高了，都要求必须上啊。但是每个车主咱们也都有责任有义务的提醒人家把这个带上，因为很便宜，就10几20块钱，但是你真正的话一旦有伤人的到医院了，好多抢救的那用药用这个钱就多了去了，所以说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就这两
0: 天2017年3月份 XTS 完28T 10万公里黑色两片钣金一片补漆换过一块风挡，
4: 2017年的时候，
0: 2013年，
4: 2017年的，我觉得这台车现在市场终端价格也就在5万左右，而且要求车框呢瞅着板板正正、利利索索的啊。市场终端价格5万左右，要求白色或者黑色。
0: 这边提醒各位，文昌桥14道街去往南岗方向大方里路段现在严重拥堵，他说估计是桥洞子里边有人怼上了啊，在桥洞子里怼上了，那可是
2: 难疏散，
0: 费劲的。前一阵子陪朋友去休假，回了一趟海伦，刚一进城的感觉就是空气质量好，街道也干净平直，晚上溜达一圈4个人撸串子勾满豪平，80没花了，
5: 4人撸串80，
6: 那你说的对，但海伦不就那么一条道吗？就进城那么一条道吗？
5: 我没进过海伦市啊。
0: 你像这里边说方正，他说壮哥家老家方正，是我知道他家老家在方正，但是我去那边我都没进城，我是路过。
6: 方正和通河连着的，他俩
0: 但是我没进过方正的城里，我不知道方正里边什么样。
6: 通河之所以看着好点，是因为那个江桥修的好看点。
0: 它不光江，沿江也漂亮。
6: 对对，沿江修特别好看，
0: 特别好。
6: 方正就差点那也是，
0: 它没有通河瞅着那么秀美。
6: 对，主要方不是有个大网红给修的吗？不，这是关键吗？
2: 让东哥评个车，野地1.6手动白色，2017年5月19万公里，左后车门喷漆，
4: 野地的最低配。
2: 嗯，
4: 这个车呢，在我不知道你这车是什么手续啊。其实呢，这批车就是2017年的野地出1.6L 的时候呢，然后手动挡的话，最早这批车呢都是走了网约车。因为在上海的话，当时呢这个车符合网约车的标准，那么上的网约车，如果是个人手续，就19万公里白色手动最低配2017年，我个人认为19万公里的车，这玩意儿就是2万多块钱。如果说车瞅着板正利索的话，能值到2万大，如果稍微狼乎点的话，基本也有2万出点头了。
0: 这个让我猜着是

0: 是哪儿啊？我猜不出来是哪儿啊。他说这地方怎么样？我跟你说啊，这地方待两天行，但你发来的这个山坳里边这个小镇呢、啊、它有个缺点，兄弟，我能感觉说这规模有点太小了。是我喜欢小城，但是规模不能太小，因为太小的话它功能性有缺失。
1: 就这旮旯啊，
0: 你要就这旮旯、
1: 啊、
0: 这功能的它功能缺失的老厉害了。
2: 三家这个缺的地方、啊、
0: 待两天玩不行，
3: 这个得怎么玩、这个地方就是说干台这块儿，如果要是玩好了，
4: 嗯，
3: 老师啊，你玩一年玩不够，因为它周围是山，
4: 嗯，是肯定
3: 这时候玩的就多了，
4: 嗯，
3: 知道吧？如果要是一马平川，那就没啥意思。
4: 探索
3: 是看年轻人去了，一点意思没
0: 有。
3: 有
0: 山必有水，
3: 对，有山有水的，整点冷水鱼啦，冬天的时候全是雪，是不是？出去活动活动。
4: 2012年的本田思明自动挡
0: 完了。
4: 94,000。
0: 你刚说思，我要先玉还好说呢。思、
4: 嗯、
0: 明，
4: 我特意把明重重音了。
0: 嗯，
4: 94,000公里，车况一般。
3: 如果说车况一般的话，市场终端成交价格啊，但是说这个一般不能狼啊，不能狼，因为14年的车的话有狼车。如果说一般的话，我个人觉得市场终端价格15,000左右。如果现在用二手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或者想得到一个准确的收车价格的话，你都可以现在去一矿机一号红唐二车，或者拨打48-1357这电话呢，也有专人在接听。
0: 嗯，大家伙儿，我求求你们，能不能问一问？就是这个起亚啦，领跑啦，长城啦，你现在怎么到现在为止不问车呢？
1: 今天恭喜这个小城镇
0: 啊，都上小城镇去了。
4: 今天全是保险。
0: 而且我跟你说实话，就这里边你们卖这些车，在小城镇里最适合的一个吉利，一个长城。因为啥？起亚、领跑、马自达在小城镇修费劲，
1: 嗯，
0: 长城、吉利小镇都能修。
1: 对，
4: 这确实是。这有说这个插混型号的，
5: 念吧，
4: 啊，
5: 一会儿得有问的，
4: 得有。让说一下插混车优缺点，说如果家里边能充电，节假日还想出门自驾，是不是插混最优选？
0: 不能叫最优，绝不是最优选。就是说能家里有充电条件，偶尔短途出去玩，你买个插混车是这个你前边的这些基础条件是符合要求的，只能这么说。你要说是最优选，不存在。
4: 哎呀妈呀，五大连池，一面坡，方正，
0: 咋
4: 还有这个？
0: 这里边听友，这
4: 不是
0: 都有啊？
4: 还有高哥那个过，
0: 那你
4: 要来了？高哥
0: 来了，
4: 不是刚才窗户自己开开了，自己关上又开开
0: 了，
4: 了
0: 加窗户关上了。
4: 然后还有高哥故乡嫩江，
0: 嗯，
4: 呼兰，那个
0: 呼兰这事儿吧，就放往旁边搁一搁啊，抬腿就到的地方你。
4: 就没，那是没必要的事。
3: 去呼兰玩，不如去扛金井，
0: 那比呼兰还远点呢。那呼兰过了桥上，都不用下高架，到了。
4: 10万以内，
3: 大一瞅到呼兰了。
4: 10万以内油车
0: 啊，咋的了？
4: 轿车油耗低，怎么选？选哪个？
0: 那这儿呢？
6: 啊，还有啊，对，10万以内，如果说有置换的话，落地买个星瑞的 iHive 蓝牌混动。官方给出2升多是油耗，是一开3升4升左右啊，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如果极度的省油的话，2升多也是没啥问题。这个车呢，然后车长4.825米，轴距2.8米啊，家用空间呢，这个又大又宽敞，关键还有同级别最宽的车身1.87米啊。作为一个轿车，10万级给你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已经相当够用了。并且呢，这个1.5的发动机啊，48点多的燃油热效率啊，在这个级别应该无人出其右了。然后呢，两个电机 P1P3的一个架构啊，一个主发电，一个主驱动啊，然后70公里以内完全用电。对于你这个家用啊，然后呢正向研发的这个车型呢，我觉得油耗肯定是非常低的啊，技术呢也是比较领先的，有 AI 的一个技术介入啊，这个吉利已经布局很多年了。现在市场上，如果说你买10万级的轿车，最省油，并且呢现在技术最优的吧啊，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可以来看一看啊，关键是可以试驾啊，看看你到底能开多少升的油耗，也可以挑战一下啊，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然后试驾一下星瑞 iHive 啊，9万多块钱主销的星汉版完全能落地啊，拿到补贴18045078887。
4: 迈腾 B9300跟 B8380买哪个？我选 B8。东哥，你选哪个？
3: 是这样的啊，如果从车型上的选择，在油车这块那肯定是一代更比一代强，对吧？那么呢，你用一个前一代的车型对比现在最新的车型的话，如果从车的方面说哪个好，那肯定是最新的车型好。但是呢，你这B9看的300确实

0: 驶，这个
1: 没意思。
0: 稍微呢，在动力方面，尤其上了高速之后呢，动力性有点欠缺，不行，往上使使劲呢。因为这三百和这个它的380的话，价格也差不了多少。你既然这么喜欢迈腾，我建议呢，买个 B9380来，这比较妥。哪怕配置稍微低一点，哪怕各种包，你不加或者是少加或者怎么的，然后呢，还是上个380比较稳妥。
2: 啊，刚才说那个到外桥下那肇事啊，
3: 猜对了，咱贴友发过来了。
4: 嗯，
3: 一辆奥迪 Q 气帘子全开了，
2: 这是说桥下那个吗？
3: 这桥洞子里真撞了。嗯，东哥这一下子这车就这台 Q 五。
0: 嗯，首先的话
2: 是，哎，这说是
3: 多长一溜？
4: 嗯，6米。
2: 这视频是奥迪
3: Q 五，
2: 咱视频号还有说有奔驰的。
3: 那就是另外一辆车呗，
2: 还有一个
3: 拍到只拍到一辆车。
2: 道外桥下有一奔驰肇事，中间隔离带撞到十几节。
1: 那对了，哎，你说咱母母，咱这节目收听率是不是可以？
4: 嗯，
3: 哈尔滨只要有事儿，你先说，马上就能找着，那儿就有
2: 十几节护栏，
3: 嗯，
2: 大概多少钱，
3: 啊？一节2000多，
2: 十几节，
3: 2万多块钱，3块钱。这要是个交强险战士，
2: 哎呦我，
1: 那家伙。老过瘾了，
5: 你还赖不了呢。
1: 哎，那酸爽。但是呢，就这个问题啊，咱有一个听友吧给我发来的，楚轩，他说我就是你口中交强险战士，但是我驾龄10年，零责任，都是别人撞我。他说我连违章都没有。兄弟，不是你不负责任，我说的是你对自己不负责任。为什么？我讲一下子啊，你是无责方。如果对方对你车辆造成重损，他也是个交强险战士的时候，你怎么办？
5: 这就
4: 还没钱，
6: 看看去赢吧。
4: 咋了？
5: 前两天
6: 啊，对
5: 呀，
6: 啊，遇着我你
4: 啊，
6: 你前
1: 那边也交强险战士是吧？
7: 对，要放烂真是，嗯，没整。
1: 就
7: 是以后咱车，
1: 哎，但是你要是有车损险，这个时候我跟你说，因为我跟肖大爷我们哥俩不见外，就一个电话。小戴，对方放秋了，行了，代位追偿程式启动。
5: 这个就是昨天还有一个听友也是叫，就说徐老师的这个发生的一个事情，很简单，第一，你必须要取得交警部门责任认定书，认定他是100%责任。那好，拿到这个责任认定书，直接到4S店定损修车，这个就没有任何问题，打保险公司电话启动代位追偿。这个程序的话，就是中间就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做的，之前就是，交警队的责任认定书，大家一定不要先去修车，再去拿责任认定书，这样的话就不对了啊。
2: 这位朋友，这小张总愿不愿意听这话呢？
1: 咋的了？
2: 说峰哥，小张总整容了？
8: 不是，
1: 他健身啊，
2: 然后也让小张总说一下海狮08。新上市的那个5座4驱跟凯迪拉克XT5的 PHEV，
1: 啥乱七八糟的？
6: 咱们比这俩车吧，
2: 纯电对这俩比，说纯电哪个跑得远？
9: 你说的XT5那个是插混，对吧 ？PHEV 吗？啊，对，那不好说呀，这两个。但是这个其实一般来说，我们说到凯迪拉克的这个纯电车型啊，这肯定是不推荐。但是这个XT5的 PHEV， 其实它东西用的都是上汽的。啊，可能大部分都是自己的，他俩走了两条路线啊，一个是走的是插混的路线，就是这个凯拉克，另外呢，像自己走的基本都是这个增程的路线，但是东西呢，包括支架系统用的还都不错啊，像他们现在比较推的这个，当然说的宣传还是比较好啊，像某温塔的这个支架，包括他的这个座舱芯片。啊，和智驾芯片用的也都不错，只不过我觉得这个智驾方面啊，可能还得看数据的积累。你比如华为的这个智驾，为什么在现在国内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就是因为它合作的车企比较多啊，路上跑的这个数据样本比较多，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更新速度也是更快一点。特斯拉为什么在国外好，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群众基础比较好啊，数据呢也比较多，在国内差点可能也就是差在这方面，所以说这个智驾的话，我们抛开不说的话，车本身没什么问题，因为合资品牌。还基本上没有什么插混技术，但是你看它用的是2档 DHT， 这明显是国产车电车的混动技术，所以说我觉得从技术层面来说，它是上汽的底子，挂了一个凯迪拉克的标，其实没什么太大的毛病。但是相比于比亚迪，可能人家又闪充这个东西呢，可能用的我觉得在这个电车里面人家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说要是比较稳定的话，我觉得比亚迪可能是

0: 一个更好的选择。但是如果说你不喜欢比亚迪这个牌子，我觉得凯迪拉克这个车，毕竟标在那儿呢，也值这个钱。只不过我觉得可能从二手车的角度来说，可能以后会差不少。至于说哪俩车哪个纯电跑得多，这个你得问销售啊，电池的这个大小，包括他们实际的这个续航，得实测才能说。因为市场上现在没有一个那个明确的一个说法，然后具体两个车也没法就是单独的比啊，这个东西就得看自己的这个你的选择吧啊，我觉得也不好跟你说哪个一定跑得远，嗯。
1: 哎呀，富贵来了。阿达说，阿达说，赛图斯小车说真挺好
2: 啊，
1: 但是呢，他说可惜生不逢时
3: 这叫什么玩
1: 怎
3: 意？
1: 么说呢？
2: 啊，
1: 这句话从何而来呢？
3: 就意思这车来晚了
1: 啊，
3: 早2年来它能卖挺
1: 那让
3: 好。
1: 谁抢占市场了？
3: 不是谁抢占市场，现在这汽车不是不受待见吗？都买电车嘛。
2: 哦，是这意思。
3: 别着急，世纪呢总会发光的。
2: 对，
1: 一方面这个，然后还有要问问这个湿不脱机2.0T 顶配多少钱落地的
2: 啊，我看见了，这个是咱们的一个老听友啊，不知道是这个看我半天没说话了，还
3: 对，
2: 是，
3: 他是半天没人问起啊。
2: 哎，对哈，我这个还是能看出听的，所以说如果这个阳光大哥啊，湿不脱机2.0T 顶配其实也分好多配置，比如说你加不加选装包查烂啊，就是咱们的全黑套件和全车的哈曼卡顿音箱，价值15,000，或者是说你要不要一个四驱，如果这两个包都加上的话，如果有一台旧车啊，前提是能拿到我们店内的长补的，那裸车价格就是18.79万啊，这个就是咱们的2.0T 世博的大顶了，就是该加的都加了。有一台旧车是18.79万，然后落地价格加个税加个保险大概25,000，咱们还能领一个省补13,000或者国补15,000啊，因为咱本身有旧车安有旧车算的，落地价格直接就是18、19个、19、19个、20个啊，这个是2.0T 大顶啊，大顶的落地价格。但是呢，我们湿泊脱界这个常卖车型啊，并不是2.0T 的，它是1.5T 豪华版本。比如说主副驾驶前风挡双层夹胶玻璃，全车的这个360影像啊，L2 加驾驶辅助，包括一些就是高科技的功能。我们这个114,900的裸车价格的 1.5T 8AT 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的湿泊脱界就已经都具备了，也是咱们最主销和最常卖的车型。如果有一台旧车，到手价格减掉省补是12.01万，大概12.2万左右，这个性价比就非常高了。在合资的这种像 CRV 啊、荣放啊，我们同级别的车型，我们的三大件比较过硬，皮实耐用，而且全系加92号燃油，质保是5年10万，都是他们不可比拟的。所以说，如果想买拓界的话，还是买这个12万多落地的，这个就是最合适的了。如果你真的有这种高需求，要2.0T 大顶，又加选装包，又加四驱的话，落地价格在19到20左右。18646049395是富贵的电话微信啊。这个月比较惨淡，尤其是燃油车，但是确实是皮实耐用。如果想买这个5、6万块钱的合资的，都可以看看起亚。
1: 预算20万，不要轿车，1年3万多公里，1万高速，买插混还是纯油？高速130，一定要比锐放的风噪得小。
3: 20万高速要风噪小，
1: 起
3: 比如
1: 码得
3: 说
1: 比
3: 车
1: 锐
3: 身
1: 放
3: 相
1: 小。
3: 对这流线的型要做得好一点，而且呢，这个静音性啊，隔音双层夹胶玻璃必须有。现在20万双层夹胶玻璃不难找了吧？
4: 基本都是。对。
3: 来，有20万的，省油的，唠唠。那天什么玩意儿呢？跑高速，说是那个插混的，才跑个4点几的，我记得有一个，有个4点几的，是谁我忘了。哎，大军，你那是，对，你那车反正也不着急卖，你不用说也行。
5: 哪个呀？
3: 十呗，20万，20万除了
5: 十
3: 啥呀？
6: 好不容易不要轿车，
5: 20万元级
3: 破轿子，要跑高
5: 啥
3: 速
5: 要
3: 买
5: 求？
3: 混动的。
5: 跑高速买混动的呀？那 H10 可以啊。第一呢，H10 呢？
6: 咋的？今天咋的了？你今天
5: 我半天没说话，有点不会说了。
6: 所以我赶紧让你说呀。
5: 咱们 H10 跑高速是没问题的。第一呢，它这个满电馈电呢，它的动力是没有什么衰减的，因为它基于它这个4档的 DHT 的加持下呢，即便是馈电的状态下，它的百公里加速也有一个5.3秒的一个水平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咱们的底盘呢非常扎实呢，因为咱们长城企业呢底盘的调教，做 SUV 做了36年了，经验是非常充足的啊。日常跑高速呢，咱们可以用混动模式。高速呢，混动模式呢，

0: 现在没有客户给我具体反馈，但是以经验来讲呢，也就是在7个油左右啊，以现在油价来说5-6毛钱也是很合适的啊。日常
1: 这个静音性方面咋样？他比较担心。
0: 静音性方面非常好啊。
2: 顺丰加油玻璃油吧，你那个
0: 全车都是，顶配车型全车都是啊。低配车型呢，它也是有这个前排的，
2: 我告诉你，有没有顺丰加油玻璃对车内这个降噪影响最大。
0: 对，而且它全车门板位置还包括它的地板位置也都填充的隔音材料，整车的静谧性是非常好的，尤其是顶配车型。这个呢具体可以建议您到店里来试驾一下，我可以给你模拟一下高速的感觉，如果不行咱就上朝阳道口，咱就上去啊，咱试一试到底是能不能行，我高速费我也不用你出啊。想了解这款车，想试一下高速体验的啊，记一个电话微信18686893338。
2: 哎，你那车跑长途你试过没有呢？没有的吧。
3: 哎妈，那没试过。反正江北往回撩，还是挺得劲儿。
2: 你今年11，我寻思撩撩，不知道用啥车呢。
1: 我想提议您这事儿。H10，因为它那个车挺舒适的。
2: 它舒适性我一点不怀疑。
1: 对，舒适性还挺
2: 好。但是车没跑过高速之前，你对于它妄下定论，早
1: 不敢说，
2: 不敢说。为什么？你看，凡是问起斯波托界，我敢挑大拇哥说，那边上高速真稳啊，它好使。
1: 您开过是吧？
2: 我。机场高速那时候还不限速呢
1: 啊，拿那个干的，
2: 哇哇的。
1: 还有吗？20万预算的这个
2: 还有谁？他那个
1: 其实就是
4: 我们，
2: 你那有这么贵的吗？
4: 马上出吗？星越 L Plus 吗？这是我们的车吗？但是可能得11月才能上市啊。如果说你要蓝牌车，要省油的话，看看我们这个蓝牌混动的 HiVe 的车型啊，星越 L Plus 的 iHiVe 的话呢。我估计可能上市在5升到6升油之间啊，肯定是有这个舒适性的配置，比如说像空气悬架啦、后轮转向啊，包括你说这个双层加压玻璃啊，这些肯定都是给你配上了。而且呢 iHiVe 的话呢，前70公里都是用这个电的啊，所以说呢，基本上你感觉不到什么样的发动机噪音啊。如果说高速呢，基本上是一个燃油车，你也不用在这个插混和蓝牌车之间纠结啊。现在呢给你一个蓝牌车，又给你一个插混一样的油耗，平常呢还不用去管这个电池，并且呢将近5米的车长，没有那么大，而且呢还带后轮转向啊，然后开起来呢也很好开，配置的话呢也非常的高。现在呢能看到的这个，无论是它的前排双联大屏啊，还有后排的这个大电视啊，也都有啊。所以说呢给你一个将近三米的一个轴距，这个将近5米的一个车长，空间肯定是够用的，也是我们燃油车吉利这块的一个旗舰产品啊。大概预算在20万以内是可以落地的啊。你可以加小程总微信啊，可能这个展车试驾车很快也会到啊，关注一下18045078887。
1: 说刚才那个就撞是好几节护栏那个、说那个大奔 气囊都撞爆了。
2: 大奔那是 S 啊，那它废了。12年宝骏630，1.5手动最低配，15万公里，赖漆面，问3000能不能给上？
5: 差不多。为啥差不多呢？应该差不多，具体呢，看重量吧。
2: 都还用看
1: 重量？
5: 不行，这里头
2: 得上秤了，
5: 得，因为得看，因为像这种车的话，基本就是。拿收车的时候啊，像因为他说了狼车，咱先说好狼车，基本上是拿报废价格做参考，完了之后呢，在报废车收车的价格基础上给加个几百块钱呗，就这么个情况。
1: 这边这俩问题呢都差不多啊，这仨事儿，说这个没有车损，只有三者撞护栏是不是也能管？然后说，然后说只有交了车损才能有代位追偿吗？
2: 对的，你车损险没有，代位追偿就不启动
1: 啊。车损和三者哪个有代位追偿服务？
2: 车损
1: 就得是车损。
2: 对，
1: 我看看我这儿啊，
2: 没了。
1: 说驾驶30年之前开货车交强险零事故，不开大车之后开小车发生一次事故撞人了，全责自己赔5万，从那以后再也不降了，规规矩矩上全险。
2: 那个25年1月份瑞放4万公里，原版原漆上德车衣。还没说配置。
5: 首先一点的话，我们得确定这台车呢是纯油版还是这个混动版。再就是呢，不管是纯油呢还是混动，它都有高低配区分。那么呢，新车价格不同，配置不同，二车收车价格也会不同。你加我微信17148135，是17148135，我个人微信。加完之后，你把这辆车的信息告诉我，我本人给你回复价格。别的车不敢说，瑞放价格嘎嘎精准。
2: 您说20万那个跑长途为啥不推荐D19？大哥不够，不够。 二年帕拉梅拉 Turbo S， 零过户零出险，白色裸车，当时选完钩230万啊，裸车230，选完钩275万。
1: 对，
2: 他说我朋友的车，你猜车贩子给多少钱？
1: 几几年？几年？
2: 2022年的。
5: 跑多少公里？
2: 我这不瞅呢吗？没写呀、啊。他说感觉啊，就是如果当年买911都赔不了这么多。兄弟，你告诉我车贩给不是你这个是考我这边车贩子的是不是？东哥，你能给多少钱？
5: 我觉得啊，这个高端车咱们
2: 420大尾巴，
5: 咱对价格这块掌握的可能是不太精。
1: 里程数多少来着？多少？
2: 没写，这种车里程都小，
5: 啊，小，一年的咱啊七八千，五六千公里，
1: 二
5: 蒙的啊，
2: 蒙的，
5: 这个纯属蒙的。二
2: 年
5: 的话，我估计车贩子
2: 80。
1: 啊，
5: 得多。我估计如果真是说颜色了、车况了、全车原版原漆，
2: 到不了100是肯定的。
5: 它跟百是产生不了关系。我个人啊，
2: 80，
5: 个人的话呢，
2: 不，那边贩子给了。
5: 嗯，80，
1: 那边80，
5: 实际收的时候，得75。
2: 80多少毛价？你说
5: 必须的。嗯，这种车、
2: 那个、
5: 这种车的话，如果说现在，我看胖今天不爱吱声，没有松弛感，我让他松弛松弛。胖、
1: 嗯、
5: 现在咔开个200多万的帕拉梅拉，
2: 特别
5: 爱上红腾了。
1: 嗯，
5: 然后之后呢，说那红腾现在一水就是90万以下车不卖啊，90万以下的二手不卖。完了，田猛说这车你收多少钱？你放心，全中国的评估师没有说给你一个实价的，哎，那他全部因为这个行业就是这样，全部都是卯价，全国都这样。他要告诉你卖，给你收价80，这车市场上卖就卖到80。
2: 我就告诉你，这个价为啥他给你80都是卯价啊？有可能。
5: 嗯，
2: 首先，这种4.0T 的 Turbo S， 它外观跟2.9T 的一般人也看不出什么不同来，对吧？我要是80买个2.9T 东哥，还不买个今年的呀？
5: 这是一个它价格方面
2: 这
5: 一个参考，
2: 对吧？
5: 这
2: 是一个啊，
5: 对对对。
2: 二一个，这种车型，特有钱的人他不会接受了。为啥呢？你二手的，我还买个 Turbo S 了，
5: 是是，
2: 我人家真正是大馆子、腰缠万贯的那种二代，
5: 像小张总这样的，
2: 对呀、啊。
5: 泡沫小张总，
6: 咱说，刚才说了，不如911。
2: 他最起码能带不这个能拉几个人吗？不是，
4: 说保值不911。
2: 人说要100多，我断个二手的法拉利，是不是？
5: 兰博基尼、迈凯伦、
2: 啊，对吧？
5: 哎，阿斯顿马丁。
2: 你说半吊子，端一个4.0T 的大 V 八子，肖恩给我报一下保险费用呗？
1: 对，税就
2: 20000够吗？
1: 不够，
2: 这车20000保险都拿不下来。你就比如说现在木木，现在这车给你了，但是你得是全这车你敢裸奔吗？
1: 开不起。
2: 交强险站着你不敢开吧？我说实话，交强险你都开不起。
1: 嗯嗯，
2: 因为车船税4.0T 的、嗯、顶格了。
5: 这是呢，从我们从这个就是说大牌的这个跑车，不管是大跑号、小跑方面去对比这个车型。那么其实呢，作为一个车商，刚才我脑袋里头就闪电的就过来一款车型，
2: 嗯，
5: 迈巴赫，
2: 嗯，
5: 迈巴赫的话，22年如果高配加上配置之后啊，加上选配之后呢，基本也是奔着200左右去。
2: 这个得按迈巴赫啥算，不能480。
5: 是是是，我知道。
2: 按580了。
5: 是是是，我知道我知道。我跟你说一下，小老，就是说你我按你580算，22年的迈巴赫现在呢每年10000公里，什么黑外棕那个黑外白那个黑外啥那的，
2: 嗯，
5: 完了之后呢，现在基本上市场终端价格也就卖到90多。当时我说的新车价格和他拉齐的，
2: 这个80不是卯价，那边手续看完跟他唠的，
5: 嗯，这个就是收这种车，
2: 他带着手续去的，当时交一个，
5: 你听我说完，徐老啊，就是这种车。这个价格和验车价格，如果这一天能谈下来，
2: 嗯，
5: 证明车主了解过行情，还得提前。第二呢，这个评估师要非常的耐心，非常的专业，
2: 车主
5: 也得让车主佩服你对这款车的专业的了解。
2: 他要90，那边还、
5: 嗯、
2: 就看完车了，手续全看完了，还的80。
5: 调完四 S 店记录和保险公司记录吗？
2: 80。
5: 如果没调四 S 店记录和保险公司记录给的价，在二手车行业的话，这都我们行业称为不了准价。
2: 嗯、
5: 再就是。你要是今天不卖给他，你要跟这个评估师当场说好了，你给我这个价格保我几天
2: 啊？
5: 你是保3天保2天，还是说我出门咱俩这个价格就不算数了？这个呢你要问好他，因为呢可能是这台车你得回去考虑一下嘛，因为毕竟也是一台原值不菲的车，损失又这么大
2: 呢，
5: 所以的话呢你要问好这个评估师，今天你给我80，你这价格保我多长时间？ 对吧？哎，就别明天说八十给你了，他说哥，昨天价，今天价75啊。
1: 那这用车费用真贵啊，四年花200万，
2: 对，
1: 一年50万这车，
2: 200多万干净了，
1: 这用车费用，
2: 对，这还是他，你要整个迈凯伦赔更狠，
1: 我的。哎呀，你看一下，然后问这个问题了，就徐哥说苹果18来了，用17的是不是该换了？
7: 看看一个，
8: 刚换完
7: 这边，这个挡着呢，这也是17。
8: 我17在家当闹钟，一直在使16。
2: 哎、但是18我看了，价格有点贵，20000多。
8: 折叠的吧？
2: 对呀、啊，折叠20000多，有点说实话，我这个我看完，我觉得挺好，我看到展示了，
1: 我也看，
2: 真棒啊。是个玩意儿，
1: 两万多
2: 有点，这现在对于我来说，你不觉得他有点太过分了吗？
5: 不行，你说咱俩合资，不是撸点花呗什么各种备备的，
2: 不还呐，
5: 慢慢还呗，先买一个，先别上，别腰里头，
1: 俺一人用一半呗。
2: 撅开
1: 用
9: 吗？刘大爷，那我个人建议，
8: 一三五二十六，
1: 126，嗯。
3: 你便宜五，礼拜天你来。
2: 两万多就太贵了。
1: 我添个零的，
5: 这个手机得分啥呢？周六周，如果我假设我和徐老师我俩录话费录出来的，又眨眼睛张嘴的，录出来一个，那你录话费不得
2: 是面部识别，
1: 点头也行，
5: 没毛病吧？
1: 啊，点头也行，弄
5: 完了之后呢，如果这个徐老师礼拜六、礼拜天使，那周一周到周五都得我使，为啥呢？周六周日谁有？就是一般来说，要求排面的场合比较多嘛，所以周六周日使那个只能使两
2: 那个
5: 人15天。
2: 不是，人徐哥说20000多个上东哥都端台车了都，
5: 那是。
1: 哎呀妈呀！
2: 我告诉你，不停你多仨。
5: 我今天开了个2014年的君越，哎，车真不错，真不错。哎呀，而且还是个全景天窗，真皮啥的。
2: 极品车况啊。
5: 那手机多钱？
2: 20000多。
5: 我卖你仨中量，卖你仨，我付他7000，他不能24000吧？我卖你8000，行不行？行不行？我还包你过个户。
1: 哎，这个咱加快速度汽车问题啊，哈弗 H10 6座顶配，中外城内，现车啥时候能到？
2: 没有
3: 啊，
2: 他要现车，开玩笑。
0: 现车
1: 就定
0: 了。啥时候呢？目前来讲，他啥时候他也到不了。因为他这个现在这订单厂家都整不过来呢
1: 啊，
0: 对吧？所以说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车，咱听友看没看过车，可以在下面如果还在的话，可以给回复一下。如果你看过车的话，
2: 他这店的瞅一眼，
0: 我不知道他订没订呢。主要他这么问，一般有的是订完了都，也有可能啊。你要是没订过车呢，你就记一个电话微信，然后呢，咱这边呢，店里现在在途，之前我们的订单呢有那个客户换色的、换配置的，有几台车，看看能不能给你匹配上，然后看您这个颜色能不能稍稍。变化一点，你要这个配置呢咱有，但是你要这个颜色好像是没有啊，里外颜色看能不能咱穿过穿过，如果您能接受的话啊，给您找一找，可能月底之前能到的车里面有没有您能看得上的啊，这个颜色啊，记一个电话微信18686893338。
1: 介绍一下领跑 B10， 说哪些舒适性跟这个安全性配置以及性价比比较高的选配。
10: 看我半天没说话，
1: 叫不会取名的幻月，
10: 我没花钱啊，我不可能花钱雇主。那个，那说一说领跑 B10 吧，因为 B10 这个车也是刚刚改完款，改完款之后呢，它的续航里程要比原来的老款要加了30公里，那现在是540和610，要10万左右的这种型这个 SUV 啊，轴距2.73米的这种家用 SUV 的话，能有这个续航里程的几乎非常非常少，而且它有800伏快充，在10万左右买一个这种 SUV 800伏快充的几乎也没有啊、包括刚刚上市的那款，就是号称200万以内最好的那个电车，它的哎多少高压400吧，对吧，小张总？
7: 什么东西？
10: 有一个就刚刚上市的那个车型，卖20万那个，
7: 谁家的？你们知道了，
10: 对吧？
7: 400伏、啊，
10: 400伏哈，我们这个10万块钱的就已经800伏了，
7: 支架跟我们10万级差不太多。
10: 对，所以说就是你花10万块钱买一个比20万的这个，
7: 26万多，
10: 还高，你可以来看一看啊。领跑的话，我们店里在城乡路、松花路还有先锋路，也可以加橘子微信13945117119。
9: 而且你们领跑4S店可能厂家要求要上这个了，森林养仓。
10: 深
9: 圳那块店已经安这个了，
6: 吹了。
10: 这个是感受，这个是让你感受跟 D 幺九选配森林氧吧的那个是一样的，
9: 哦、
10: 嗯。
9: 店里安的啊。
6: 是先锋路那儿吗？
9: 不，这是深圳，深圳领跑 4S 店
6: 的。
9: 对，
10: 这个是明年的所有升店升级都得安，对，而且就高。
1: 明年我上这儿午休。
10: 高端豪华那个午休你去吧，然后一看我在那躺着。
8: 那他得让你出来。
1: 那咱俩也得按一三五分
5: 呢。这个东西大概多少钱呢？
9: 这玩意儿啊，
1: 哎，我感觉这个价值应该
9: 好几万。
1: 应该不菲，
10: 对，得几万，
9: 得几万，
10: 得几万，
1: 对，
10: 嗯，
1: 但是它里边这个所谓叫森林氧吧这个功能应该是值钱，想买个掏坑的，
9: 切，
1: 皮卡 SUV 都行，他研究了一下，
9: 嗯，
1: 先是听
9: 啊六十万
1: 啊，听预算六十万，
9: 那就得是七六千多钱，
11: 七八现在是六十，
9: 因为哎就他了，
6: 头发七百呗，
9: 七百不是。他是掏坑玩儿，就你那七百那二十二寸大轮毂怎么掏坑玩儿？
8: 这个我研究过啊，对，因为当时确实是想这个买一个玩儿的车，但是这个预算也研究了。如果你想买皮卡的话，一个就是猛禽啊，买一个这个幺五零就行啊，近年限的，没太玩过的，因为十五年报废嘛，
1: 嗯
8: 啊，然后尽量就是大哥代步了，就是也没霍霍。啊，我觉得这个你买过来还行，六十万预算。还有呢，就是角斗士，啊，这个是自己家有的车，然后也开过，我觉得这个还能这种速拆棚顶的那种，嗯，也挺好玩的。
9: 那天多少钱？
8: 我觉得60万买个二手的应该没问题啊，这个二三年左右的。
1: 嗯。
8: 还有呢，就是这个如果要是想买 SUV 的话啊，就是看看有一个途乐啊，这个没有。但是在大街上看到的时候，就是副驾很兴奋啊，这个啊，就是想买啊，大概六十万左右吧。
1: 嗯，
8: 再就是 LC 三百也可以玩，就是这几个。
9: 你说这些都有实用性。
8: 对，
9: 我告诉你，为玩
8: 研究过推荐，
9: 为玩绝对不买这些
8: 啊，
9: 就是买一个玩具，就是 LC 七六。
11: 啊，七六七八，或者是海克拉斯，
8: 对，
9: 海拉克斯，
11: 海拉克斯啊，
9: 那个东西它玩不坏。
11: 啊，对，这个是
9: 因为刚才晨晨说这些啊，它里边豪华配置都多。
11: 对，
8: 对，
9: 你这些东西对于要
8: 二手车，我是女生视角，我是奔着二手，对对对，嗯。
11: 全世界皮卡里头用的最多的就是海拉克斯，这个是无论是你二点八，
9: 你就看胡塞武装用啥，你就整啥，
11: 你就是玩，你是真的使不坏，要不真正跋山涉水的，那你就七六或者七八啊，这些都可以。
5: 这么个情况。你们说的这些是真玩的还是假玩的？我想问一下，因为他说的是掏坑，他不是玩的穿越，也不是玩的什么沙子，他玩的是掏坑。那么，就是我想问一下兄弟，你是真玩还是假玩？
8: 真掏假掏。
5: 如果你要是真玩的话，现在你搜遍所有的视频，如果真的是玩坑的，掏坑，夏天掏坑的话，没有人会去拿六十万去买一台车，我就为了掏坑。而且他们说那些车型也不适合，
9: 你连个苹果十八都买不起，你怎么能理解六十万掏坑？
5: 不是，因为什么呢？你看哈尔滨这几，哈尔滨这几个，就是说人真正玩掏坑的话，基本呢，他们都是买一个便宜的一个帕杰罗，
8: 嗯，
5: 完了之后呢，他这个车买的时候可能是七八万块钱或者十万左右，差低不二的。但是呢，他包括改龙门呢，各种这个绞盘了，乱七八糟，他往里投的话，就是掏坑这一块投，基本都得投二十左右。
9: 嗯，
5: 再说这是常见的，这时候车就得达到三十多万或者四十万，这是真正的玩家。但是呢，你要说咱假玩，这个呢，周六周日呢，偶尔呢说的走走形式，走个程序，那么他说这些车型都适合你。
9: 东哥，这种人他的时间不是仅仅限于周六周日。你以为这样人还上班啊？
5: 就是你说的，
8: 有工作不用
5: 去。他说的这些车型，你要真正的说是夏天去掏泥坑去，就这种车型，他不，他自己也受
8: 不
5: 了。
9: 今年朋友借他朋友车去了趟西藏，他说以前对越野车无感，他说这把我玩挺好，我就寻思整个能掏坑能穿越的，能穿越，那 LC 七六穿越第一神器。
6: 明白了。
9: 但是你平时开这个车，我想告诉你兄弟，老遭罪了，老遭罪了。
8: 这
9: 车里边就七六那车六十万啊，你开门那车连六万都不值。
8: 嗯，
10: 花这钱了，肯定有别的车，这就是纯玩的。
9: 嗯，就纯玩的行。
12: 你先买个十八，我看看。
1: 先看看实力，不是？你想先看看时机？
9: 哎，这一个十八呀，把晨晨弄得现在心里乱七八糟的。
12: 哎，没有，
1: 不是，因为十八这个真能够得上啊。
12: 十八真是说买就买，那60万的车现在
1: 能够得上。
9: 都是平时不代步，就出去玩开，那就76，76就是玩的车，
8: 对，
9: 必须的。
5: 那小总说那个78是短轴的，是吧？
11: 哦，对，
9: 78那太小。
11: 不是78的话更简陋。
9: 你知道78，你都东哥你都没注意。
5: 我看
9: 是你公司往下去，你在苗圃街那儿停一个。
5: 那个我注意那款车，我特别注意了，包括它的价格啊，从
9: 那小玩意儿
5: 60多万、70多万、80多万、90多万，
9: 你看中那台车吧？
5: 我看过、嗯，
11: 甚至啊79的双门的你都可以考虑。
9: 皮卡型那叫七几了？
11: 那79啊，
9: 那个好看。
11: 那有单牌的，
9: 那个，
11: 还有双牌的，
9: 80万吧，
11: 没那么贵，也是差不多这个
9: 价。不可能！撂店我俩是唠过那车。
11: 没有他那个。
9: 你先给我查查79那皮卡那个，那个后备箱里边搁大备胎那个。
11: 我就记不住了。
9: 那车老高了，那个瞅着气势比这么说比霸王龙都不差。
11: 关键的话看什么发动机的，因为它有
9: 柴油的呗，
11: 三款有2.8的和4.5的，4.5的就不用想了，那就是很贵很贵的了，
9: 嗯，
11: 啊，一定是这样。79的26款的，
9: 你那边先查着，我这边先说一个，问坦克300选拖车钩让安不？你要原厂选
5: 哎呀，得那让安。
1: 就是你直接用这收杯吧。
0: 啊，
9: 不是，后边还一个呢，要买哈弗 H10 的人也告诉他了，说是长途我测了，300公里亏电油耗4.7。
0: 啊，那
9: 但人家烧的不是乙醇的啊。
0: 啊，那咱东北这边加个1-2升也正常嘛，对吧？如果乙醇汽油的话，那我说这应该还贴点谱，因为在节目里面嘛，咱得说实话啊，我也没敢往低了说。再一个呢，坦克300这个拖车钩，如果是原厂选装是没问题的啊。工信部都有公示的，再一个咱们合格证上也都是有标注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咱们呢，长城 H10 呢。现在呢也在火热的交付中啊，现在因为订单产能的原因呢，订单基本上已经排到10月末到11月份了，看你买哪个车型，看你买哪个配置，有没有选装啊，如果有选装呢基本上就得11月初提车了，所以说呢如果年底之前有需求想买一台家用的大6座的啊，尺寸很大的这种 SUV， 想看 H10 这种车型呢，真得抓紧时间开始看了，因为明年的话政策有什么变化咱不太了解，如果要是今年想买的话，趁着现在有政策有各种补贴，价格还是很合适的啊，记一个电话微信18686893338。
10: 嗯，到我了啊，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啊，如果说大家预算想买一个这个几万块钱小车，都可以在今天到我们店里来赏车试驾，看看 A05 63800起，续航里程400和500以上的，那这个车呢只要是咱们今天有这个资格证教师证，凡是能证明你是这个教师或者是工作证的啊，无险的都可以这个买这个车送你6次保养，那这6次保养呢是属于是我们集团这边三家店做的这么一个活动，松花路、先锋路还有城乡路，那也可以加橘子微信详细的去了解，13945117119。
12: 嗯，听友们大家好，我是起亚的王富贵啊，这个还是得请假，明天是第3季度的起亚哈尔滨一发店的明检啊，我们全员
9: 又来人了，
12: 哎，对我们全员高配置啊，然后我们在店里等待厂家的考核，所以说明天肯定是来不了。那如果听我们想买起亚全系车型的，就到机场路12号找富贵啊，虽然是一口价，肯定给大家额外的照顾和优惠啊，因为这种肯定是不能在明面上讲的，大家懂的都懂了啊。我留个电话18646049355，机场路12号。
13: 大家好，机车小张总，这我们的博越 LiHive 已经到店了啊，这个月应该是24号就可以交车啊，1.5T 这个燃油版和 1.5T 混动的啊，这个现在燃油可以做到100公里，这个4升多左右的一个油耗啊，然后实车已经到店，试驾车这个月会落完，如果大家预算在10万元左右啊，然后想要一个混动的，特别想要燃油车，哎，我没有支架怎么办啊？看我们现在的这个新款的博越 L 的 iHive 是有激光雷达支架的啊，可以支持1.5万H5的这个级别，支持 D2D 啊，可以到我的店里来看看车试驾啊，18045078887，店的位置在松花路33号。
11: 刚才查一下79的话，双排的现在25款的就基本上58左右，2.8T 的柴油，这个是没错的，71就是 双排，
9: 那个大皮卡，
5: 单排
11: 有有单排有双排的，
9: 那个车就不能买单排玩了，
11: 单排的有点就是跟小耗子似的，
9: 对，瞅着可 low 了，嗯，双排
11: 那个，但是小的那七幺也有七幺，也是五十多，
9: 它那个整个那个轮旋子跟轮那个距离，这么说吧，得一哪半那么大，
11: 那这个车反正玩掏，
9: 那是个东西，
11: 这都是好东西。啊，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的萧峰啊，咱们汽车里头现在三款车型主销的轿车呢，有昂克赛拉啊，不到低配车型，我说的都是低配车型啊，不到九万块钱咱们都可以买得到，尤其是 C-5 SUV 这款12.5万的指导价格，拿车都不到十万，一定欢迎大家去试驾，如果您没开过马自达，一定要去感受一下2.0自然吸气配合着 6AT 的变速箱，虽然说2.0的自然吸气动力性稍弱，但是它没有颗粒捕捉器啊，这个全速域所指的这个变速箱非常棒，尤其是感受一下它那个轿车，咱们昂克赛拉指向性非常棒啊！你对动力性有要求，那咱们就 C-50 2.5 自然吸气的啊，且放那个发动机还有这个 B 缸技术啊，省油程度非常高啊，并不比2.0自然吸气的费油啊，欢迎都到先锋路的2号，咱们去赏车试驾。买车呢一定要添加萧峰的微信，听友额外会有照顾，158-463-77-35。
9: 今天汽油涨价了，92号8.15了。
7: 啊，92.8
9: 啊，咱这谁说的吗？12345他发来的。
1: 我本来等会儿想加油，不加了。
7: 再熬俩月吧，
1: 不加了。
5: 好嘞，到我了是吧？
1: 嗯。
5: 哎，3点钟的时候呢，我就回到了一矿街1号红腾二车。联系电话是48-1357，有关任何的新车二车问题，咱3点钟48-1357电话联系。
14: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酱装饰除了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给我们的听众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要装修的听众啊，先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是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是有专业的设计团队的，一对一的设计，你想要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的装饰都可以。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的听众，您现在就拨通电话来抢占优惠的名额，0451-8623-9797 8623-9797。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48800整装套餐这个价格很便宜啊，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呢？不是的啊，万象装饰给大家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它是包含了328项的，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啊，品牌还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这些啊都是任意去挑选颜色和样子，上百款的啊随意去挑选。如果说你想选地板啊，有生活家、大自然、大王爷、德尼尔，所有地板它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木门呢有榻榻、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啊，所有的品牌都是随意去挑选颜色和样子。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具体的优惠内容，现在就拨通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很多的装修案例，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而且啊，像是地漏啊、角阀这些啊，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金桥电线、金达电线，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哎，咱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都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有装修想法的听众，您可以现在就拨通电话啊，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说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哎，咱都是终身质保的。表面工程就是你眼睛能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咱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呢，大家想要装修的话，您现在就拨通电话来抢占这个优惠的名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拨通电话详细了解，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0: 14:50的你，收音机前正在忙碌些什么呢？开车行驶在路上，去往何方？心目当中此时此刻听着这样的旋律，又会想起谁？
1: 等一个人走回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Yo, hello, Mr. DJ.
5: 大眼睛，
4: Check it out.
5: Mumble.

什么样的旋律最能够打动此时此刻的你？你好，我是叶薇，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

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和我们分享啊，说现在啊，这个入口的东西真的是不太放心，各种添加剂真是防不胜防。到了保养身体的年龄吧，但是却选不到合适的养生好物，哎，总是踩坑。在咱们祖国西南贵州，森林覆盖率非常高，这里呢生长着4000多种地道的中药材，而且它独特的1200米高海拔山地啊，这里云雾滋养，生长着别处很难以复制的山野珍宝。刺梨，它被誉为什么呢？三王圣果。哪三王？ VC 是柠檬的117倍， SOD 活性达到了人参的40倍， VP 的含量是天山雪莲的23倍。但这都不是刺梨最独特的地方，它独特的地方是它超强的 SOD， 它是自由基的天敌啊。现在我们很多人工作压力很大是吧，熬夜很疲惫，然后呢我们睡眠也不是特别好，睡不安稳，肠胃积食，面色暗沉，很多其实都是和自由基氧化损伤有关啊。刺梨是天然自由基清道夫，高活性 SOD 能够帮助我们修护细胞啊，抗氧化，去调养。大餐之后喝一包，减轻我们肠胃的负担，睡前喝一包，睡眠更加的沉稳，脸上的斑点多呀，口腔溃疡啊，换季就感冒啊，哎，你坚持喝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身体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变，没有任何添加剂啊，大人孩子老人都能喝。咱们这个是贵州自营基地啊，鲜果采摘下来5个小时之内是要急速锁鲜的，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有机食物啊，是入驻中国网官方渠道的。市面上有很多的这个带有添加剂的，就是添了很多糖啊以及防腐剂啊，就是为了口感更好嘛，但我们坚持不这样啊。为什么？大自然的馈赠就是你要吃这种原汁原味的啊，才能够给我们身体最纯净的滋养，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是没有添加剂的刺梨汁儿啊。然后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是有一个专属特惠的啊，附赠了一个饮用指南，就怎么喝会更好一些。那因为库存有限，所以想要详细了解或者想下单，一定要趁早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啊，价格148块钱三盒，这个刺梨汁儿多重？3斤重。148块钱三盒的这个刺梨汁儿，一共是3斤重啊！添加微信来详细了解，或者直接下单都可以。FM909叶薇，FM909叶薇的全拼。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即将到来的国庆中秋假期，是吧？我们不希望说去一个摩肩接踵人山人海的地方啊，最好呢就是避开人潮，然后能看看海呀，能赶赶海呀，然后再去一个异国他乡，时间又不需要太长。哎，俄罗斯的海参崴真的特别特别适合这样的你，短途游又不会很辛苦，那么同时我们还是异国他乡，然后还能够避开人潮。最最重要的是，你知道我们用很少的钱去国外转上一圈，真的非常非常的舒适的行程。909向你推荐我们的海参崴行程，出发的时间啊，每个周六，然后我们在11期间1号2号都会有团，然后中秋节也会有团，所以呢想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整个行程往返啊四天的时间，价格2599啊，2599一价全包，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你可以安心出行。那么同时呢，今年参加完中考和高考的学子，我们还为你准备了福利，就是凭借你准考证来报名的话，还可以再减200块钱。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去赴一场浪漫的节假日之约，可以避开人潮，同时还可以去看海，就是这种宁静和舒适的感觉。我相信收音机前的你啊，也很希望能够在忙碌了有这一年即将快要结束了嘛，你看都已经9月10号了，这一年又快要结束了，很希望说喘口气放松一下的你，这个行程真的非常的适合，时间又不赶，然后整个行程又不累，同时我们还去异国他乡去打卡，整个它这个小城三面环海，整个小城是非常的湿润的，然后呢城市当中你看到的建筑都是那种纯正的欧式建筑，真的特别的带感。所以收音机前的你想要放松度假休闲游，我们这个俄罗斯的海参崴行程真的非常的适合你，添加微信吧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有人的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是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让你这个梦想未能成真。咱们这一次就去一个离我们尔滨比较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看一看吧。这里有浓郁的俄式风情，这里有非常典雅的欧式建筑，这里有碧海，有蓝天，有落日，有余晖，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儿。所以说，这一次跟我们909一起出发，咱们放下顾虑，就来上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啊，它是一面三面环海的一个小城，它在俄罗斯人心目当中是东方明珠，同时它也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在俄中朝三国交界的地方，所以说它是既有这种欧陆风情的复古感，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同时它也是咱们中国游客去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啊。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真的太近了，近在咫尺，咱也不用转机，你坐着高铁就能轻松出境啊，这真的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出境游的福利。在这里你能看到有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我们可以亲手触摸一下9288纪念碑。很多人说，这个9288纪念碑到底是个啥呢？世界上最长的铁路，从海参崴一路延伸到俄罗斯的莫斯科啊，9288纪念碑9288公里，9288纪念碑。以前这个铁路从这里一直坐到莫斯科啊，要用7天7夜的时间。当然现在你坐这个火车也得7天7夜，但是这个火车现在不用了，因为都高铁了嘛，是吧？但是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所以说海参崴这座城市，它是那种既有历史感，就是很复古，然后同时又有故事性啊。然后由于它距离我们就是咱们中国真的蛮近的啊，这我们从一个桥到这个桥就过去了，就是这么的近啊，因为它距离我们真的是蛮近的，所以你会发现，在这里会有一些中国元素啊，同时呢又融合了欧陆风情，就是你知道很有趣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去到了这里呢，主要是什么，我时间不是特别丰富啊，我可能四五天可能都达不到，可能我就4天的时间。然后呢，我还想出个国，同时呢，我们想避开人潮。你看，马上要到了，是吧？中秋假期，然后还有11黄金周，你出去，人家咱们也出去，对吧？想避开人潮，所以俄罗斯这个海参崴真的非常非常适合我们想出国的，然后想避开人潮的，想这个放松度假休闲游的，想看个海的，时间又不是特别多的啊。哎，4天的行程，俄罗斯海参崴真的非常非常的适合你啊，真的很放松，因为它三面环海，所以我们在行程当中还有和大家一起去看海的这么一个行程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啊。20人的小团队出行，然后我们在住宿方面3个晚上给大家选择都是海参崴当地的俄式酒店啊，整洁配套完善啊。用餐方面给大家提档升级了2餐，一餐是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就是海边，我们带大家去海边，然后吃一个地道的俄式烧烤盛宴，就是俄罗斯大串啊，搭配上爽口的俄罗斯啤酒啊、格瓦斯啊、沃特嘎，哎，和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大家举杯畅饮一下。然后额外再给大家提档升级了一顿海鲜大餐，应季的海鲜咱就不说了，鱼子酱咱不说，咱就说给大家人手一只帝王蟹，人手一只哦，就小朋友去了，小朋友都人手一只帝王蟹。这个帝王蟹啊，冷水域的海鲜，真的很鲜甜，特别鲜甜。然后它这个很大，大到我看比我们带队女主播的脸都大。详细的内容啊，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海参崴4日的这个行程价格2599啊，2599。而且你看啊，我们这个行程它是出趟国，哎，2599，不到3000块钱，咱别说3000，这2500块钱吧。咱们出了一趟国，去了一趟俄罗斯，你感受一下当地的一些个美食、当地的特色、当地的风情，真的满大街一水的都是大高个儿啊，这个肤白貌美大长腿。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哀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冲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才说话。
0: 欢迎继续锁定全新周四的嗨三下班，
1: 万岁！
0: 真情实感聊心事，锁定嗨三星期四，嗨三下班万岁，嗨三云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6点，不论四点到六点半，无论你是在风里里车里家里，还在那周四的路上等你，
0: 还给你扫扫呗，就是。
1: 突然呢，
0: 高
1: 太突然，
0: 太突然了，是不是？一会儿就请我们那个女嘉宾啊！我就是怎么说怎么侃怎么吐槽，不急眼，此时此刻变成真心伙伴的阿兵。
1: 我是那个弹着吉他站着歌，每天都是一边唠唠嗑的林林默默。哎呀，
0: 机票都订好了，机票啊！哎，像你这种是他们对方给你订，主办方给你订，还是你自己订啊？就是机票，明天的明天机票。
1: 不是，我今晚就走。
0: 你这样就
1: 我参加婚礼，
0: 我知道，就说这个是主办方给你订这个来回。
1: 我开车哪有票啊？
0: 啊，我看你好像是机票吗？是不是？啊，我看这主办方有钱呐。
1: 来吧，但是确实是啊，这个确实，哎，我们这一次就是我觉得俄罗斯的这个行程升级的一点很重要的是，我们是坐高铁到绥芬河，其实这个省去了中间很多的辛苦和坐车。
0: 当然了，木木你应该最清楚，
1: 这个
0: 没有对、没有对比就没有。
1: 那还说啥了？
0: 木木是其实给我们是第一批，他木木是第一批进入的这个俄罗斯，他第一不是第一就第二个带队的。当时他的这个条件呢，相对的比较艰苦，他是一早上5-6点钟，然后集合，坐大巴到的绥芬河。坐的这个大巴一路大概就8-9个小时到了这个绥芬河，然后呢过关，来回呢坐大巴车是比较遭罪的，尤其是晕车的朋友就很遭罪。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从木木这一团之后果断的就把这个大巴车
1: 就从我这团之后那
0: 取消了，
1: 我这团可有分量了，
0: 然后呢就变成了高铁啊，那一下子就省了2/3的这个时间。
1: 哎呦，
0: 你看
1: 你想想，真
0: 是你像你9个小时和3个小时差多少呢，是不是？不是一点半点，舒适度也不一样，你坐高铁是什么样哈。所以呢我们呢就立马，你看909的行程，就是只要是客人有不满意的地方我们立马升级，费用我们还担了。你看所有的海参崴的行程都是告诉你啊，绥芬河起止，你从哪儿到绥芬河的来回的这个路费是不管的，而我们909电台的行程，听咱节目不能让咱们听众吃亏，我们就是一价全含了，那哈尔滨到绥芬河的来回的高铁票都包含了。
1: 哎，
0: 这是第一个特。第二个，我们一人一支地方蟹，9-10月份去海参崴最好的就是那个地方盛产几样海鲜，第一个就是帝王蟹，第二个就是海胆，第三个就是青口贝，我们都能吃到啊。而且呢一人一支帝王蟹的这个水准不是一般团能比得了的，而且呢费用还是包含在团费当中。
1: 哎，那这次行程之中呢，其实也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是因为价格便宜，然后呢20人小团出发，特别适合咱们一些公司啊、团体啊团建，
0: 没错，
1: 直接你包个团儿，
0: 对，
1: 非常适合，4天时间，
0: 对，哎，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很多老人没出过国，但是他又不想长途，你像出国哪个不得坐6-7个小时飞机？现在我们坐高铁带父母就去趟俄罗斯看一看，这也是很多父母有护照没出国的一个心愿，
1: 哎，
0: 也非常的旅途也非常的近，3晚4天。想报名，现在啊10月1号的团还有4个机位，然后呢9月12、9月25还在报名当中，10月2号也今天也开始陆续报名了，一共我们9月份和10月份就这两个团期，就这四个团期，大家抓紧时间，13244602879，别耽误了你的行程，13244602879。我建议还没有护照的先报名报上，别到时候办了护照再报名什么都没有了，而你还没去上。13244602879，添加嗨三微信详细了解行程。
1: 没错，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你想去的俄罗斯。
0: 哎，今天，
1: 当然也添加这个微信号呢，也可以备注次离，因为我刚才吧，这私信上有人，咱就是简单先提一句，有人问说没记住电话号，没事，等会儿跟你详说，先告诉你想买刺梨汁儿也一样，添加这个微信，
0: 对，
1: 13244602879，
0: 13244602879。今天周四，大家都知道周四嗨三聊什么情感呢？我们一起跟大家分享，
2: 有料才有聊，
0: 有聊才能唠，嗨三有的聊。
1: 你身边是报恩的多还是报仇的多呢？
0: 报恩的多，其实说实话，因为我昨天是看了抖音上有人说，看看吧，看看吧，看看吧，哎，我一回家， 两个大腿搁那一劈，呱呱搁那哈哈乐刷抖音。你看这个孩子搁这嗷嗷待哺，厨房乱七八糟，
1: 啥都等我。
0: 洗手间跟公共厕所似的吧，他就拍了这个嘛。然后结果呢，他说这摊成这样，你说可咋整啊？你说啊，结婚时候这呀，处对象的时候你知道吗？他说处对象的时候，这家伙恨不得我这个出门都要拖着我哈，就一离
1: 就是老婆长老婆短，
0: 就跟那个身边的贴身保镖似的，给他生完孩子家走路离我一米远，就这种的。完了，他就有人说。婚姻有时候就是来报恩或者来报仇的。哎，我突然想到了，那他人家都能发那么多点赞留言，那咱们是不是也可以讨论一下？
1: 因为其实婚姻哈，就是像斌哥所说的，有时候像开
0: 盲
1: 盒，因为他跟谈恋爱的时候还不一样，谈恋爱的时候什么样，结婚之后还
0: 不
1: 一定是那样。
0: 对
1: 对，所以开了是啥你得认啊，有的是报恩，有的是报仇的。所以今天话题说一说你的另一半。你觉得
0: 他跟你结婚之后他是来报恩的还是来报仇的？
1: 哎，今天挺
0: 是吧，
1: 其实今天挺怎么说？
0: 怎么的？挺下饭，
1: 有尺度，
0: 是有吗？
1: 有。
0: 我觉得你要，
1: 我跟你说，今天得有不少人
0: 不敢说，
1: 两口子搁一块儿的，
0: 不敢干起来，
1: 不敢发，
0: 是不是？嗯、那我就特别希望啊！
1: 哎，刚才就是咱俩说完就那一下子，指定有媳妇转头问我报恩报仇的，那个你肯定是报恩的。
0: 所以我今天特别想，就是大家就是非常真诚的说一说啊，就是你家那口子到底你觉得他是来报恩还是报仇的啊？就是说实话，就是结了婚之后他对你是很好啊，还是你觉得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啊？
1: 真实说啊，
0: 对，真实说啊，
1: 不许生气的啊，
0: 可以让匿名啊，今天唠唠呗，反正哈，反正就像我跟你说，就像我刚开始开盲盒说的，我说婚姻就像开盲盒，开出啥你得认，你都选择了他，你就得认了，是不是、啊？嗯，有留言。一会儿我们来读啊，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太33-3，一定要关注我们嗨三的这个公众平台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公众平台上也会发一些这个问卷调查，对话题的征集和问卷的调查。
1: 大家如果说想听听嗨三聊什么，
0: 对，或者你想聊什么，你可以来，一经采纳就有奖品。我们的
1: 是一经采纳概不退换啊。
0: 对，欢来讲一首歌，欢迎我们的女嘉宾
1: 闪亮
0: 登场。

0: 11:21开篇送上这首来自张震岳的秘密，今天就打开你心结的秘密啊。周三周四聊情感，我们一起来说一下。
1: 哎呀，
0: 刚才不坐这儿来的吗？一下忘了，忘了他开关了、哎、今天嗨三周四聊情感，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觉得你现在的老公和媳妇儿是来报恩的还是来报仇的？有人说啊，这个婚姻就像开盲盒，开出啥你得认。那有的呢是来报恩，有的是来报仇的。
2: 丁哥就怕认呐，这么多年不给自己机会。
0: 我不敢认。其实有刚才
2: 怕认，
0: 刚才孟白说什么，我说恋爱和婚姻绝对不一样、啊、恋爱可以伪装，但婚姻一旦打开了就是这种科目一考完了
2: 状态完全不同，
0: 就不一样了、嗯、所以我们今天就想问问，但是真有能坦诚来相见的这种。李李他说，我老公就是来报仇的。为啥呢？我俩吵架的时候都永远说不过我，但我老公固懂啊，他会用实际行动报复我
1: 啊！
0: 他把所有的充电器全藏起来，
1: 这
0: 然后
1: 他就能想到他的报复仅此于此啊。
0: 然后他说更损的就是他把 WiFi 密码全改了，改了长的根本你就没有，他根本解不开。我弟愿干这事儿，就是我弟媳妇不是上网课吗，他俩要干仗的时候他就突然把那个 WiFi 密码改了，导致他网就叭就断了，你得重新设置密码嘛，然后你就问他不告诉你，就这样挺气人。其实你看他虽然是小型的像耍脾气，但是对于另一方正在用电脑的人就会很脾气很暴
2: 躁，挺有杀伤力。
0: 对，因为他我不能伤害你的本体，但我可以伤害你的精神，是这种的。他说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那就对付你还有100个招啊，我跟你说啊，尤其你说是不是，
1: 这确实不在我的认知范围之内。
0: 就是
2: 月姐说我看谁谁谁，
0: 就是我今天为啥刚才说呢，为啥就出这个话题，是昨天一个女生，然后她回家之后打开门之后发现老公这个就啊家
2: 就是撇片
0: 撇片不说，躺沙发上四仰八叉咔刷抖音乐，然后你看完他说你看我给你拍个 vlog， 看我这是我老公，
2: 厕所像公共
0: 厕所，像公共厕所，
2: 酒瓶子像用完一年的，
0: 孩子嗷嗷待哺，厨房撇片的也不做饭，然后就等着谁呢？然后那就这种的，他说你们老公也是这样的吗？来报恩还是来报仇的？然后啊，那个结婚之前，就像贴身保镖似的，你知道都不能离我离开一米。现在可倒好，给他生完孩子了，离我八丈远，走道还贼快，根本跟不上的。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底下有3000多条评论。哎，我说我们也可以聊聊这个话题。
2: 如果有一天你回去是这样，
0: 他不能过啥
1: 呀？
0: 就撇片的，
2: 刚才那样，
0: 不可能。老妥根本不是那样的人。就我可以相信，我可以相信老妥。
1: 啥呀？
0: 别有用心，我都不相信老妥能把家造的就是皮儿片儿，他不是那种人。
1: 那你还是，你怎么相信他别有用心呢？
0: 不是，
1: 你这话点谁呢？啊，谁别有用心？什么心？
0: 我就是那个。
2: 反正咱仨里现在有一个人别有用心。
0: 花的心藏在蕊中，我就
1: 是意思。他是那种不一定收拾，但也不霍霍的人。我这么说吧，
2: 他能够保持一切都静止，是这意思。
1: 对，他是自己会很规矩，
2: 嗯，
1: 但他有可能懒，不一定收拾，但是他一定不会说皮儿片的给你整成那样，他自己也不接受。
0: 哎，此时此刻你现在发一个，
1: 毕竟他跟我一个星
0: 座，你现在发一个绿泡泡给那个老妥，你说老妥，我跟你结婚，你觉得我是来报恩的还是报仇的？他肯定也说报恩的，他不敢说报仇的，他不敢，我跟你说，
1: 不敢，根本也不是啊，
0: 对。
1: 为什么非要让人家说伪心的
2: 话
1: 呢？
0: 哎呀吧，我心脏病都要犯了，我跟你说。
1: 完了还道德绑架人家，说他不敢，他就不是，他怎么就是不敢呢？
0: 你对你自己太自信了吧？万一老妥给你一个语出惊人呢？
1: 语出惊人什么？
0: 我保留我的观点。你不就懵了吗，姐？我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1: 那他就不是老妥，
0: 嗯、
1: 那可能
2: 是就是马兵，
1: 对，那可能是你的小号。
0: 胖胖说报恩的，他说我老婆真是每次生气都会说我饿了，然后我们一起吃东西，就是将就把气儿就消了，他绝对不会在就这个气口上跟我对着干。他说他不是在气我，他是在给我找个借口下个台阶。
2: 哎呀呀呀，
0: 有的媳妇是这样的，不跟你犟了。
1: 一朝花心，他说如果婚姻是开盲盒，我认为我可能挺幸运，
0: 开的是一个限量版。
1: 他说一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以为是遇到了软炸里脊，
0: 软炸里脊什么
1: 意思？外焦里嫩，肉肉头头挺好吃。
2: 没
1: 结婚之后加点生活的配菜，直接变成溜肉段了。
0: 哎，也行啊，另一种口味了。
1: 哎呀，这是形容，这个形容挺好，用吃的来
2: 形容，挺有空间的。
0: 就是食材可以千变万化，看做的人怎么做、啊。
2: 变成外酥里嫩了，
0: 对啊，加工一下，
2: 然后还勾了芡，挂了汁儿了，
0: 是不是、啊？
1: 那他就是那个小配菜呗。
0: 哎呀，他可不算小配菜，我跟你说，他在家里还是起到一个主导位置的，
1: 是吗？
0: 嗯，
1: 那他说他媳妇是软炸里脊，后来变成溜肉段了，那溜肉段里他不就是青椒吗？
0: 他也是厨师呢，他负责的就整个的负责的这个就是烹饪呢，是不是？
1: 嗯、
0: 肯定是这样的。所以今天还是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嗯，你觉得你的婚姻来说，你的另一半跟你结婚，他是来你从你们现在固有的婚姻生活当中，他是来报恩的还是报仇的？其实就是
1: 具体说明
0: 用一个事例，你看，比如说。干仗了就把什么什么藏起来了，哎，或者是我一生气了，他就说我饿了，把这个话一转开，就是给你台阶下。嗯，那你们的婚姻当中，你觉得你老公或者是你爱人，他是来报恩还是报仇的？分享到嗨三儿的微信公众平台，一定要事例举个例子啊，哪年哪月哪天发生什么事儿？你觉得你老公或者你媳妇是干嘛的？
1: 今天歌都谁找的呀？
0: 我找的，我编的。
1: 那想听哪一首啊？在泪海，
2: 先说一个，
1: 在俩许茹芸呢，这么喜欢许茹芸吗？最近
0: 他其实在是。就是翻红，我跟你说，其实也不算是喜欢他，就最近那首《泪海》啊，
1: 嗯，
0: 他的翻唱版特别好听，就是用那个转场，但我没用那个翻唱版的，我用的是还是许茹芸原版，我觉得原汁原味更好一点。
1: 是我初中的成名曲，
0: 那咱再一唱一句呗，就这首歌，我觉得一定要唱。
1: 然后先跟大家说好事呗，完了再唱呗。
2: 先跟大家说说吧，
0: 刺梨吗？
2: 刚才昨天我
0: 有人问刺梨，
2: 对，就有人问说听着刺梨汁了，说但是在哪儿买呢？
0: 嗯。
1: 在我们这儿买
0: 啊，那现在是这样的啊，保护身体，保重身体啊，保养身体，
2: 食疗很重要，
0: 非常重要。你记住啊，你吃那个补剂啊，比如说你什么这个复合什么片儿，都是人工合成的。其实万物之源食，这个药补不如食补，
1: 嗯，
0: 你就从食物当中提出来的纯天然的东西是最好的。
1: 那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刺梨汁呢，来自于我们西南贵州的，
0: 贵州的
1: 啊，然后呢被誉为三王圣果 ，VC 的含量，柠檬的117倍
0: ，SOD 呢？
1: 活性达到了人参的40倍，
0: 人参40倍
1: ，VP 含量是天山雪莲的23倍。
0: 我跟你什么样的人喝这个最好哈？其实现在老年人娇弱的、胃肠娇弱的，哎，睡眠不好的，喝一天一袋这个刺梨汁是非常好的。
1: 对，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自由基肯定是氧化损伤的是越来越严重的。
0: 对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刺梨汁就是零添加啊，这个零防腐，然后那个零工业添加，什么都没有，就是纯纯的刺梨提取的。嗯、我告诉你，实际上它口感不好啊。微苦微涩，然后有点酸，多酸，
2: 实话。
0: 对，但是越是这样的话，越有这种健康的味道。
1: 就证明它是天然的嘛，
0: 对对对，
1: 不是为了好喝，我们喝它确实是为了补充一些营养。
0: 一天一袋即可以，它一袋是50毫升啊，一盒里面是10袋，就是1斤装。今天呢？
1: 嗯，
0: 我们全部五折啊，还有一个礼拜这个五折就结束了，厂家给我们到下周末、
1: 嗯、
0: 现在是148，能拿走3大盒30袋，每天一袋能喝一个月，就、
1: 嗯、
0: 其实你喝一个礼拜你就知道有点这个身体就不一样
1: 了
0: 哎，
1: 对
0: 对对对对。
1: 好的，148元3盒3斤重啊，可以喝上30天，
0: 没错，
1: 然后2天一袋能喝2个月的时间，
0: 没错。
1: 所以说想要购买添加微信，因为毕竟价格是真正非常香的，
0: 嗯，
1: 13244602879，添加微信13244602879，
0: 没错。想买刺梨汁的添加嗨三微信，一键下单，享受148元，拿走3大盒，13244602879，13244602879，来唱《泪海》。
1: 哎呀，这都没忘呢。嗯、
0: 这是我天蝎座还能忘？
1: 你唱吗？
0: 哎，木木，你会唱这首歌吗？
1: 他不能。
0: 副歌，
2: 嗯，
0: 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向海？
2: 啊，这一块好像会一点。

0: 这么多年呢，
1: 真是听他的歌还是在初中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家里边还是磁带的那个
2: 随身听。对呀，我说了，这不是我初中的成名曲吗？
1: 对对对，那时候女生特别喜欢许茹芸，不光是这首歌，她还有好多首歌。
3: 嗯，
1: 如果云知道啊，什么啊什么的。今天啊，《泪海》这首歌在抖音上翻红，是因为有一个段俊的人翻唱了这歌，而且被人用了这个伤感的转场，现在又翻红了。大家现在开始纷纷追许茹芸。
2: 其实很多老歌确实也值得在，尤其是在如果没有更好的新歌作品呈现的时候，把一些老歌给它翻红一下，改编一下，其实。
0: 更
1: 这真是挺
2: 好
1: 的，对对对，
0: 比推一些个，对吧？
2: 对，并不好听的新歌呀。
1: 你发现了现在在 rap 啊、funk 呀、啊、这种音乐元素充斥着抖音或者是一些网络，
2: 是什么？
1: 就是一种音乐形式。然后那个，对，但是你会发现，已经听惯了那些，偶尔来一首就是复古的这种
0: 舒缓
1: 的，一下就打开了
0: 四四拍的，
1: 就特别舒服。
2: 还有来表忠心的，我跟你说，
1: 什么的？哎，我跟你说，我最看不上表忠心。
0: 没有，现在媳妇儿旁边是这个。我是来报恩的还是报仇的？
1: 你
0: 喜欢你来报恩的。
1: 我就是哎呦，一点担当都没有。你就越是在这样逆袭之后，你就说真话。
2: 你怎么知道人说的不是真话呢？
1: 那你看你都说表忠心的。
0: 那假如你说的是真话，他说的是
2: 订购期说上辈子我拯救过银河系两次。
0: 哎呀妈呀，
2: 就说明他这媳妇得多好。
1: 两次是什么意思？
2: 就是他拯救过银河系，并且是两次，证明他
1: 媳妇难得
2: double 的好，懂吗？
1: 那你我跟你说，那你这个夸没有意义，你知道吗？空文，你得举个实例。
2: 你看人家都获得两个大拇指了。
0: 哎呀，分别是他媳妇的，
1: 还有他丈母娘，两个大拇指。
2: 小苗说：“我的另一半啊，
1: 嗯，
2: 一言难尽。”
1: 我就想听听怎么难尽，怎么尽的，
0: 就想听难尽的几
2: 段。我把你们这段话发给他。你们等我三分，
1: 可以
0: 啊！我看到他那个了
1: 啊、
0: 不是等我三分钟吗？
2: 钟都没打完，
0: 钟不是金字旁加一个中国的钟吗？
1: 啊、
0: 那个中国的钟没了，变成了金字旁了。
2: 就是他这个字都没打完，他就着急忙
0: 忙。那个你等我三
1: 啊，
0: 这
1: 啊，这是一个电影情节啊！
0: 那
1: 我发现就咱们要说就说真心话啊，老王日常他说我老婆真是来报恩的，
2: 嗯，
1: 他月薪比我高很多，但从没嫌弃我挣的少。还总说老公啊，够花就行，开心最重要。我说我要花3000，我买个游戏机。他说你给你点脸了。
2: 没有，他媳妇说开心最重要。然后呢，他老公说我要买什么？
1: 我要买个游戏机，媳妇3500。
2: 我开心最重要。
1: 给你点脸了，这个我反正女人就是这样哈，口是心非啊。
2: 谁呀？
1: 开心最重要。
2: 看我干啥呀？
1: 我就这么一个女的，我不看你看谁？我就是不是？哎，你说女生是不是口是心非？
2: 不是吧？
0: 啊？
1: 什么不？
2: 迟德全说：“好久没参与节目了，今儿这话题有点东西。”
1: 嗯，
2: 看到之后忽然想说两句。
1: 说了吧，说两句，大哥说两句。
2: 他说：“可能跟话题不符啊。”那我们来听听。
1: 那你说他干啥？
2: 啊，这位大哥来自北京
1: 的，北京的，北京的。
2: 第一个，一选盲盒时候。是否谨慎且了解这个盲盒的价值？
0: 哎呀，
1: 嗯，这是从一个人的价值体现的。
0: 因为嗯，
2: 然后呢，二就是拆开后有没有好好去经营这个结果？
1: 嗯，
2: 那就会决定是否是报恩还是报仇。
1: 嗯，
2: 我这个呢，盲盒是08年，
1: 08年拆的，
2: 拆的，
1: 嗯，
2: 2015年结的婚啊，不是，他是08年认识的，
1: 2015年结的，那7年以后结的婚，
2: 2015年结的婚，
1: 认识7年结的，
2: 现在一个女儿一个儿子，那是相当幸福了，小炫耀一波，
0: 来炫耀来了，
2: 啊、
0: 前面铺垫那么长，我以为，
1: 那大哥你是不是那个伺候院都给了？是不是伺候院了？现在你是不是也盘珠子了？是不是生活幸福了？啊，又一种层次，
2: 关注了8年，留言8次，你说这只
1: 一年一次。
0: 看看前7次是不是也是情感类呀？
1: 啊，我觉得今天你看是话题是有点东西的啊，就是大家说是婚姻，其实这种东西就是漫长的一种状态。就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会体现，你会不停的发掘这个人的优点和缺点。当这个缺点大于优点的时候，你就觉得是来报仇的。当你发现跟他越过越舒服的时候，两个人琴瑟和谐，
0: 那就是报恩，
1: 是来报恩的，就是这么个意思。柠檬不萌，他说我老公就是来报恩的，我减肥管不住嘴，就是馋呐。他可倒好，陪我一起吃，半夜。我偷吃的时候，他发现来整两瓶，媳妇没事，我喜欢你就得了呗。他假装陪我一起吃，第二天默默的， 把低卡的食物还放到我的桌子上，多好！就约着你，比如说半夜饿了，老头，来来来，一起吃吃吃。哎，你说我怕胖，没事，我替你吃，来，什么好吃就完事儿了，是不是？
0: 我替你吃，你替
2: 我
0: 吃，我
2: 都一般不用他，不用他那啥，就自己，我都不用。哎，他这个是什么？还想老公给个台阶再吃，是不是？
1: 对啊，
2: 我不需要，我就是想吃的时候我就自然就吃了。老婆只是会看着，
1: 首先人家女孩，
2: 而且他看着
1: 我觉得自暴自弃跟你还是有区别的。
2: 就是他，我可能会说，哎呀，减肥不能吃，不能吃。完了，到时候我自己就去找吃的去了嘛。
1: 嗯。
2: 然后他看见呢，他也不会说我，他不会
1: 说你干啥。

0: 半夜是几点？
1: 就是夜宵，比如10点到12点，不会吃了吧？
0: 那我基本10点到12点确实也不吃
1: 啊。那你也不叫晚上加餐，那就是
0: 都睡了怎么吃？睡觉的时候毕竟没法吃东西。呀，哪来的什么玩意儿？那是，那给我吧。
1: 就是绑手机，来快快给你月姐，现在
0: 是皮带吗？
1: 肯定是。
0: 哎，那行，
1: 能绑上应该是，不太弹。
0: 行，
1: 说报恩的他对我好，报仇的他对我不好，要通过什么事儿你会发现，
2: 比如说他怎么个对你好。
1: 对，小熊猫说这个就是用实际行动来报恩的。他说我老婆就是来报恩的，我爸我妈当年生那场大病，他二话不说把全年的年假全请了，在医院里整整2周时间，比我还上心，那就是嘛。
2: 哎，这种事儿我是真的觉得是有重量有分量的。
0: 那你这么说老土也是报恩的，咱亚冬会那时候
1: 我对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我
1: 知道我
0: 需要必须要回来，
1: 是是是，
0: 他在那儿待了一个礼拜。对呀、啊、就是我感觉这是这种经历其实是在加深两个人之间的。
1: 你忘了那时候你那我还那个什么了呢，是不是
0: 什么了呢？
1: 我知道那时候亚冬会时候家里边，然后我当时也是都这事儿都惊动了我，你说
2: 那等会儿想细听那兵哥。
1: 哎呀妈呀，说出来你都感动吧，你真是的，我自己都哭好几天。
0: 来吧，来聊聊这个装修的优惠信息啊！本周万象装饰，9月的这个，
1: 哎，你看多快，明天最后一天了，是不是？
0: 你咋不说这个月可能都最后一个月了呢？
1: 可不咋的，我一些时间过得是真的快啊！大家要珍惜现在这个
0: 有优惠的
1: 时候，有优惠的
0: 时候，你要把优惠名额占上。
1: 要我早报这个万象，你知道为啥吗？因为48800还能赠我29800。你知道当年我家那个窗户什么的，都花了。小20000就整那几口窗户，
2: 主要是这个事
1: 儿免费弄。
2: 这个事儿的零成本啊，你加上联系方式优惠你就占上了呀。
0: 对，
1: 确实
2: 干呀，
1: 真是。
0: 万象装饰9月正在给我们的听友准备的这个金秋世家事事如意的活动呢，依然是大包整装48800的优惠价格。那为什么要大家去记一个电话去抢线呢？是因为给到我们的听友一个线上在听节目过程当中的专属福利，就是赠送29800的家装好礼。所以说如果你有装修需求，无论新房老房，你都可以记好电话86239797 86239797。这29800的家装好礼通过电话的方式你就能够抢占上。那里面包括的比如说全屋家电或者全屋定制，老房子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所以有装修需求你就记好电话86239797 86239797。而且万象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是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而且他们自有自己的这个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的设计你想要的风格。所以有装修需求你就记好电话86239797 86239797。
1: 没错。
0: 听众朋友可能觉得这个价格啊，
1: 48800这个价格呢，
0: 便宜，材料行不行？
1: 对，材料行不行？用的什么品牌？量级是什么？在这里跟万象装饰跟大家承诺啊，就是所有的大包整装是328项，包括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全部都是一线品牌。跟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你们家里边要是铺这个瓷砖的话，像马可波罗呀、蒙娜丽莎呀，国内有冠珠啊，还有其他的品牌啊，格莱梅，这些都是国内国际一线品牌。大家任意挑，随意去选啊，任意挑，随意选，大家只要有花色样式随意去挑，都包含在你这48800元当中。地板像这个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这些知名品牌全都位列其中，而且每一个地板品牌都给你用的是 ENF 级别的环保标准。这个环保标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给你用的是非常好的
0: ENF 已经是环保级别最高的了。
1: 没错，像木门、塔塔、好门面、
0: 展翅天华、
1: 欧派都在其中。所以你想装修什么，自己先添啊、这个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先去报名，然后自己去挑。
2: 没错、
1: 啊、
2: 没错。那当然啊，除了以上的这些个升级和优惠之外呢，还可以抖音搜索一下万象装饰的账号，看一下它成熟的装修案例。那这次活动中呢，像地漏角阀也都是包含在内了，像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金达的电线，防水用的也是东方雨虹的防水。那所有的轻工辅料呢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那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0: 没错，那抓紧时间去打电话、一个是可以这个拿到29800的这个家装的好礼，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电话的方式你可以详细咨询328项里面所含的内容，以及在你们家这个装修下来到底需要多少的费用。86239797 786239797。

0: 哇哦，来自方大同的这首歌，其实说实话哈，婚姻当中就是好坏不说吧，都是你自己的选择。但是我们今天要为什么要把它单拿出来，就是让告诉大家，你无论对与错，你可以适当用自己的能力去调整、去改变啊。因为你如果你是一滩死水，越饿越臭。但是如果你要是自己改变的话，你可能这个哎就把报仇变成了报恩，这是可以互相转换的。
1: 老河马他说我肯定，
0: 哎，老河马今天不是搜法，不，今天不是第一条，
1: 没有，他3:20就发了，你们只不过是
0: 没读啊，
1: 没
0: 有读。
1: 他说我肯定是来报恩的呀，这我们也看出来，
0: 你肯定是，你那何止是报恩的，你比那白娘子都真诚。
1: 他说我媳妇儿是老天爷可怜我给我的赏赐。
2: 哎呦我的妈，
1: 哎，天哪，哎，一个老公怎么能把自己的位置摆放的这么准确，
2: 哎，这句话真的，
0: 啊，你准确吗？
2: 斌哥，
1: 那我说低吗？
2: 斌哥，这句话今天我就是写字给你稿，你念不出来，
0: 怎么念不出来呢？
2: 念，
0: 他说的是什么？
1: 我媳妇儿，
2: 你带入到你，
1: 可怜我给我的
0: 恩赐。那你这么说，你的爱人是嫁给你的？
1: 对啊，因为这就说明他爱人在他心目当中是无比之
2: 崇高，
1: 对啊，无比之
2: 迷人，
1: 无人取代，
2: 魅力。
1: 对，
2: 完美，
1: 远胜于他的人。
0: 木木，你会以后像老河马这样的？
2: 我期待啊，我期待。如果哎，我跟你说，
0: 哎，刚才应该把月姐那个变成音效。
2: 如果真能遇到这样一个，哪个男人不愿意呢？
1: 对，那要这么说的话，木木是想找一个就非常非常，就是能让他这样形容，那说明这个人得非常优秀，
2: 太好了，
1: 各方面都非常优秀。
0: 木木，你真应该找一个什么的天兵天将，
2: 心悦诚服，
0: 心悦诚
2: 那种。对呀，啊，让我心悦诚服。
0: 但我觉得老河马今天，我在想，我在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说老河马一定是搜法，第一个就说我是来报，肯定是来报恩的。
1: 对呀，啊，他肯定啊。
0: 哎呀，真是。
1: 哎，取代说，
2: 飞哥去。
0: 你说，嗯，你说，
1: 没有。因为有人问那个次厘汁怎么买，
0: 赶紧添加微信13244060879。
1: 在昨天问的。
0: 啊，那不今天，那今天给他回过去，给
1: 他
0: 啊。大局为重，他说我老婆绝对是来报恩的。他说我打呼噜特别响，他嫌吵，但他从来不等我睡了才睡，而是等我先睡着了他才关灯，怕我醒来睡不着。
1: 不应该呀，你呼噜打的都那么响，不应该让他先睡吗？
0: 他说但从来不等我睡他才睡，就是他后睡呗，而是等我先睡着了他才关灯，怕我醒来睡不着。那就分开睡呗，
1: 那就不是来报恩的了。报恩的就是不论怎样，
0: 还得忍
1: 着我都与你同睡。
0: 那不行，那绝对不行，那肯定不行。我记得，肯定不行，分开睡啊！
2: 兵哥，你纯呢？
0: 这肯定分开睡啊！
2: 纯是给全人类报仇来了。
0: 就肯定。那默默，你媳妇打呼噜呼呼的，你就是你也睡不着，你就一直陪着她。
1: 那就你先睡呗。
2: 对啊，但是
1: 就谁
0: 那比如说你媳妇睡得早的，就很早就她睡着了，你们扒拉起来说我先睡，等我醒了，等我睡着你
1: 没有啊？那就偶尔的话，那就让她先睡了，就睡了呗。你到困的时候，你听着你也能睡。
2: 那你看，兵哥，你要说这话，其实你要说所有的夫妻中，应该打呼噜的80%是
0: 男生。
1: 对呀，
2: 啊。那所有媳妇都得张罗
1: 分
2: 床睡吗？
0: 那倒不至于，但是
2: 那怎么就不至于了呢？
0: 那但是。绝大部分，如果你睡得不好，长期影响你就是神经衰弱，你就失眠了。
1: 所以为什么岁数再大一些了，老人都可以分开睡嘛？那就还是为了身体健康。但是当他还没影响你身体健康的时候，可能你就还可以接受呗。小哥哥很可爱，他说：“我觉得我老公纯粹是来报恩的，
0: 报恩的。
1: 我俩从上幼儿园之前就在一起玩的时候，
0: 上幼儿园之前的记忆你还保留着？
2: 上幼儿园之前，
1: 青梅竹马呀，青梅竹马呀，
0: 这都对，就是
1: 他说那个时候我俩就一起玩，他就对我好，总在楼道里给我开窗户，给我开窗户，
0: 给你开窗，
2: 给你放进来。打
0: 的，开窗，
2: 出画面了。
1: 小哥哥很可爱，你这么优秀的人，为什么就是你这个
0: 文字表达、
1: 文字转换的这么？这手机是不是？然后你调理他，
0: 而且
2: 没有可能咋的？小哥哥他可能是有美甲吧，美甲打字可能
1: 是
2: 方便。
0: 不是，他肯定是嫩着说的。
1: 他有好多错字，他应该是转的文字。
0: 对，你转完之后呢，你先别往一松手，你要编辑一下，
2: 是是是，
0: 你再
2: 行了，我们都给你找借口了。
1: 我念完啊，他说总在楼道里给我开个人演唱会，
2: 哎，
1: 然后保留曲目就是《纤夫的爱》。哎呀， 那么小小年纪就目的这么明确吗？
2: 家里爷辈教育挺好。
1: 但是他说结婚之后呢，就各种哄我玩，陪我打游戏、看球，说我说啥是啥。行，
0: 其实
1: 听出来了，
0: 说啥是啥，说啥是啥，是现在女生的标配，说啥是啥。其实我觉得维持婚姻的一个最起码的这个和
1: 谐，请收回你刚才那两个字，还维持，你怎么说的这么难？那叫保持吧，最起码你用维持这。
2: 没有，斌哥是觉得婚姻对他来说的难度得是维持。
0: 我有点检讨，我总是拿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婚姻。
1: 是啊，
0: 对对，是
1: 衡量
0: 保持。
1: 你说衡量
0: 衡量衡量，就是还是女生说的算吧。他愿意说啥，他能闯什么大祸？想想是不是？特别说啥说啥呗，
1: 多吃点好吃的呗，买点漂亮衣服呗。
0: 你无非多费点嘴，事事申请，句句有回应就得了呗，是不是？像我弟媳妇儿，这我能喝，不行，这个是孤品。你多问两句，你就不会出现家庭的不和谐。
1: 你弟妹挺护食啊。
0: 我弟妹不是，她买那些东西都很好的，品质很好的。
1: 咋很好？就你老公就不配吗？
0: 但是我信他就是他知道就是喝可乐的，他知道就冰箱里从来不缺，但是偶尔会拿着几个，他心里他也胆颤，他也得问问，把这个我没喝，我喝行不行？他就问一下，
2: 这好像是孤品，我能喝不？
0: 这个是不行，这个不行
2: 啊！你喝吧，我已经喝酒瓶了，
0: 啊、
2: 已经腻了。
0: 说媳妇儿，这个能喝不？说这个冰箱里还有吗？有，这个可以喝。这个呢？这个就是一瓶，这是孤品，不能喝。先问数量，再问质量。
2: 月姐，你家会有这种情况
0: 出现吗？不可能，像老朵瓜拿出一个你新买的东西，他直接先喝，你也不会说的吧？
1: 首先，咱可能说吧，也许我也会这样，但是后来我发现，为什么我们家没有出现这种对话和情况，是因为老朵连拿都不拿，
0: 他都不吃，
1: 就是他会知道你。
0: 我在想，
1: 他都碰都不碰。
0: 我在想老朵啊，就是在算一笔账，
2: 不是等会儿真的呀。
0: 但有天真跟你翻脸的时候说，你看，
1: 也可能是
0: 从咱俩结婚到现在，你看我这有个本儿，看不见。
1: 就有可能我爱吃东西，他真的也没有那么爱吃。然后他爱吃东西，我也没有那么爱吃，所以我们两个。
0: 你说对了，木木，你月姐的东西，其实你月姐买那些小零食什么的，
2: 我都爱吃，
0: 是你都爱吃，但是有些我确实是我跟老土是
1: 一样的。但我发现真的他
0: 不怎么爱吃，
1: 然后也有可能，一是他真的本来就不怎么爱吃，二就是我觉得他已经能做到，他觉得你很爱吃这个东西，我就不吃，我觉得他能做到这样，
0: 我觉得什么能做出来呢？你看过《动物世界》有没有？就是这个
2: 雄狮，
1: 可能直到我
2: 雄狮的猎物，
0: 直
1: 到我说不想吃了，或者是说我觉得那个好长时间了不想吃了，他可能就会全部消灭。
2: 哎，动物族群分配食物就是这么分配吧？就是先由这个族群的王，
0: 我看哪一期
2: 先吃，然后分配。
0: 我看哪一期我看掉泪了，就是饿死也不吃，然后这一期。我找找，我给你发过去、
2: 哎。就是王先吃完分配
0: 啊，对的，
2: 说到你啦。
1: 但是
0: 啊，猴啊，
1: 但是我会主动给他吃，但有的时候你给他都不吃。
0: 你给那玩意儿真是我，就是确实好吃，但是
1: 我不能为我人设不能是这样，我等会儿重新来
0: 一下。好嘞，16:57，
1: 希望我回家啊，我这样我不行，我的人设重新来一下。
2: 不是，先那啥，下个小时给月姐一个机会吧，
1: 重新
2: 人设
0: 哎，这个咱们那个就那个 pass 键能不能一摁一个小时？
1: 不能，我们今天马上要说一下官方商城好物。
2: 今天的这个是一个包，还是王菲、刘诗诗、陈丽君等明星都私下在背的一个包，这是我们官方商城的福利
0: 啊。今天这个包啊，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包就是看价格吧，有人懂这个牌子，但有的人不懂啊。今天呢，这个箱包呢叫做
2: 龙 Champ，
0: 就是
1: Long Champ 呀
0: ，Long Champ。
1: 哎呀妈呀，这是费这么半天劲，你俩说的就是 Long Champ，
2: 但
0: 是 Long Champ 这个。Long Champ 这个包已经
1: 很
0: 多年了，
1: 我
0: 很
1: 喜欢，多少年前，我看十几年前吧，那是最早出国的时候就会买，也会背，
0: 好像是法国的一品牌
1: 啊，但是其实免税店都有卖嘛。它好，它非常适合旅行背，因为它很轻，然后容纳量又很大。我记得我第一次出国背的就是这个包
0: ，Long Champ 这包，
1: 对，就是非常实用，
0: 很简约
1: 又很简单，然后又很轻便，就是它是具备了，然后又很好看，因为它颜色非常多，适配你各种各样的衣服。
0: 今天呢和明天这两天都是这样的一个官方商城的秒杀价格，给大家两天时间啊。今天是第一天，它今天是699 Long Champ 的这个包。今天啊，它因为明星背过好多款，有技术样子也很多。
1: 今
0: 天呢，
1: 看
0: 今
1: 天是哪款？
0: 对，专柜是1300的这个包，今天只卖699，相当于五折呗。
1: 啊，
0: 五折啊，明星同款啊，明星背的这一款。
1: 它分为我
2: 啊，就是经典款，
1: 我有点看不太清它这个图，它是哪种料子？因为最早我们背的时候，那时候是那种布料，但现在也出了一些皮料
0: 啊。对，我记得你有一个蓝色的，对不对？
1: 对，
0: 就是那个蓝色的，因为月月他，哎呀妈， 你背得在15年之前了，10多年前了，
1: 很久很久很久以前了。对，
2: 就是他家
1: 那个时候那个包还没有现在这么火，价也没有现在这么高。
0: 那时候那包挺小众的呢 ，Longchamp。
1: 嗯，
0: 然后所以呢，今天这个 Longchamp 这个包明星同款，刚才木木已经说到好多明星背呢，今天是1399专柜价格。今天同样的包，同样的尺寸，你可以去挑。今天699啊，就拿到手了，包邮到您家。那你想怎么选啊？说看看样子，
1: 绿色、灰色，我觉得都挺好看。
0: 对，你可以去。官方我们的这个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然后直接去
1: 回复包就能看到第一个链接
0: 了
1: 我刚才看了一扫了一眼颜色，我觉得灰色和绿色我都挺喜欢。
0: 龙香包，
2: 谁能买粉色，我个人给他补贴10块钱。
1: 哎，特别白的小姑娘，
0: 小姑娘
1: 和特别爱穿白色衣服的小姑娘背粉色，
2: 那个粉色其实挺好看的。
1: 好的，那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包去下单。
0: 对，这个包今天是 Longchamp 的龙香包啊，今天699一个，原价1399，相当于5折。
2: 买票买票。今年的秋
3: 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WiFi 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回家路上神情百倍，
1: 欢迎继续回到嗨三儿，
0: 下班万岁。风寒静水寒笑，嗨三唠嗑有一套，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儿在周四的路上
2: 等你。
0: 这有才烧烤笑水男生，我叫快乐男沙冰，本冰周四向各位问好。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就是万里挑一的星月。
0: 哇哦，特别好。
2: 事实上没有三天说还在老人记住我就是韩国江湾人顾默。
0: 哇哦，特别好。
2: 不是一个非得推那晚，一个非得推那快，是咋
0: 就是不因为你那个一个剧不好推你知道吗？啊，还是用月姐那个特别好。说到这个啊叫什么呢啊，坦诚聊心事啊，锁定嗨三星期四。今天嗨三周四聊情感，说说婚姻吧。啊，那就是结婚的事儿。啊，你看我嗨三呢，这个
1: 婚姻也行，
2: 俩结婚的
1: 婚姻也行，嗯，情侣也可以。就是你的另一半，目前从你认识他到现在，
0: 你觉得他是来报恩还是报仇的？
1: 对，为什么会这样的感受？
0: 因为你必须要举事例。哎，你比如说，你看像冒险探险家，他说我老婆就是来报仇的。大冬天
1: 大呀，
0: 他说就是报仇的。大冬天把他那个冰凉脚丫子直接摁我肚子上，我说你干啥呀？他说哎，你肚子热，我给我暖暖脚，怕啥的呢？他说我上
1: 辈子，那他肯定觉得你是来报恩的。
0: 他说我上辈子就不知道干什么，其实我也，哎，你有没有？那你我觉得要我是媳妇儿，不会那样的。那你给老婆老公弄坏了呢？
1: 嗯，
0: 你会吗？就老妥再包容你，再惯着你，呱呱就完。
1: 我不会，我这忘了，我上个小时我还要立我的 flag 呢。
0: 啥 flag？
2: 人设
0: 太后 flag。
1: 我不会，我绝对不会放在肚子上，但是我会放在
0: 脸
1: 上。我可能会放在腿上，但不会放到肚子上。
0: 不是你放，
1: 不能这样。
0: 你放老妥，我媳妇服了。
1: 你们不能这样，
0: 我觉得你也不能，你一个
1: 我不能，我肯定
0: 不能，
1: 我顶多就放在腿上，我说或者放在脚上，让他给我捂一捂就得了，怎么能
0: 放
1: 在肚子上呢？
0: 更损的是，你知道吗？咱女主播她老公，
1: 嗯，
0: 大冬天不有风吗？
1: 嗯，
0: 哎，媳妇，今天你睡里头。哎呀，老公，你这样我睡里头，不是里面有风，你扛风。给这女主播，
1: 那这个老公应该是来报仇的。谁？哪个女主播？让我听听。
0: 你咱最漂亮的那个啊，就最漂亮
1: 上一档的是吗？
0: 最爱打扮的那个女主播。她老公就是说，哎，今天怎么这心情大，这个善心大发，让我睡里边，里边风大，
1: 买个后窗帘就好了。啊，我得立一下我的人设，还得
0: 秃头。
1: 你知道我现在天天六点半下节目，六点半下节目已经
0: 都不敢回家，
1: 不是？六点半下节目挺晚了吧？我都没吃饭吧？
0: 我真怕这个节目被你婆婆听到，真的。有的时候我发现挺危险的。
1: 你是怕她听不到？我感觉。
0: 那你说你回家怎么
1: 的？我回家第一件事是干嘛？
0: 为了弥补自己良心，给你老公多买点好吃的。
1: 啊，不是，他都吃完饭了。
2: 行了，斌哥，
1: 他已经吃完，此时此刻他已经吃完饭了。
2: 行了
0: 啊，差不多，看都看不下去了。
1: 我回家第一件事不是，我是同时啊，我肯定是要给我自己弄点吃的吧。
0: 哎，我都快，你六点半下班，家里没有吃的吗？还得弄点吃的，还是你觉得家里饭不好吃？
1: 不，
2: 哎呀妈，哎呦，
1: 听我说完。哎，他是在我婆婆那儿吃，嗯，所以家里是没有饭
0: 的。那就给你带点就得了呗。
1: 我说过我不需要，
2: 斌哥，你先闭麦，
1: 我不需要。然后谁把他给我把嘴给我堵上？
2: 太讨厌了！
0: 疯狂输出，来说吧。
1: 然后家里就正常没有饭嘛，因为他是在那吃完回来的嘛，我就跟他说过不用带嘛，嗯。但是你知道我回到家给我自己准备吃的，因为有时候我吃又很特别，又不想吃一些东
0: 西。你吃的不是很特别，
1: 就有时候我又想吃点我自己弄的一些健康的东西或者是简单的东西嘛。我会一边弄我要吃的东西，我一边再洗一些水果。
0: 嗯，给他放这儿，
1: 就是我的人设也是，我不是人设，我的人也是非常好的，好吗？
0: 你的人设立不住了，
1: 因为说实话，其实那我刚回家，我又没吃饭，不应该他来做或者他来帮我洗吗？但我绝对不会，我都会自己先洗好，给他放在桌上让他去吃，然后我再把我的菜弄一弄，然后我再吃我的。
0: 你这样你就不做，还跟你过啥呀？就是你连这样你都不洗点水果，你还觉得要记上一笔的话？我觉得也太那啥了吧！再说，哎呦我的妈呀，默默你评个理，你觉得你月姐给老妥洗点水果，他就觉得你看我
2: 在老妥吃到那盘水果之前，这盘水果
0: 价值连城，
1: 咋了？
2: 不是，就是在老妥吃到这盘水果之前，这盘水果你会吃吗？
1: 不会啊，我会先给他放，因为我会先吃饭
0: 啊，
1: 我会先吃饭，然后我再吃水果。
2: 你要吃完饭，他还没吃水果呢，
1: 那就两个人一起吃啊。
0: 就是你吸点水果，其实是为了你自己，也为了他，其实让他先吃，是不是？反正你俩共同享用这片水果，
1: 对啊对啊、
0: 只不过你的这次你给他脸，让他第一顺位让他先吃。
2: 好了，
0: 还是练习。
2: 行了，好了，好了，还要说一说什么了呢？要说一说我们俄罗斯海参崴的行程了。
0: 来来来，是这样，我们先说说俄罗斯海参崴的行程、啊。
2: 上俄罗斯吃海不是上俄罗斯吃海参崴，上俄罗斯海参崴吃大帝王蟹啊，
0: 嗯，
2: 没人跟你讲，
0: 一人一只吃不了哈。而且现在真是啊，水域最好的时候，帝王蟹最肥美的时候，海胆最好的时候。那我们这次呢，带大家去这个俄罗斯海参崴，就你就吃就行了。我跟你说，你就吃都回本了。嗯，三晚四天，高铁来回。省了非常多的时间和金钱，而且舒适。2599一人，一价全含，没有任何二次消费，更不会带你去进店。然后呢，整个三晚四天，咱们除了吃就是逛，然后就是玩。其实海参崴并不大，有好多都是一些景观，最漂亮的就是它那个灯塔。当年电影《七月与安生》就是在这里取景的，很美。那而且这次我们行程当中呢，省去了特别不必要的环节，什么进店购物什么的，就都是让大家自己去自由活动的这个时间，你自己品尝俄罗斯啤酒一定要去，俄罗斯肠一定要吃，俄罗斯烤肉一定要品尝，行程当中也有啊，但不管够。那还有呢，就是管够的就是帝王蟹，一人一只帝王蟹、啊、
2: 这真管够，
0: 这是真管够了。因为头一天晚上的海鲜餐就给大家安排了，就是落地海鲜餐，就是我们的帝王蟹一人一只，还有其他的海鲜配着，
2: 没错。
0: 那海参崴这个地方呢，就是纯度假休闲，它现在的温度白天只有10度左右，这个或者是18度，晚上呢只有10度左右，
2: 嗯，
0: 有一点凉了，
2: 有点小冷了。
0: 对，你多带了个外套就可以了，让你感受到深秋俄罗斯海参崴的这种，
2: 是的呀，
0: 收获满满的。哎，说俄罗斯海参崴晚上那个夕阳的海景很漂亮。
2: 4天时间20人小团队，而且每个人只需要2500多块钱。想报名的话，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超高性价比的出国行。
0: 对。而且出国一本护照就行了啊！我建议大家，10月1号还剩4个位置，9月12、9月25是错峰出行，这两团如果你现在能赶上去就赶上去，尤其25号的时候回来咱就过节了。还有10月2号还有少量位置，我们4团同放。我建议大家不要先办护照然后再来报名，应该先报名再去补护照，因为可能你办完护照回来名额就没有了啊，经验之谈。所以大家如果想去俄罗斯海参崴的话，带父母带孩子都可以，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别忘了备注俄罗斯。好了，月月反省完了吧，来放歌吧。来，我们听首歌，今天继续。
1: 默默，你觉得哪首歌能把咱来得及把他拽起？咱们得放一个多长的歌？
2: 真是长，
0: 除掉我。
2: 要说整的
1: 来，除掉他得多长一首歌？4分31够不够？
2: 也快。

0: 开始懂了婚姻的意义。这是什么呢？这是孙燕姿的叫失恋三件套嘛，我不难过，
1: 开始懂了，
0: 开始懂了，和那个
1: 一首孙燕姿的歌、啊、
0: 我怀念的，
1: 哎呀
0: 哎
1: 呀，
0: 哎，咱们能一人能唱一首他这个三件套吗？
1: 歌曲
2: 谁要来都大小鸡呢，怎么我来。嗯，我怀

0: 空。哇，
1: 第三首歌就是开始懂了，我们已经听过了。
2: 好的，就不让他唱了。他得憋够呛，就不让他唱。
1: 然后今天还想继续跟大家还债啊，就是说说你觉得你现在这个男朋友、女朋友或另一半，就是另一半吧？你觉得跟你相处是来报恩还是报仇的？天天折磨我啊，或者觉得跟他在一起改变了我的人生，
2: 好的不得了，
1: 真是。我觉得这个女生如果找
2: 个好的另一半，其实我跟你说，一段好的婚姻或者一段好的感情，对另一个人是一种滋养，
1: 绝对是。你看明星你就能看出来，你最近看井柏然了吗？井柏然之前也
2: 刘雯给他
1: 滋养了，就你就发现他那个给他带来了好运气，
0: 会走路了，不像在花儿与少年里边哐哐扛。
1: 我告诉你，刘雯一定在穿搭上给予他很大的帮助，
0: 绝对是。
1: 你看他现在
0: 气场，
1: 你看他这三年，你看他自从跟刘雯之后，他那个穿搭和、
0: 哎呀，早上晚经常看呢、
1: 好看吗？
0: 好看。
1: 我们俩憋着一集都没看，会员都办了，就
2: 完了吗？更完了吗？
1: 没有没有。
0: 现在可以超前点播直达会员了。
1: 千万别干
0: 这事，直达结局了，
1: 千万别干这事。当年我们的钱、
2: 他再不让我们，他再不让我们直达结局，我们在那个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我们就看完了。
0: 但是你俩应该可以现在开始看了，
2: 对，
0: 因为你想就
2: 你也看不了那么快，
0: 就剩三四集了。
2: 好的，从今
1: 剧情怎么样？非常好，
0: 我个人觉得挺好的。
1: 但好多人奔
2: 没发现这两天木木都不一样了吗？看完之后
1: 都胖了。都幸福感满满了。
2: 下饭说
0: 不定。不是你看剧，你总想吃点东西。
1: 好像好多人都喜欢孙谦那个女演员，
2: 我很喜欢她。
1: 说孙谦挺，
0: 那里边的演员
1: 都很好
0: ，什么 Tracy 啊、露蜜啊、孙宇啊，
1: 你说的好像是蔡。
2: 包括她那个闺蜜
0: 孙远珠、孙宇嘛，
2: 她那个闺蜜那个女生，
0: 对，
2: 那个女生的闺蜜，之前还参加过，她是一个老演员的女儿，之前还参加过。

0: 一档恋爱的综艺呢，
1: 啊哦、
0: 在那个里面就是跟这里完全不一样，挺好的。
2: 我还是喜欢看那谁，你知道吗？
1: 月姐，咱节目恋综代言人，
2: 是、
1: 嗯、
2: 谁叫
1: 夕阳红恋综？
2: 我
1: 二十多岁的人家恋综全看。
2: 我最喜欢看的就是谁叫玲玲。
0: 哎、那夕阳红恋综叫什么来着？什么夕阳？叫什么落日？什么说爱？
2: 一看就是老年，
0: 忘了。
2: 老年的
0: 哎，那个那个
1: 什么落日之前说爱我啊？
0: 对，忘了。
1: 类似于啊。
0: 嗯
1: 夕阳红恋综，
2: 月月，我知道你愿意看恋综，但我不知道你愿意看恋综的心态是什么。
0: 看人
1: 就是恋爱呀，
0: 不是不是，是看人，是我很喜欢看人。
1: 您平时转头看人，
0: 对呀，平时看
2: 我还是看留言吧，我别看人，我看留言，我还是看留言吧。
1: 说今天话题，说今天话题，
2: 今天话题还想跟大家聊聊，你觉得你现在的这个另一半是来报恩的还是报仇的？说出事例，如果是报恩的，怎么感动你了？如果是报仇的，怎么获？欺负你了啊！
0: 祸害于你，
2: 对，祸害于你。我们看两条留言啊，也挺有意思的。孙二狗说报仇的，我老婆打呼噜，做菜溜闲。
0: 日落时分说爱你。
2: 我老婆就打呼噜，做菜溜闲。我说她还不改，然后还疯狂的撕咬我，说有能耐你做。她说我现在就是，我就觉得就是里外不是人。那做菜闲你就涮涮吃
0: 呗。哎，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挺难，因为。这一点也可以说，
2: 做菜嫌你做呀，
0: 哎，你别，
2: 是不是？
0: 哎、就是这个东西挺难在哪？我觉得这个东西说还是不说，怎么说？因为有的时候，因为老妥这个人也很爱做饭，我不知道你们了不了解。
2: 你要求太高了，我觉得老妥做饭应该很好吃的。
0: 挺爱做饭的，不，他做饭是不稳定，就是时而非常不错。
2: 几开呢？一九开。
0: 时而非常不错。正好正中他的下怀了，做到了他擅长的，时而就是有可能会比较难吃。然后我也在想，
2: 饭
0: 我说还
2: 难吃，
0: 就比如说咸了，你说还是不说呢？
2: 你别说，
0: 我一般是先不说，
1: 得说
2: 吗？那我问你怎么说？比如说人家媳妇常吃怎么样？
0: 干啥？
1: 来，咱具体情景设定
2: 一下，对对，比如说，哎
1: 啊，几个人啊？
0: 比如说今天炖的那个，
2: 比如说今天炖
0: 豆
2: 排骨，
0: 豆角炖
2: 排
0: 骨，
2: 咸了，哎，怎么样？这菜怎么样？火候啥的？你一吃咸了，你说你咋说？你说你妈死咸的，你干啥呀？
1: 那肯定不能这么说呀。
2: 那你就怎么说的呢？
0: 挺好吃，要是能淡点就更好了。
2: 那我也接受不了。
0: 挺下饭的这菜。
2: 就
1: 哎，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
2: 因为我
1: 对对
2: 因为你看我妈，
0: 但我觉得她意识不到咸了，
2: 因为我妈
0: 她会觉得你在夸她。
2: 那个，因为我妈，她你要说请下饭，那就多吃点菜。我妈就是这样，她很少跟别人就发大火，但是跟我爸有几次动手，就是因为我爸说你这菜，哎呀，妈抖了，我爸开始抖了。我妈说你脑瘫的，你抖了。然后就是那意思说你干啥呀，这么抖了？我爸说这菜少咸了。我妈就说少咸，下次自己做，那伺候你还怎么着？反正他俩就因为这事儿动过手。
1: 但
2: 我就知道，
1: 哎，
2: 女人的底线是不能说她菜少咸了。
0: 也不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1: 没
0: 看怎么说，还是看怎么说。
1: 我跟你说，我这方面我真研究过，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是要告诉对方他的一个这个做的没那么好的地方，你要先说三个优点，三个优点搭配一个缺点。
2: 土豆买的好，柿子真新鲜。
1: 三个优点搭配一个缺点，他是能接受的。
0: 对呀，就像我刚才说，这个真好吃，或者真下饭，完了你再说，要是能淡点就更好了。
1: 这个火候掌握的比上次好，特别的。哎，这个火候太好了，有点像上次咱们俩在哪个饭店吃的那个，就基本你要不说这个，我都感觉甚至是那样。但是最后有一点点咸了，要是再清淡一点就完美了。
2: 瑕不掩瑜，今天都给他吃了。
1: 这么说，我必须说出来。对，尤其是跟亲人之间，必须说出来。
2: 但我觉得付出，
1: 这样他才能变得更好。
2: 你就是去套路人家。二狗说这个，他说这个老婆打呼噜就这么地了，因为他也不，我也不愿意这样啊。但是说菜炒咸了，这个你就能吃就吃，不能吃的话你就给他改装一下。像
0: 还有就是，如果一直以来你一直在提，完了之后没有变化的话，那就不要再提了。我觉得，
2: 对，
0: 那就是可能他的就是能力水平就只仅限于此了。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琢磨琢磨，你能不能继续吃？不能吃就你自己可以尝试一下。我觉得也不是不行的。
2: 能吃剩饭的男人是不是好男人？
0: 你说哪个男人不吃剩饭呢？
2: 我就
1: 不建议吃剩饭，不健康。
2: 看你剩谁的。
0: 就你现在自然是你自己剩的了，
2: 对，但是
0: 我们当然是家里剩的了。
1: 你的剩饭不是尼克吃吗？
2: 对，我剩饭尼克，但我想知道一下，你剩的饭老妥会吃吗？比如说你剩半碗米饭吃不下去了，剩的菜啥的，
0: 这玩意儿叫肯定，这我怎么回答你呢？这一定的呀。
2: 他刚才也说这个，那我就那
0: 就你媳妇剩的饭你不会吃吗？
2: 不吃，
0: 你没媳妇，对，
2: 我有媳妇我也不吃，那你干啥吃不了？对，你吃不了， 明天是放冰箱里，明天热再吃。小花说，说我老公就是来报恩的。他说我老公不会做饭，但是他会把我吃。

0: 吃剩下的饭
1: 来，我们现在做一个问卷调查、
2: 哎、
1: 有多少的媳妇儿老公是吃过媳妇儿剩饭的请打一，
2: 然后有多少那个
1: 老公绝不吃媳妇儿剩饭的打二。
0: 没说完，没夸上这条呢，小花说他全部都吃掉，从不嫌弃，这叫什么？这叫他说的这个词儿我不太同意，是什么人形垃圾，但是他就不嫌乎的，就是不嫌我媳妇是对的，但是剩饭
1: 对吗？刚才谁说我不吃，我绝对不吃。
0: 我
2: 那咋尼克为啥就得吃你剩饭，就因为他是狗、
0: 啊、我设立了我的人设，我不能崩他啊。默默你会吃女朋友剩的吗？
2: 当没少吃，
1: 这肯定啊。我觉得两个相爱的人，
2: 斌哥我就这么说，
1: 彼此剩的东西有什么不能吃的呢？
2: 斌哥你知道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我130斤，
0: 就是出了各种女朋友的剩饭，吃了女朋友剩你是百家饭咬
2: 你说我体重咋上了呢？
0: 那我问你，比如说
2: 你为什么会
0: 是这样，比如说女朋友嗦了一口冰棍，呱嗦了完了就差点木木吃不了了，
2: 那有点太过分了。
0: 那好多女生就让你给我吃了，
2: 哥哥能
1: 让
2: 啥女生？
1: 他是好多女人说
2: 你
1: 给我吃了呢，
0: 我在大街上看着的，那个整的肯德基货那个圣诞、
2: 啊、那可以啊，
0: 老稀的，然后
2: 可以啊，
0: 他货完了之后你吃了吧，那男生就呱呱你连汤带水的。
2: 麦旋风他可以啊，
1: 他甚至觉得还好你没吃了，还给我留了一口。
2: 你要说是那种冰棍啊，我跟你说了，这肯定不行。你那麦旋风，你就得和着吃啊。
1: 来，时间26分了，
0: 是吧？
1: 还有啥事儿？
0: 怪不得你身体好。
2: 底下处吧，来，说说我们今天逛逛商城推荐的好物吧。
0: 还是那个
1: Long Champ
0: 的包，
1: 龙
0: 香包。龙
1: 香包，哎，
0: 这个龙香包其实大家女生啊，哎，它能装是不是？特别能装。
1: 对呀、啊，因为我跟你说，
2: 它特实，它那个包型，斌哥你看一下你就知道了。
1: 对啊，它一个
0: 梯形
1: 倒梯
0: 形，对
2: 对。
1: 然后呢，
2: 它
1: 里面又没有里子，
2: 对，
1: 它其实就是一层布料嘛，当然是人家那个布料是非常好的，很结实。嗯，然后它里面又没有很多的小格，就一个小兜，我印象当中应该就只有一个小兜，
2: 就是简约
0: 能装耐
2: 用，
0: 时尚简单，
1: 老能装了。
2: 它那个样子挺好看，而且我跟你说，就是在现在这个时代来说啊，这么多品牌，这么多包，他们家的这个样子还能算是比较有自己的特点。
0: 他家最早就是以简约的设计闻名于世的 Longchamp 这个包，你看像王菲，
2: 嗯，
0: 刚才说的刘诗诗都背过这个包吗？今天我们这同款啊，是他们的同款，
2: 嗯，
0: 今天也不要1000多了，今天是专柜货，今天直接秒杀699，对，尺寸都是一模一样的那个大包啊，
1: 各种颜色，
0: 还有粉色，有蓝色啊，
2: 嗯、
0: 还有
1: 绿色和大象灰，那个都很好看。
0: 喜欢哪个到官方商城去挑吧。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住别关注错了，很多人都跑到嗨三什么去发就。都抢不到。
2: 嗯呢，
0: 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了之后回复一个字儿包就行了，就记住一个字儿包啊。
2: 对，回复一个字儿包，然后呢，当然同时啊，这个也是像我们的这个刚才嗨三的公众号也有回复次梨的，也不是在公众号、啊，
0: 对，
2: 而是要记住微信号备注梨进行购买。
0: 没错，
2: 149到手3斤，
0: 三盒，
2: 哎，
0: 三盒就是3斤。
2: 先说微信，想要购买次梨汁的，也说了好几天了，13244602879，添加微信进行咨询购买，13244602879。
1: 没错，这个次梨汁呢，真正的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然后有机食品。喝的口感呢，应该是微涩微苦，有一点酸的。
0: 对，
1: 当然这也正证明了它是一个纯正的次梨汁，没有任何的添加。
0: 没错，
1: 另外它的高含量的维 C、SOD 活性，人参40倍的这么一个高标准，也是为什么它能称为是自由基的天敌。
0: 对，
1: 所以说如果你想给身体进行一下保养，清除一下自由基，抗抗氧化，是不是？
0: 我就是喝了5天嘛，不是、啊嗯、我连续喝了5小袋，我会发现我的胃
1: 呀，你都拿家去了？
0: 没有，
1: 怎么能连着喝5天呢？那玩意儿大家都尝一尝的，
0: 有的是，你就试用装有的是，我们就是我们不尝，我们怎么知道它好不好呢？
1: 5天，说说你的变化，我听听。
0: 胃不难受了，我原来早上胃酸或胃胀极为难受，然后但是我喝了它之后，我觉得早上起来这两天都胃没有那么大的反应。我觉得如果说它好了，那绝对有点夸张，但是就是胃很舒服了，不那么难受了。我觉得你记住啊，人在免疫力低下的时候是哪儿薄弱攻哪儿。就是他肯定是会攻击你最薄弱的地方，
1: 对，不是每个人不一定是都一样的感觉。
0: 对，当你比如这段时间劳累了或者累的免疫力一下降，你最薄弱的地方攻的，比如说有人慢性炎就攻嗓子，有人攻胃攻胆，
2: 我就是鼻炎，
0: 对，你看攻鼻子，但你要保持住你的免疫力，就是喝它。
1: 来吧，所以想尝试一下这个天然的次梨汁哈，给身体进行一下
0: 补充，
1: 小小的营养的
0: 补充
1: 啊，大家都可以添加微信购买，148块钱3盒，每盒是10小袋1斤重，然后呢，这148元可以喝30天，
0: 对头， 嗯，
1: 添加微信
0: 13244602879啊，就剩这一个礼拜的时间了，现在全部都是秒杀价格，厂家给我们还有一个礼拜。

0: 外的秒杀时刻，现在都是五折，148拿走三盒，原价200多呢啊！13244602879，13244602879，
1: 备注好
0: 刺梨，
1: 刺梨就可以了。
0: 听歌，一会儿继续回来。

0: 管他什么音乐呢，是不是？生活就是这样，管他什么样的生活，那继续过就好了，是吧？
1: 啊，
0: 就是这样。
1: 是什么？
2: 生
0: 活
2: 歌嘛，
0: 生活每天
2: 在想到啥说啥嘛。
0: 不是，管他什么音乐，其实这种他这种音乐的理念，这个范晓萱在里边表达的就是，既然生活已经开始，要音乐要自由，那就让自己过得更舒服一点就好了。如果两个人就相处觉得很累，那分开喽，是不是？就大不了分开嘛，是不是？嗯，
1: 咱今天聊的是
0: 你的婚姻的另一半，你的情感的另一半是来报恩还是报仇？那如果有人始终报仇，血海深仇，那你就跟他一刀两断喽，是不
1: 是？那当然，那没有必要，就是对呀。
0: 但我看今天目前的小矛盾就像撒娇一样啊，都是我老公是来报仇。
1: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报仇都应该加引号的那种感觉了。
0: 郑丽娜说报恩的，我老公在我每周、每个月啊、每个月最难受的那几天，都会记得给我熬红糖水。熬红糖水，而且每次都熬成黑乎乎的一锅，但是我很感动，就不太会熬嘛。
1: 红糖水本来就是黑乎乎的嘛。
0: 现在的红糖水用那个
1: 不用熬，
0: 养生锅一
1: 冲
0: 就
1: 行
0: 了嘛。
1: 冲就行。
0: 对对对。
1: 当然，报恩的老婆就是压根都不需要老公给提供红糖水，那才是报恩的老婆呢。

0: 哎呀，说到这个，说到钱多多，我不知道他念不念名字啊。他说我老婆就是报仇的，他说我老婆经常把我的钱就给自己的家人了，不经过我允许。
1: No，
0: 他说我这个呢，起初呢觉得哎呀一家人，但后来是变本加厉。
2: 嗯，
0: 我觉得这个吧是这样的。
2: 那钱你给他了是吗？
0: 就是他可能就是比如说就像两个人
1: 是可能就是每个月上交或者可能
0: 是
1: 老公
0: 就是这样，比如说老公比如说一月一万五的工资全交给你了，老公是不管的，但是花心怎么花这么快怎么没了呢？你不应该的说啊，我给我弟弟什么什么了，给我弟妹什么什么了，比如说给我妈什么什么了，那这个老公肯定是心里不舒服的呀。
1: 姐，老陀每个月是全上交吗？
2: 这个事情呢很复杂，怎么说呢正常他是全上交的，但有的时候我会忘，有时候他也会忘，或者有的时候他有一些大的开销花了一部分了，我就不会再提。
1: 啊，是。
2: 以前是月月，现在就是偶尔也会有，比如说某一个月他可能花的多了，已经不够了，那就
0: 这不很正常
2: 吗？
0: 我觉得每如果是月月花的多，那可以问一问。
1: 那会规定就比如说这个钱上交到是你，
2: 他就直接给我转账了。
0: 对
1: 啊，
2: 嗯，
0: 对。
1: 那会规定这个钱，比如说具体咋花呀，还是怎么样？
2: 不会啊，他转给我了，我想咋花就咋花。
0: 对啊，他还用启动什么应急机制吗？
1: 但是你像就刚才这个留言的这种，就是他直接花给他的家人，
0: 嗯，
1: 花给自己的什么，比如弟弟啊、舅舅啊什么，
0: 他就觉得
1: 这个我接受不了一点儿，这个是。
2: 但你要不知道呢，就比如我给我妈买什么东西，我也不会告诉他说我给我妈今天花了多少钱买了什么东西啊，但我也会买呀，很正常啊。
0: 但你用的是你自己的钱，无所谓了。
2: 不是啊，因为他的钱也在我这儿，所以你也分不出来他是。
0: 但你能掰得开行，就是你知道就都在你的掌控之中行啊。那你如果像他这种，他肯定是说。怎么这么快就没了呢？比如说月中就没了，老公再给我点钱行不行？那老公你干啥了？那他不得不说说。
2: 那我不会再多要钱，肯定是。
1: 但是你看，刚才月姐举的例子也是，比如说给妈妈买，嗯，那你给丈母娘买衣服，这我也不会。
2: 啊，
1: 但是假设咱举例子，比如说你给小舅子，
0: 嗯，
1: 小舅子装修差四万八千八，咔，你给转四万八千八，
0: 那不行啊！你找
1: 哎，不是这个，我这种我真的我接受不了一点。然后像月姐刚才说的啊，你也不知道，我这事儿我要不知道，真的问题就更严重了。
0: 是的，我觉得有些
2: 那你要不知道万象这四万八千八的活动，那真是问题就严重了，因为你会错过一个这么好的，
0: 可不咋的，
2: 这么好的一个事儿。
0: 而且有的时候你给转那个六万九千八，凭啥呀？这个万象还挣两万九千八呢。
2: 来吧，我们来聊聊万象装饰九月份的这个一波金秋世家事事如意的活动。
0: 不用看人脸色装修，你知道吗？只要是本周添加了万象装，
2: 打电话
0: 八六二三九七九七八六二三九七九七，您装修不再求人。嗯，
2: 大包整装四万八千八的优惠价格是他们家就是常年都有的哈，包括在店面的那个大玻璃幕上都有。但是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为什么依然要跟大家强调，就是因为听友的专属福利是在节目当中来获取的，打电话的方式来获取。万象装饰这个四万八千八整装的价格套餐之外，会给我们的听友准备一份两万九千八的家装好礼。那这里面比如说包括了全屋的家电或者是全屋的定制，旧房子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所以说如果你有装修需求，你就先记好电话，现在就可以打，占线的话就再反复打八六二三九七九七八六二三九七九七，
0: 没错。
2: 那万象装饰呢，也是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而且有自有的这个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你想要的风格。所以说有装修的听友，你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八六二三九七九七，
1: 八六二三九七九七，八六二三九七九七，
0: 没错。那听众会问认为四万八千八已经很便宜了，那本周又赠两万九千八的家庭好礼包，那你用的料，很多人都说你用的什么材料啊，是不是环保级别，是不是大品牌，我们用的是不是放心呢？在这里万象装饰跟我们的所有听友郑重承诺啊，不仅是国际一线品牌，而且是国内顶尖品牌，而且呢你四万八千八百元里边包含了328项装修内容，前期就开始了轻工辅料啊，水电木啊，油沙子水泥，这些都给你完事了，你基本都不用来，你就等着就行了。然后呢再到后期的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里边软装都需要的。
2: 嗯，
0: 那跟大家说一下品牌量级，品牌非常齐全，比如说地砖、瓷砖、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等等，那任意挑随意选，上百种颜色啊，你自己去挑花色，那都在这个四万八千八百元里边。而且呢

0: 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金达的电线，防水用的也是东方雨虹的防水。那所有的轻工辅料呢，也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那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1: 没错，打电话，而且听友专享的29800的家装好礼，就是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你就可以来抢占。同时呢，打电话你也能知道更多详情以及品牌，包括你可以预约一下去量尺、去看设计等等。电话86239797，现在就可以拨打86239797，
2: 86239797，86239797。

0: 我同学发来了一条倒霉的微信，非让我读，但我不能读他的名字。他说我媳妇就是来报仇的。
1: 哦，就在同学这么不信吗？
0: 就在上个月，哎，我媳妇非要心血来潮捐一批衣服，结果有2000块钱的私房钱被他捐出去了。你说你倒翻翻兜啊？他说这钱你花了，我不心疼，你捐了我可心疼。
1: 咱就说那么多地儿可藏的，非藏旧衣服里，你是为啥呢？
0: 我觉得现在还有，我觉得值得抖音上才能发现。现在还有男人在家里藏钱吗？我觉得那是都是我20-30年前我爸干的事儿。我觉得现在还有吗？你想要
1: 问问
0: 你想要这个支付的方式特别的多，你还用藏现金？
1: 因为但是不是这样啊？你的这个宝那个宝，这个余额那个余额，他都能看见吗？可能这是唯一一个他看不见的吗？就如果他家里家规非常严的话，
0: 非常就是从一个侧面发现媳妇是不是管钱管的有太严了呢？我是觉得，因为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家里
2: 藏钱，
0: 那时候工薪家庭可能月薪就那么多，没有什么所谓的那个差那么多，就是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支付方式他你可以好多号嘛。

0: 你觉得他有这能力吗？
1: 但是我想说一下，男人藏钱心里都会虚吗？比如说在这个家里某个角落，就是他的死穴，就是生怕就媳妇儿。
0: 哎，我从来不会在家里找钱呢，就是咱就说，
2: 正常都不会，
0: 对
2: 啊、都啥年代了，
0: 谁还在家还翻那钱呢？
2: 谁还鞋底子底下不是鞋垫子是钱？
1: 哎呀妈，真有，
2: 哎呀妈，
1: 真有，有人随身携，就是随身带着这种的。
2: 我是有见过啥的，
1: 嗯，
2: 我是有见过媳妇儿实在是不让这个。抽小快乐的，
1: 嗯，
2: 完了之后给车里边藏小快乐，这个我知道。
0: 啊，
2: 但是你要说现在就还得藏钱，这个真是，
1: 我觉得每天担惊受怕的过日子，
2: 对
1: 呀，没啥意思了。
2: 而且，那平时没有花销，
1: 是啊，我是觉得就是男生是至少有一
2: 个。你看，就斌哥这每天水都得5块钱左右。
1: 哎，你可别说瞎说，这个水是我们家楼下 XTD 昨天限时打折了，他要黄了，给我发微信让我。
0: 他要黄了？
1: 啊，黄了，让我说残货，让我说就不就剩这些了，8.9块三个，我昨天买了6个。
0: 那不也3块钱一个的吗？
1: 咋的哟？
2: 喝呢？妈呀！
0: 谁一天喝水还花3块钱呢？真是！
2: 妈呀妈！
0: 我都喝单位的水。
2: 妈，我都喝自来水烧开。
1: 你溜一会儿溜了，你给我抖过去一会儿啊！你一会儿全抖过去啊！妈呀，这家伙还喝豆豆绑架呢！这家伙，那说说吧，你们吧，今天啥也别说，你们家的这个
0: 另一半报恩的报仇的，
1: 对你来说这段时间跟他相处是报恩还是报仇的？
0: 可乐嘉宾他说我老公绝对报恩的，平时的那些好我就不说了。他说有一点就是我恐高。
1: 啊，
0: 然后呢不敢坐摩天轮，他就是在下面等我，
1: 还把你送上去了，
0: 就是他为了等，就是为了知道我恐高嘛，不敢坐嘛，他就是陪我一起就不坐，就是明明已经排了很久，然后就白等了那么长时间，最后俩人就是出去吃火锅，
1: 挺好的，我觉得就是。你比如说对方有什么样的死穴是很怕的，你一定要尊重他，这个就不要往上杵，对对，因为他是真的是生理性害怕啊。
0: 嗯，
1: 起床困难户说我老公呢绝对是来报仇的，我赖床他直接把空调给我调到16度让你不起来，
0: 这是亲老公吗？
1: 多损呐。就我从我弟改 WiFi 密码这一点，我就觉得就
0: 这是一个老公能干出来的事儿吗？
1: 就是你看，你感觉好像是小。
0: 等会儿我觉得这是老公能干出来的事儿吗？
1: 然后就把我直接就说直接掀起来上班，你不觉得你赖床吗？就是这种的。
0: 冰冰，我怎么听这些留言好像都像是你呢？
1: 整蛊夫妻有这种的，就互相，你看你有段子整蛊夫妻吗？
0: 但你也说了是段子呀，
2: 折射了今天，你是折射了今天。
1: 不要去，你绝对不要去用你的这个标准去判断，那比那狠的还有呢。
0: 那是在一些新闻上也确实看过一些狠的，
1: 是不是？
0: 有点甜。他说我老婆绝对是对我非常非常好。每次感冒之前，他能比我先预知我的身体。
2: 哎呀，
0: 感冒之前他都会通过我说话的声音，他会说哎。
1: 嗯，
0: 老公，你快，你吃点维 C 还是怎么的？他说你说话声变了，你好像要感冒了，就会做到这样，就是对老公的关爱程度非常高。这点我觉得确实自愧不如，
2: 这种我觉得太难得了。
0: 这点我自愧不如。
1: 你天天写检讨，你为什么不能实际行动，就慢慢转化这种呢？
0: 我有啊，我有实际行动啊。这两天不是冷降温吗？我把他的那个小外套给他找出来了。我说那个接孩子穿上，就冷啊，接孩子很晚嘛。我说你这穿上点冷啊，不用。正好挺凉快的，我说多冷啊这天儿，不，就是他不穿呢。这种你说你，
1: 木木你觉得呢？这种叫关爱吗？
2: 也算关爱，但是你说他不穿呢，确实没招。
1: 你可以去，
0: 不是关爱吗？
1: 我是这绝对是关爱，但你这种关爱，我觉得还没有彻底。
0: 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关爱？
1: 你去接啊。
2: 兵哥，我跟你说，真的，
0: 去哎，
2: 兵哥，
1: 这样我
0: 在家那几天都是我去接的呀。
2: 兵哥，昨天我说的也真的是真话，
1: 啊、
2: 你就是获得属于你的幸福就行了，真的。
0: 别破坏别人
2: 的家庭，
0: 真
2: 的是，就是大家大部分人的幸福模式可能真的不适合。
1: 我相信刚才我说你去接，很多女生可能都一脚油门搂出去、
2: 哎，很多女生，哎呀妈，这姐们儿、
1: 哎，这姐们儿、哎，我跟你说，小喜儿说，
0: 我没说完呢，我去接过呀。
1: 那是你老公不在的时候，你要是这样的话，你就老公你回来，你必须得接的今天。哎，那也还行，那你接，那你看你都能接了，适当的给老公一些，让自己让
0: 不用，你能明白？就是你说你躺着吧，我去接，他不用。
1: 是是是。

0: 你就你这种男人是无法理解的，真的。
1: 我
0: 真的理解不了，
1: 理解不了。你来说小醒这个，别理解我了啊！我一个就没有什么发言权的。他说老公是来报仇的。他说从结婚纪念日，我都精心准备了烛光晚餐。他迟到两个小时不说，进屋第一句话就是：“哎，路上堵车，媳妇儿，哎，饿死了，有饭吗？”就是抛开了一切，也不顾你怎么，就完全忽略了形式，就是，哎呀，不行，路上堵车，轻描淡写的，有饭吗？吃饭，吃饭。你要你是不是你也觉得？你
0: 什么结婚纪念日啊？
1: 对，比如结婚纪念日你都布置好了，其实老公他已经迟到了，你也
0: 他是看不见吗？进来
1: 有的就是不就是进来就哎呀，这哎，有的
2: 老公今天家里真亮呢，那个媳妇儿那个哎妈，这家里真亮吧？这啥玩意儿？这怎么这谁整气球放这了？那个媳妇儿今天这堵车这那
1: 这
2: 都是啥呀？
1: 这啥饭？这够吃吗？这啥玩意儿上摆
2: 啥
1: 摆生菜啥的？
2: 嗯呐，这啥呀？这是哎，今天卤子咋这么淡呢？
1: 卤子不要钱，
2: 哎，这些卤子怎么放饼上了呢？
1: 可不咋的
0: 啊，
1: 是不是？
0: 你要说放饼上，我能理解。你要说都过结婚纪念日了，还吃打卤面的，那也是确实，媳妇儿也确实没怎么上心。
2: 那卤子怎么放？今天卤子硬，
1: 不是咋的？咱家不过了，整大块牛排，你切了炒啊？你说这，哎，还怎么？
2: 不是那个啥，媳妇儿今天怎么这牛肉咋没改刀呢？
1: 对呀，这不血了呼啦的，
2: 怎么没改刀？
1: 这
2: 不是炖牛奶没放土豆？
1: 媳妇儿，你给我拿个馒头去，干巴
0: 你俩给我闭嘴。
2: 怎么干巴厨捞？
1: 所以他说我都崩溃了。他说我真的是崩溃了。
2: 怎么也停电了？点蜡烛干啥？
1: 一点情调没有。
0: 你别被你兵哥同化好吗？能不能做你自己正常的？做你自己。
1: 他说我老公一点情调都没有。你说说是不是来报仇的？
2: 哎，他这种
1: 这种就是了。
2: 我太能理解了，就一下那个心里边会特别的，因为你想想，他一定是付出很多准备，
1: 烛光晚餐就备菜什么的。你已经迟到两个
2: 小时，装饰这个家
1: 还没给你生气就没给你算这笔就不算。
2: 选的上
1: 你没有礼物忘了也就那么地的，进屋就是有饭嘛。这种的，月月，你晚上是不是
0: 困呢？
1: 要不今晚你去接吧？这才几点呢？你啊，新闻联播还有一个多点呢，17:53。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装饰啊，
2: 缓一会儿
1: 啊，一会儿再来聊。
2: 说省值装饰啊，
1: 哎，
2: 买完新房啊，准备这个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总犯难啊？
0: 因为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嘛，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已次充好，完工之后出现问题，可能会找不到人。
1: 哎，
0: 普通家装风险多，装修要选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之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当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
2: 没错，
0: 400-626-9698，
1: 没错。
2: 那他们也是有自有的这个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啊，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木瓦油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上的隐患。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改造的业主，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可以获得专属的权益，装修设计费用享8%专属优惠折扣，资深全案设计师一对一全定制量身打造理想的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1: 没错，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记好，香坊区哈平4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欢迎莅临。
2: 那各位听众朋友啊，也是福利来袭，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四季冰雪项目现在也是常态化全年的开放，像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非遗千灯会、西侧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篮球场，还有冰雪大世界的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超多场景持续运营，一年四季尽享冰雪乐趣。
0: 嗯，
2: 为回馈市民与游客的喜爱啊，梦幻冰雪馆也是推出9月的限时特惠，标准的成人票原价是需要268元一张的，那现在9月1号到30号，整个9月份，在校学子双人同行双人购票仅需要268元。
0: 嗯，
2: 教师双人同行呢，同行一人只有教师证件，同样享受268元的双人特惠。
1: 嗯，
2: 9月10号到14号，哈马的参赛跑友凭借参赛号码不搭配本人身份证原件购票，专享168元的超值福利，限时优惠别错过，即刻前往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抢票吧。
1: 好了，17:55，那稍后呢，我们是我们的这个减肥的快乐时间段，之后就是我们的挑战嗨三了。今天的题是我出的，嘎嘎简单，赶紧来啊！三个机会，今天的题特别特别简单，都是怀旧版。
0: 人最近都挺简单
1: 都非常简单，让大家来嘛，我们引流款啊！今天三道题引流款，今天也不分什么新老旧人了，只要想参与挑战嗨三，赶紧来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减肥不再是梦想，让你轻轻松松减掉赘肉，而且呢能够达到一个高代谢的体质。其实呢现在
1: 提高代谢其实是一件特别好的
0: 事情，
1: 让你在吃的过程当中不会总是担心吃一口就胖。来
0: 来吧，又到了娜之美的快乐瘦身时间，我们请到的是孟老师。欢迎你孟老师。
2: 你好你好。
0: 哎，快给我们介绍一下啊，那今天首先是在娜之美瘦身跟其他的地方有哪些不同？
2: 我们的不同就是在于哪儿，就是咱们什么都能吃，什么都能喝，也不用去跑，也不用去跳，而且最主要一点啥，咱也不用去花大几千大几百，咱就花100块钱体验7次就能让你掉5到8斤的一个重量。
0: 嗯，
2: 如果说胖的话可能比这个掉的还会多一点，当然也有很多瘦人想更完美一点可能掉不了那么多，但是他身体代谢也会有变化的啊。主要是咱们娜之美主打的减肥方式就是啥，让你不节食不运动，健健康康的去掉秤，而且也不用去花太多钱，100块钱体验7次的一个活动啊，就是不节食不运动，然后也没有任何口服的和外用的。咱们哈尔滨有5家门店，有海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你离哪个店近你报哪个店就可以啊。咱们统一的报名电话是8834-4-3，8834-4-3。
0: 嗯，那孟老师刚才说的很明白啊，那就是跟其他的减肥方式不同的话，就是让你提高代谢，打通你的经络，让你真正能从体质上变成一个高代谢的体质。这样的话呢，你也不用担心吃，不用担心喝，而且呢也不用高强度的运动，更不用配什么减肥食谱，这样呢让你减肥更轻松。别人呢连这个连减带不吃带不喝的话都不如你一个礼拜出的效果好。那还有一个就是整个在上机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痛苦，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2: 没有任何痛苦感啊，你反倒还会感觉很舒服啊。因为咱们上到这个仪器呢，是你躺到床上每天半个小时，你会有温温热热、舒舒服服的一个感觉啊，没有痛苦。像8、9岁的小孩，然后上到50-60岁的人群都是可以的啊。
0: 嗯，那还有一点就是100块钱现在能体验一个礼拜啊，那真是一个对于而且。效果是如此的理想，基本上每个人都能掉5到8斤的秤走。那还有一点就是有没有二次性消费，有没有消费陷阱，跟我们在这里明确一下呗，孟老师。
2: 咱们没有啊，咱就是这100块钱体验这7次的一个活动。如果说我这7次我减了几斤，我已经很满意，我就走了。当然啊，也有很多大基数，我就想看一下效果，再接着往下减，我有信心。那个呢咱再额外交费续费再往下减就可以了。如果说这7次咱达到满意就可以了，咱们一次性床单啊还有拖鞋呀，这些都是包含在内的，没有二次收费啊。
0: 嗯，好，那怎么来抢这个名额啊？限时，现在在节目进行当中，你要拨打什么电话？现在有几家门店？那跟我们的粉丝说一下。
2: 咱们有5家门店啊，有海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你离哪个店近去哪个店就可以。都统一拨打咱们的报名电话8834-4-3，8834-4-3，拨打这个电话来报名啊。
0: 嗯，
2: 如果说在线的话咱别嫌麻烦，咱多打几遍，你只有拨打上电话你才能享受这100块钱的这一个福利啊。
0: 嗯，
2: 你拨打上电话了，然后你跟他报名，你说你去哪个店就可以了。
0: 嗯，每家店每天在节目当中拿出5个名额，这5个名额可以享受100块钱在娜之美减肥7天的这样的一个体验。那过了这个啊，7天之后就恢复原价了。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让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啊，人说了，那我们平时减肥的话，比如说上器械或者吃某些东西啊，都要配减肥餐的，要管住嘴的，比如说不能吃什么，晚上吃什么，限制很严格。
3: 就是、管得很严。
0: 那我在娜之美会不会让我们管得很严呢？有没有配这个减肥食谱呢？
2: 没有，一开始我也说咱们没有任何口服的和外用的啊，咱就是吃家常便饭就可以。一样啊，如果说咱们上班在食堂做什么，你吃什么都可以。虽说咱们样什么都能吃，什么都能喝，但是咱也有个禁忌是啥，咱别暴饮暴食啊。
0: 嗯，
2: 先不说暴饮暴食你能不能减掉你这个体重，当然它对身体健康来说它也不好，对不对？
0: 嗯，
2: 所以说吃饱吃好，不暴饮暴食。

0: 多喝温热水。
1: 多喝温热水，不暴饮暴食，别吃寒凉的，是吧？
2: 嗯
1: 嗯，好。那现在呢，跟大家已经说很清楚了，怎么样来报名？那还有呢，就是在娜之美啊，一定要体验这一个礼拜。我觉得100块钱对于一个想减肥的人可以忽略不计了，3杯奶茶钱都不敢提大杯的，但是却能减掉5到8斤的这个脂肪，而且呢，让你的体质能变成一个高代谢的体质，恢复到10-20岁的那样的一个体质。你会发现，我们年轻的时候熬夜吃多油腻啊，喝几顿酒都不胖，这就是那时候你的这个体质是在高代谢状态。那娜之美就让你恢复到这个状态当中，一个礼拜的时间去体验一下它的这种超然的感觉。
2: 嗯，
1: 那最后再给我们说一下报名的电话，还有就是地址。
0: 咱们的统一报名电话是8834-8834-8834。咱们有海西，海西在宜家对面，还有群力，群力在远大附近，还有松北，松北在那个城市之星，还有厢房，厢房在龙塔附近，中央大街在那个宝宇27。
1: 嗯，
0: 你就近就可以。咱们都统一报名电话是8834-8834-8834。
1: 好嘞，谢谢孟老师。那今天的这个5分钟就到这儿啊。那如果今天没抢到的话，明天可以继续。
3: 好嘞，那马上开启我们的挑战还三环节。
1: 今儿题我出的啊，不难为大家。今天就是新老客户大回馈。
2: 确实是
1: 引流款，
2: 属于是这位歌手的代表作和这位歌手的代表作以及这位歌手的代表作。
1: 特别简单，我觉得这三道题我就是。
2: 斌哥选的确实也是。
1: 我在出的过程当中，我就在想你们能不能答上，怎么答的？
2: 属于是出了林俊杰的江南。啊，李宗盛的山丘，啊，这个王力宏的唯一，
1: 就是非常简单，
2: 这个
1: 非常非常简单。好嘞，有听歌十句，有找茬，还有我说你唱，都比较简单，赶紧来啊！三个位置，今天第一个规则，18岁以上的成年人参与挑战嗨三儿，不够18岁中小学生现在放学想听我们节目想参与一下，让家长陪着你来，不可以独自打电话。第二点就是。绝对遵守交通规则啊！一个人上下班参与我们节目，必须把车停好了。如果你是组团来的，你有专职司机，那没有问题。第三点，也不分什么新老人了，只要打就行啊！现在，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啊，刚刚回归不久，开学季嘛，所以呢，欢迎新老朋友、广大朋友前来惠顾啊！那记好我们的奖品。
2: 来，首先来自姚麦家的50元的面包券，以及香门火堂1198中央大街店提供的双人298的浪漫套餐，以及蒜瓣脱口秀提供的必须观众门票。
1: 好嘞，18:08，给大家2分钟的时间，我在导播间等大家。87996909，
3: 记好电话，现在就可以开抢87996909，
1: 87996909，
2: 87996909。
1: 哎，保过啊，今天啊，保过啊，87996909。
3: 好嘞，现在就可以来拨通87996909。
1: 哎，87996909。我们听首歌啊，稍后等着大家，来一首
3: 张杰的。

0: 对，
1: 来，兵哥，这个音儿交给你。
0: 就知道蓝天翱翔。
2: 来，提醒还在抢线的朋友不要抢，
3: 不要再抢
2: 了，
3: 今天线满了，光光满满员啊！今天我们按顺序来接啊，我们来接
2: 二
3: 号线，欢迎你，二号线，你好。
4: 哎，你好。
3: 哎，你好，这位，
1: 我想知道你们俩谁开车？
4: 啊，停下了。
3: 停下了
1: 、是吧？
3: 你跟谁在？
1: 不是，那我也想知道你俩谁开车？
3: 肯定是男方开车呗。
4: 哦，我开车。
1: 你看，
3: 开车啊！
1: 我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刚才接起来电话的第一声是男声。
3: 哎，想知道一下你和谁在一起呢？
4: 哦，我爱人。
3: 爱人结婚几年了？
4: 四年。
3: 你觉得他是来报恩的还是报仇的？
4: 嗯。报恩的。
3: 哎，那你说你们
2: 当面问这玩意儿好吗？
1: 等会儿这样我。其实我真的我不想问他，
3: 你想问他老公是吧？
1: 问老公，
3: 那老公肯定也是报恩的嘛。
1: 没有，你听从语气还是能听出东西的。哎，你好。
4: 哎，你好。
1: 不是，哎，给你老公，你看都不让说话，就没有发言权。他们家那就
2: 他想跟你老公说话。
1: 对。
4: 啊、好嘞，好嘞。
3: 哎，哥们儿，你好，还好吗？
1: 你好，
3: 还好吗？
1: 哎，那个诉诉苦，那个，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嘛，就是说那个婚姻像开盲盒，就是你觉得那个你的另一半
2: 非常简单。我来看一下我的提示，我来念，你们两个来唱，谁唱
3: 都行，特别简单。好啊，
2: 好吧，一个女生的歌，可能你会更熟悉一点啊。好，听一下，第一遍，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多么奇妙的际遇，翻越过前面山顶。和层层白云绿光在那里，
1: 太简单了。
3: 先别着急唱啊，你先捋一下词儿，如果记不清可以要求再唱，
1: 再念一遍。旋律不难，词儿一定记准。来，再走一遍。
2: 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多么奇妙的际遇，翻越过前面山顶和层层白云绿光在那里。
3: 可以了，开始唱。
4: 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多么奇妙的际遇，翻越过前面山顶和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
1: 厉害，虽然因为他真的是会唱歌，为啥？因为就是那一句哈，多么奇妙的
3: 机遇，
1: 就是他会把那个尾音唱着，这个很厉害厉害厉害。
3: 其实是吓的，
1: 其实刚才是走音了，奇妙的机遇
3: 其实是吓的、啊、
1: 但是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3: 我觉得
2: 对了，词对了。
3: 老公刚才说了，自己你开车吗？是因为老公喝了点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2: 要去喝
3: 啊？要去啊？
5: 同事聚会
3: 啊？去同事聚会
1: 啊？
3: 你俩是同事吗？
5: 我们不是
3: 啊。非常好、
1: 那就
4: 是
1: 你同事聚会。
4: 同事聚会
1: 啊，
2: 他的同事聚会还能带着你，说明你在他心目当中很重要。
4: 是
3: 司机的，司机都很重要。
1: 行，
3: 好嘞，18:14，留下你的微信昵称叫什么？
4: 阿淼。
3: 阿淼，回复你的真名加电话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送给你的是来自于
2: 蒜瓣脱口秀必区门票。
3: 欢迎，恭喜你啊！
4: 谢谢，
3: 恭喜你，阿淼。就这样，别忘回复啊！就这样了，拜拜，让你老公少喝点，拜拜。
1: 哎呀，挺好、
3: 哎。老公聚会，媳妇开车送去，哪有几个人做到啊？
2: 人家是带媳妇儿一起去聚会，什么怎么到你那变成媳妇儿开车送去了呢？
3: 同事聚会带媳妇儿，
2: 对呀、啊，就说明他们的家庭的那个。
3: 要是老妥就聚会说媳妇儿你跟我去啊。
2: 说实话，他们聚会很少叫媳妇儿。
3: 对，就是如果叫你会去不去？
2: 当然去啊，去啊，都是我的粉丝，得去。
3: 粉丝见面会哈，快给我来个蒜油粉。
1: 叶姐一去，发现主桌空着呢。
3: 快、就粉丝到了，是不是、来个蒜蓉粉丝？扇贝粉丝，
1: 妈，
2: 快点接三号线
1: 来吧！你好，三号线，你好，
3: 三号线，欢迎你，三号线，你好，欢迎你，你好，
6: 喂，你好，
3: 哎，
6: 你好，
3: 又是位女同志，你好，你好，
1: 也是第一次参加，是不是？
6: 啊，是第一次。
3: 别紧张，咱们一起玩玩啊，就是哎，就一起互动一下啊，想问一下您是几零后？
6: 80后。
1: 那今天现在此时此刻就你自己吗？
6: 我和我爱人在路边。
3: 哎，和爱人干嘛去？这是要这么晚了？
6: 他接我下班，我们回家。
3: 回家。那你和你爱人结婚几年了？能问一下吗？
6: 19年了。
3: 在你们漫长的婚姻生活当中，你一路走下来，经过你的调查、科普、研究，发现你老公是来报恩还是报仇的？
6: 他是来还债的。
3: 哎呀，那真是上辈子欠你。对，其实我今天话题想说，他是上辈子欠你的还是什么的，就是上辈子欠你的。那你觉得最让你感动的是你老公什么地方？就是觉得他欠你的已经还清了。 你觉得是什么？你觉得什么地方他是来还债的呢？就还欠你的？
6: 哦，我觉得是这样。我每次出去吃饭都是老公送我，他是司机，
3: 啊、
6: 然后再接我。
3: 哎，这种风里来雨里去接送的太不容易了。我跟你说，滴滴有时候都够能做得到。哦，真是，结婚19年。

0: 年了，那我想知道你们，哎呦，20年了快哈。首先，
1: 你让人打题吧，别再暴露人家的那啥。
2: 你想选谁呢？现在还剩下
0: 丁
2: 丁和木木。
0: 对，你想选的访谈还选答题？那你这样，你想选谁？现在还剩我。啊，好，我啊，
2: 访谈，
0: 我这样，
1: 好，访谈，
0: 选访谈啊。
2: 那个兵哥，我也着忙，你知道啊。
0: 好，这样啊，我来唱，你来找茬。这首歌非常简单，非常简单。你告诉我哪个词错了，好不好？
3: 这是新节目。
0: 对
1: 啊，
0: 也不算新了。
1: 对啊，这个但是不新了，这好像也出现得有几个月的时间了吧？
2: 对了，得有小半年了，甚至都。
1: 嗯，你就听他唱的这一段当中，到底哪个词儿，哪个词儿是不对的？
0: 其实开篇两句就有错的啊，其实就在前面，我先提醒你了。好嘞，我开始唱了啊。那些痛的回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好，哪个词儿不对？
4: 应该是记忆吧。
0: 哎呀，恭喜你，太对，太对。终于等到你，还好我。哎，我自己由于答得太快，我这个电脑分析自己都有点那个什么了，停了2秒，确实是那些痛苦的记忆，不是回忆。恭喜你。
1: 哪有苦？哪有苦？
2: 没有，兵哥自己的苦
0: 啊，那
2: 兵哥苦，
0: 那些痛的记忆，记忆。好嘞。
2: 因为苦，所以苦啊。
0: 那个，你走吧。
2: 是那个
1: 某些同事今天有点过于兴奋了啊，一会儿要干啥去啊？
0: 你不知道他干啥去吗？
1: 我知道啊，我不知道他干啥去。我知道他要出去，但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0: 他是五郎吗？第五次伴郎吗？
1: 你今天晚上他走什么？第五次伴什么郎？哪有人大晚上结婚的？
0: 明天啊，他
1: 是
0: 明天。是
1: 啊，
0: 对
1: 啊，那也不至于现在就这么早就已经
0: 那个最后一趟拖拉机票不好买。
2: 那个，你微信昵称叫、
0: 微信昵称叫什么？
4: 今夕何夕？
1: 今夕何夕
2: 是
1: 吗？
2: 什么？今夕
1: 何夕、
0: 哦、今夕很有意境的名字啊。好，恭喜你啊，回答正确了，送给你，别忘了回复你的真名加电话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送给你的是来自姚麦50元的面包券一份儿。
3: 好嘞
0: 啊，别忘了兑换50元面包，他家现烤现吃啊。好嘞，现吃现烤，就这样，拜拜。今夕何夕啊，来最后一位，
2: 五号线，
0: 欢迎你，五号线最后一位，你好。
5: 哎，你好
0: 哥们儿，你是一个人吗？
5: 不有俩人。
0: 那个谁啊？
5: 啊，都我媳妇
0: 儿。哎呀，这终于
2: 咱俩还今天就
1: 今天周四聊情感，是不是都一对一对来？
2: 服务话题，
0: 他俩可能是探讨完了就打电话了。
2: 今天那个探讨我们节目话题了吗？
5: 探讨了。
0: 哎，
2: 探讨啊，那个探讨了，是中间是有什么有点故事不对？
5: 有点小插曲。
2: 有的哎，想说插曲，
0: 就是我想知道你结婚几年了？现在按这个年头算。
5: 结婚呢？
0: 啊，
5: 三年
1: 啊，才三年，不长啊。
2: 兵哥想说插曲，快想说插曲。
0: 那你觉得是报恩还是报仇？他对你来说
1: 为什么？
5: 他就是报恩报仇这个，因为我听着没理解上去
2: 啊。
5: 他给我剖析了一下，
0: 啊，剖析了一下。
1: 结果呢？
5: 结果就是我他是，我是报仇的，他是报恩。
2: 啊，结论啊，
1: 结论就是你自己回寻思去吧。
0: 你刚才说话就有点气喘不匀，你让爱人把那个手从大腿里子拿下来。
2: 是是是，啊，对对对，
0: 好，那现在这样，
2: 行，
0: 那你先选最后一个了，就木木了，好不好？木木出题。
2: 我这个题啊，
0: 白给的。
2: 我这道题这个旋律啊，非常适合你现在的境遇。这个旋律一起，我跟就是你的境遇，
0: 你就哭去吧。
2: 那个听前奏猜。
0: 猜剧，
2: 听歌猜剧，
0: 告诉我这首歌是哪个电视剧的？
2: 给你听这段旋律，告诉我和这首歌曲同名的这个电视剧的名叫啥？
0: 就这么简单。
2: 来，三二一，
0: 早起年度大戏啊！准备好，请作答。
2: 哥们，寻思我啥境遇？
0: 这首歌多有名啊！2020年年度大戏
5: 《人世间》，
0: 恭喜你！这个电视剧你看过吗？
2: 能不能说了谁演的？
5: 看了，看了。
2: 说那个主演就行。
0: 主创太多了。
5: 雷佳音。
2: 哎，
1: 对，
0: 雷佳音，
2: 还有女主演樱桃
0: ，夏日娜，
2: 对，
0: 丁永岱，
5: 对，丁永岱，
0: 对，这些老戏骨。行了，就会知道你会，恭喜你！微信叫什么名？昵称
5: ？F 点，
0: 恭喜你啊！最后一份奖品送给你，木木，
2: 来自香芒果糖98中央大街电影的双人298的浪漫套餐，
0: 你们也去浪漫一下，好不好？
2: 没错，
0: 好，就这样，拜拜拜拜 ，F 点啊！别忘了回复真名电话，
1: 争取以后别老报仇啊！
0: 真是啊，
1: 尽量去报恩啊！拜拜，
0: 好嘞。 恩恩怨怨，咚咚。好，18:21，感谢大家。哎，还有什么没说吗？
2: 没有。
1: 说会儿呗，闲着也是闲着，
0: 真是唠会儿呗，唠到6:30，一会儿就
1: 辞了。
0: 对对对，咱们也很少。
1: 反正现在主持人也没着急，
0: 是
1: 不是？
0: 今天的话题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啊，就是你觉得，
1: 今天其实这个名字啊，不论是恩呐、仇啊，其实是加了引号的，有一点点，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小小的，
2: 其实是一种调侃的，
1: 对对
0: 对，其实小撒娇，你就是你老
2: 公。因为有的时候，其实两个人就是哪怕在谈恋爱的过程中，有的时候也会开玩笑的说，哎呀妈呀，这家一天净伺候你了。就是类似于的这种调侃的话其实是有的，但是其实你会发现真正的恩爱的两口子之间是彼此包容，
0: 没错，
2: 彼此报恩，彼此服务的，
0: 没错，
2: 其实这也才是健康的两口子的关系。
0: 好的，你收杯了，
2: 结束了。这你都听出来了，这你都听出来了。
0: 木木很少这么一本正经的。
1: 冰冰，按冰冰，按你的习惯应该是，那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啊，你怎么不说呢？
0: 我确实想说来着，我觉得
2: 我刚才说那段标准答案，
0: 我相当不满意
2: 你
0: 这个。
2: 你要但凡还能说说但是，你就是，
0: 我觉得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事情要聊。夫妻之间就是一场什么呢？漫长的故事，漫长的等待，我们等待你不同的结果。好了，就今天就这样了。
1: 这两句说的呀，就是
2: 这两兵哥只
1: 有一个，让人收杯得了，
2: 只有一个结果。
0: 我给你最后的体面，要不我就收不了，你就来不及了，你还不赶紧谢谢我？
2: 那样呢？
0: 行行不行了？
1: 行吧，
0: 行吧。月依旧未尽呢，月月
1: 不是，主要是那杯收的这个
0: 有点仓促哈。
2: 不是，最后结的尾是本来收挺好的。
0: 月月今天罚你洗水果，地球不爆炸，
1: 哈三不放假，
0: 宇宙不重启，
2: 哈三洗水果。
0: 哎，那我们明天周五路上继续。
1: 怎么还有人在打电话？
0: 还是没参与够呗，
1: 明天再来，
0: 明天
1: 6:00再来、
2: 啊、今天主要撒奖品全送上去了，
1: 拜拜
0: 拜拜，没货了，没明儿见，拜拜。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4: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5: 他们好相爱啊。
6: 向往婚姻，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3: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4: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北京时间呢是8:30，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收音机前的准新人，大家晚上好，我是安琪。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恒月。
0: 啊，哎，恒月平时有没有注重一下身材管理？
1: 之前还确实挺喜欢运动的，一直运动，我有运动的习惯
0: 啊。你有运动的习惯，但是现在怎么样？是不是也不爱动？
1: 就是这两个月咱确实比较忙。
0: 嗯，它属于什么？就是你一停下来，你没发现吗？
1: 没错，
0: 你其实就觉得好像不太喜欢运动了啊。
1: 嗯，
0: 但是生活当中其实像你这样爱运动，但是只是因为没有时间的人还是少数。多数的人都是什么呢？就是我想运动，但是我的

0: 思想运动了，但我还确实动不起来。
1: 嗯、对
0: 啊，那怎么样保持身材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请到了这个孟老师来给我们讲一些讲解一下，就是我们现代都市人啊，怎么样去科学的减重，就是不运动不节食也能够减重。
1: 嗯、那太好
0: 了。你好，孟老师。
2: 你好，你好，主持人。咱不想动，那咱就提高代谢来减肥呗。其实如果说能运动减肥，真的也是一件很好的事儿啊。它不但说能减肥，它对强身健体也是一件好事儿。但真是说能坚持的人特别少。如果说咱坚持不了，那你就来我们纳智美来试一试我们的这种减重减脂的方式啊，就是不节食不运动，然后也没有任何口服的和外用的。咱现在是100块钱体验七次的一个减肥活动啊。这100块钱体验七次能让你掉5到8斤。如果说你体重大的话，可能比这个掉的还会多一点。不管你是大体重也好，小体重也好，来都是有变化的啊，就是多少的事儿。咱是100块钱体验七次，能让你掉5到8斤。咱们哈尔滨有5家门店，有哈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你离哪个店近，你去哪个店就可以啊。咱们的统一报名电话是8834-43，8834-43。
0: 好，我们现在这个活动呢是给到我们收音机前的我们的好朋友的，是仅限于我们听众去拨打才能够享受这个100块钱七次，是不是孟老师？
2: 对对对，而且只限于咱们听众啊。但是虽说咱们说是听众，咱们店多，但是咱们每个店只有5个名额啊，是先报先得的。如果说咱们拨打8834-43的时候占线，咱别嫌麻烦，咱多打几遍啊。你只有拨打上电话，你才能享受到100块钱的这个名额的活动啊。如果说你说我知道那个纳智美在哪，我直接去吧，这把打电话也费劲，报不上名，哎，你到这儿你不一定能约上。即使你能约上，你是300块钱，所以说咱还是享受这个广播名额的这个优惠，是100块钱啊！别嫌麻烦，多打几遍电话，8834-43，8834-43。咱们有哈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5个店啊。哈西在宜家对面，群力在远大附近，然后松北在那个城市之星。厢房在那个龙塔附近，还有那个中央大街在宝宇27，你就近就可以啊。咱们每家店都是5个名额，先报先得的，8834-43，8834-43啊。
0: 嗯，确定了，孟老师，就是我们通过这个仪器减肥的时候呢，是不需要去节食的。
2: 对，不需要你节食，也不需要你去运动。如果说有的人说，哎，我一直就保持这个运动的习惯，那你想运动你就也去可以啊。就是咱不强制说你必须得去运动啊，你必须说啊，你吃减脂餐呢，我愿意吃啥你吃啥，我不愿意吃的你不能吃，没有啊。咱就是家常便饭，就是米面粮油，然后像水果啊什么都是可以的。像有这天气越来越凉了嘛，有的人说我喜欢吃点火锅，这都能吃啊，就是什么都能吃，什么都能喝。但是咱有一个前提是啥，你吃饱吃好就得了，你别去暴饮暴食就行。就是咱不虽说不控制你饮食，但是咱也不能说去可劲儿去吃。
0: 嗯，因为我的平时饮食习惯就是比较喜欢吃肉。就是我每顿餐，就是可能从早餐开始，我的那个蛋白相对来说就是摄入的比较多啊，那我也行吗？
2: 可以啊，就像咱说了，不控制你饮食啊。就像有的人说喜欢多吃肉类多一点，有的人说我喜欢吃菜多一点，都是可以的啊。这个咱没有限制说你必须吃哪个吃哪个，但是咱都是一点啥，咱别去暴饮暴食就行。我再喜欢吃肉，我吃的特别撑啊，按咱普通话说，我去吃的都走不动道扶墙走的那种，这种的不行啊，
0: 就很难受。我跟你说那种吧，是很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啊。它就是吃多的话，会让我们人体就感觉很不舒服。
2: 对，这种咱先别说你去胖去减肥，你胖去减肥了，这种可能对你的身体健康来说也是一种负担，
1: 嗯、
2: 对不对？
0: 是的。
2: 所以说咱就吃饱吃好，什么都能吃，米面粮，只要说咱地球人能吃的东西你都能吃，你别暴饮暴食就行。然后再给我们也有一个小小的建议是啥？咱们没事咱多喝一点温热的水啊，
0: 嗯、
2: 就是保持咱体内多余的，就是说没有多余的毒素垃圾给你代谢掉。然后咱们生活饮食上的一些，咱们也没有额外的去。变化，来纳智美主打减肥方式就是啥，吃饱吃好还能健健康康的去瘦，而且最主要一点啥，你也不用去花大几百大几千，咱就花100块钱体验七天，能让你掉5到8斤。如果说体重大，可能比这多更多一点，当然一样啊，也有说一些小基数的，就是说已经很瘦的人，那我就想再代谢，我就想代谢代谢，我感觉局部不完美，这样的顾客也很多，对不对？
0: 嗯，
2: 所以说无论你是说你小基数你想更完美一点，我是大基数我想减个体重啊、我是为了健康也好，我是为了美。

0: 哎呀好，都欢迎你们来拨打我们的统一报名电话88344个3，88344个3这个电话来报名。咱们有海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5个门店，就近就可以。
1: 好的，然后呢，收音机前的好朋友要记好我们的这个报名电话，只有抢定我们的电话名额，才能够享受100块钱七次啊！非常感谢你，孟老师，我们下期再会。那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啊，你看啊，有好事的时候呢，咱都是第一时间想到咱的听众朋友们啊，希望大家能够去健康，然后呢，希望大家去不改变生活方式的情况下，然后呢，去享受生活，去享受这个美丽啊。为什么说刚开始的时候我就问恒月说有没有注重身材管理？因为你发现，就像咱工作室也是一样的，大家稍微长胖一点，你知道咱工作室有几个小伙伴，就是可能。多喝了两顿啊，是吧？8+1，然后就会觉得说不行，我得控制控制啦。
2: 对
1: 啊，老大也会说说，你看看、你毕竟是做这行的，对不对？我们是需要上台的，
2: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1: 对，
2: 你的身材啊，你的这个皮肤管理啊，都是的。
1: 是的，就会让你整个人看上去更精神、更精致一些啊。所以你看，让大家默默的去从事这个行业啊，他也能够去让你更自律，就是激励着你，可能不要放弃自己。
2: 对，其实这样的话，不光是你对自己的这个职业的一个，就是要保障你的职业的产生，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对自己健康吧，也是一个好处。
1: 对，是的，而且你看我们现在的经常接触的都是美美的新娘子、帅帅的新郎，是不是？那我们跟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也希望是可以就是相匹配的嘛啊。我们不希望把自己比较邋遢的这一面去展现给大家去看。我觉得每天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干干净净、精精神神的、利利索索的出门，保持一种很向上的状态，你给别人的感觉也是像一个向阳那个像那个太阳花一样的感觉。
2: 我跟别人说，我们主持人就是靠脸吃饭的，就是要靠脸吃饭。
1: 对，
2: 的
1: 你的脸、你的声音、你的整体的状态，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2: 对，也是这一种一家人的一个门面吧，我觉得。往那里站的这种感觉。
1: 对，首先你的主持人站到这儿，别让别人误以为你是 waiter。
2: 哎，没错。
1: 对，一看可能就不一样，说气质很好，是这样的，是不是？尤其是你看你最近的几场婚礼下来呢，我们的新人的好评度也非常高。我那天还聊到了你的那个柠檬的那个、
2: 柠檬，
1: 他那是伴手礼还是糖呀？
2: 他那天那个场地布置特别有意思。当时我还出了一个口播，但是还没剪出来，因为新人他有自己的要求嘛，他觉得就是先不入境不出境什么的、咱肯定是要尊重人家的想法。
1: 当然了，
2: 对，所以他场地布置有两大块，他当时说的就是说我不用你介绍爱情故事，但是我想表达的是那个场地的舞台
1: 主题、
2: 主题它叫与你遇见清宁
1: 啊、
2: 就是有他的名字、
1: 好清新，
2: 然后有那个主题的颜色也能看到、然后另外就是他有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他的那个舞台是丽思卡尔顿酒店第一次搭建，就是顶上那边第一次搭建在窗边，
1: 哦，
2: 之前都是
1: 他选的那个位置，是第一次选择这样的一个位置去搭建，
2: 然后是明厅。我们一般好像大部分都是说要把窗帘拉下来。
1: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搭建的舞台多数都是要有一点就是那种暗调的感觉。
2: 哎、对，
1: 但是他的这个主题，你看遇见柠檬嘛，
2: 对
1: 吧？
2: 对，
1: 这个柠檬给人的感觉就是很清新的。
2: 对，
1: 他这个呢，我们在哪里看的比较多？在室外户外的草坪。看的比较多，
2: 是，而且然后另外就是在窗边的话，它还有一个点，一个是柠檬，咱们说到的，就是青春啊、阳光啊、活力啊这种的，
1: 是的。
2: 然后另外一种，它就是说想让大家看到我们的母亲河，松花江，
1: 就是看松花江去了，
2: 对，
1: 怪不得。

0: 像我经常跟新人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看到的我们所有人、
1: 嗯、
0: 我们都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为了帮你去圆梦，圆一场婚礼的梦。
1: 没错，
0: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推手，我们就要把你的婚礼去推向这样的一个高潮、
1: 嗯、
0: 就是要达到你心中理想的那个效果。
1: 对，
0: 我们不敢说十全十美，因为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绝对的完美。
1: 嗯
0: 啊，但是我要让这场婚礼让你觉得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想要的，我要表达的东西，
1: 嗯，
0: 都已经表达出来了。那我们是完全尊重你们的想法的，
1: 没错，
0: 所以说不要在心里去想说，哎呀，这个能行吗？然后自己又否定，
1: 嗯，
0: 啊，新人总是这样，就是突然间，哎，一个 idea 出来了，然后一下子就自己把自己否定了，
1: 有可能会矛盾掉了，
0: 对，然后呢也会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我们存在的这个作用就是来为你帮你去说啊，这个东西它能不能实现？
1: 对对对，
0: 它不能实现，它的点在哪儿？
1: 对，
0: 比如说新人有一次嘛，应该是龙龙的一个新人，就是他突然间提出个想法说，
1: 嗯、
0: 哎，我们不抛那个红包了，我想抛点那个。花生就泡的真花生、
1: 啊、是是，
0: 然后当时我们就说，嗯，你这个想法吧挺好，但是呢我跟你讲啊，咱们那个酒店里面是不让有带壳的东西出现、
1: 啊、
0: 对，所以这个想法呢你好是好，但是无法实现，我们就直接会告诉你 对吧。像有一些新人包括家长的时候呢，喜欢说，哎呀，我们老家那边啊，那个结婚的时候都会放一些鞭炮、
1: 啊、
0: 然后有那个响声，
1: 对
0: 啊，就是震耳欲聋的啊，就会觉得说我们很喜庆，很喜欢这个东西、
1: 嗯、
0: 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市区之内啊，
1: 是不行的，
0: 是不行的啊，他、
1: 嗯、
0: 也不能去做这样的响声，嗯，
1: 否则就要被请去喝茶了，
0: 是不可以的。咱不可以的话，咱们不去触犯，不去触碰这些、
1: 嗯，
0: 我们在怎么样能够实现的情况下来帮你去策划这个事儿。
1: 嗯，
0: 如果你说，哎呀，我觉得那个燃放的那种就是漂亮的那个烟花，我特别特别喜欢，我真的很想在我的婚礼上去实现。我告诉你，咱们哈尔滨的有些酒店它是可以的，
1: 嗯、
0: 因为在哪儿、
1: 嗯？
0: 因为它在二环以外，
1: 对
0: 对吧，他是允许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1: 嗯、
0: 那你在说你想法的时候呢，我们就帮你去把你的想法捋顺出来，甚至是帮你说怎么样去实现更好，怎么样才能帮你去做这个事、
1: 哎、我们像主持人的话就不会说因为你提出了一些建议啊，或者想法呀、啊、或者自己的问题点啊，不会说只告诉你不或不行，
0: 对，
1: 或者是可以，而是说帮你串联整个一个你的想法和建议之后，然后做整合，给你做最优的选择，让你来去选择。
0: 是的、
1: 哦、是这样的。
0: 对、
1: 嗯、
0: 那要我们干嘛呢？是不是我们当然要给你一些合理合法的建议，就像你当时官宣一样说终于合理什么合法就在一起了，
1: 终于让你得到我了
0: 、哎、对，就是这个感觉。那有的人呢可能相对来说呢比较内向、
1: 嗯、
0: 两个人说我们两个就很爱呀、啊、就不太喜欢说很多话，你只有一点啊，我有新人的这个新郎意思就是、
1: 啊、
0: 他说我只有一点，你让我不要让我说话，不要让我去表达这些、
1: 啊、
0: 我也不善于表达，
1: 对，
0: 我说 OK 没关系，其实主持人说也是一样的，
1: 是一样的
0: 啊，但是你认认真真的帮我去填写一下我们的调查问卷嘛，
1: 嗯，
0: 让我去了解你，
1: 对
0: 啊，让我去了解你这个人，你们怎么在一起的，
1: 嗯，
0: 然后呢我有的说有的讲啊，我得起码了解一下你是什么样喜好的，是不是你是喜欢那种比较张扬的、
1: 嗯、
0: 对吧，你想在婚礼上表达什么啊，我们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嘛，你想表达什么，不想表达什么，我们不去碰你那些你不喜欢的东西、
1: 哎、所以你要一定要就是要信任你的主持人，要信任他的专业性，
0: 就双向奔赴，我觉得意义就在这儿，
1: 没错，
0: 嗯，你也要相信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嗯、
0: 就是你选择了我，我选择了你，就说的好像有点暧昧了但是真的是这样的，尤其是我跟我的很多新娘我都觉得像是那种就是我说我们终于奔现了，就是一亲的时候、
1: 嗯、是，
0: 然后很开心，当我看到他第一眼的时候，包括我们在之前线上聊天的时候，我都觉得是很大的一个缘分，嗯，世界上的主持人又这么多，
1: 是是是，
0: 天天我们能够在一起，然后呢去经历了你这场婚礼啊，共同见证你的幸福，我们真的是把每一场婚礼把每一对新人当成我们的朋友一样、
1: 嗯、
0: 我们的家人，然后帮你去完成你想要的这些仪式感，尤其是像生动主持工作室这方面，其实你比较有感触、
1: 嗯、是
0: 他的每一次培训也好，每一个就是帮扶也好，其实我都觉得是很真心诚意的东西，没有说那种这个完全不管你，然后你就自己去悟吧，怎么怎么样的啊，其实那是不对的，
1: 对
0: 对，一个好的老师，今天还刚好是教师节嘛，
1: 嗯，
0: 一个好的老师一定是引领你啊、并且真的会教会你很多的东西啊，然后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啊祝福天下所有的老师、嗯、你的一路上 就是教你成长的，就有些可能他不是那种名义上的
1: 老师的角色，
0: 对，但是他确实是带给了你很多，你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

0: 我觉得他们都是老师。
1: 对，没错，
0: 尊师重教嘛，是我们五千年留下来的这个文化底蕴，就一定要去盛行这一些。
1: 是，
0: 对，所有教会你的人，我们都要去感恩，去感恩这件事情。包括其实我们的父母就是我们的第一任老师。父母也是一样的嘛，你的言传身教，对吧？孩子们那么优秀。
1: 您这样一说，就是我想起我的妈妈哈。
0: 啊，
1: 我妈妈就是那种啥性格的，就真是第一任老师，就是比如说我当下犯了，在青春期的时候，我要当下犯了一件事儿，或者是做错一件事儿，他从来不当下说我，他可能等着第二天，或者突然发现一个事儿，
0: 先让你冷静下来，
1: 给我举一，给我把这个事儿说完之后，然后说，儿子，你记得你那天是不是？然后就反过来又说我那个事儿了、
0: 啊，就没有当时去说、
1: 啊，对对对，就可能借着别的事儿，然后突然说到我那个事儿、
0: 啊。那妈妈也是很智慧的，
1: 对对对，就是、
0: 她没有在当时你也比较气冲，然后她也比较那个上头的情况下，
1: 啊、对对对
0: 然后去冲突，
1: 对、
0: 啊，去说这件事儿、
1: 嗯。
0: 可能我们都冷静下来，彼此跳脱出那样的角色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也没有那么气。
1: 对，
0: 那这一点我可能我做的不够好，我都是说当下说什么就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就会当下说一下，因为我记性可能比较差，回头我怕我记不起来。
1: 但是其实现在我就回想起我当时那个就是年少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年少的时候都是，就是其实年少在青春期的时候也知道自己可能做的不对，但是就是嘴硬。
0: 对，会有会有叛逆嘛？
1: 对，
0: 对吧？就是叛逆，我可能我往想往兜走，但是你说了让我弄弄，我就偏偏
1: 不
0: 去。
1: 对，
0: 每个人都经历过这些，这个青春期的这个小小的叛逆，那我们的父母也真的是不容易啊。
1: 是，
0: 不仅要去感恩我们的老师，我们首先要感恩的是我们的父母，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教会我们很多，包括做人道理，我觉得是一生当中都要去学习的一个内容。首先我们得怎么样？怎么的？得善良，
1: 得善良，
0: 对吧？得正直，得善良，这个是我们，
1: 这是
0: 必修课当中我觉得是最最基本的一个东西，
1: 也是最重要的。
0: 对，是的啊。那收音机前呢，你如果呢您想要筹备婚礼，今天呢我们的工作号上还添加了一个新人的，很有意思。他说，老师，我就想说这个明年啊结婚，然后关注一下节目啊，我们能得到什么？我说你都可以啊，我们的听友呢是享受我们的这个独家的听友福利的。然后呢就是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可以说你的需求，我们就帮你去筛选出符合你要求的各个婚礼的项目，然后呢走咱们节目的一个听友合作的一个价格。这样的话呢你省心又不浪费时间。
1: 定制服务。
0: 你别大海捞针，因为哈尔滨吧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就咱们婚庆行业你平时不接触，当你去备婚的时候，突然间你会发现好像可以选择的酒店也挺多，
1: 巴拉巴拉的也不少
0: 不少，就是你真心的去选观选酒店这一块，你选个两三个月都是很正常的。
1: 没错，
0: 你平时得上班吧，那周末的时候你休息，你是单休还是双休？你这两天来回的跑，
1: 你得约呀，你得去看呐。
0: 对呀，你来回看来回跑，心里就是越看越觉得没底儿，因为你那属于大海捞针。你怎么样更简单呢？首先我觉得我们办婚宴结婚你会有一个心理的预算。
1: 哎，没错
0: 啊，就是我们说白了就看钱儿说话。对吧？那你这一餐首先我们怎么把它分得更好一点，很多人对于整体的这个概念还是没有，就是我整体要花多少钱，还是会有很多人问我说办一场婚礼要花多少钱，
1: 要花多少钱。
0: 我甚至都没跟我说他的婚礼桌数，就问我办多少钱。我说咱得算一算啊，咱帮你捋一捋。首先每桌你打算请人吃多少钱的饭，咱得心里有数吧。咱就说平时你请客吃饭的时候是吧，我是吃串200以内对吧，还是500以内，还是我2000以内吃点海鲜，
1: 吃点海鲜，
0: 你心里不得有个数吗？咱说啊，那不能盲目的去选随便吃啊，不是这样的吧，
1: 不是这样的。
0: 所以说我们在选酒店餐标的时候也要去考虑到你这桌酒席咱花多少钱，对吧？
1: 风险由人呐，
0: 你可以有一个这个区间嘛，
1: 对，是
0: 对吧？你是肯定有封顶，我们现在的婚宴酒店真的是上不封顶，
1: 是
0: 你想要啥我都能给你
1: 都能给你整到，
0: 都有，都是定制，而且厨师团队都是专业的，因为我们星级酒店也在办婚宴，
1: 对，
0: 那星级的这个厨师团队那不用说了，人家都是这个各大这个各个国家游历回来的，哎，就定制，
1: 对
0: 啊，你说啥主题吧，咱就给你定，
1: 能弄。
0: 对，都可以实现，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范围啊。然后呢再有就是你结婚的一个月份 那首先得知道吧，是不是？我们确定日期，因为真的，我们如果是不确定日期的话，你会发现你定什么，大家都模棱两可，啥也定不下来。
1: 对，可能最后谈到这个日期什么时候，哎，那没法给你确定的时间。
0: 那对啊，
1: 嗯，
0: 那你说
1: 有或没有档期啊之类的，
0: 日期在这儿呢，这个亭你也喜欢了，啥都行，刚刚好，你定不下来哪天用？
1: 嗯、对，
0: 我怎么给你留呢？
1: 白聊了，
0: 对吧？
1: 嗯、
0: 你突然间定好了，你发现哎完，这个已经被别人定走了，
1: 对
0: 啊，那我们就只能退而求其次了。所以说我们在定婚礼日期的时候，你可以选两到三个，别可着一个、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都很正常的。
1: 好日子多选两
0: 个，一年300多天、嗯、咋还不选出仨好日子来啊？是不是啊？都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1: 嗯、
0: 我就说了，我说你从选日子开始，我们就可以介入了。就可以帮你了，
1: 嗯
0: 啊，你想有什么想法都可以来跟我沟通，甚至于咱们可以线下沟通，因为我线下沟通的记录真的是，一个半小时之内搞定他所有婚礼的项目，
1: 嗯
0: 嗯嗯、他也很省心，就俩人挺忙的，一个老师，一个那个就是一个就是咱们的交通口的，
1: 啊、
0: 很忙，总值班总加班那个时候，然后他说我俩凑不齐，
1: 时间凑不上，
0: 对，好不容易找个时间，他说我今天的效率很高、
1: 嗯、
0: 啊。当时我们定好了之后，基本上下午的时候他就去试纱，一个半小时之后嘛，
1: 嗯，
0: 试纱，然后完成他试妆，就这一系列的动作，酒店什么都定好，就在这一个半小时之内
1: 全搞定了，
0: 全搞定了，
1: 挺快，
0: 嗯。对，这是咱最快记录，这肯定是因为线下见面嘛、
1: 嗯、
0: 就是很快。他说姐我也更喜欢这种就是见面的方式去聊，我觉得什么都是面对面的。
1: 对
0: 啊，他想要什么我这边手机咔咔选，那都在脑子里嘛、
1: 嗯、
0: 咱就直接选了，有没有日期行不行档期、
1: 嗯、
0: 这个厅发给我一看，你看行不行，行就他了，咱们就选就定了，就这么快。
1: 这样快。
0: 对，人家就现场咔咔就转那个定金。
1: 嗯，
0: 我跟你说，他也是个很痛快的人儿，
1: 对，
0: 才这么快。
1: 他也信任你，
0: 对，
1: 你也专业，嗯，
0: 是的，听咱们节目好多年，从他家装房子开始就用咱们的装修公司，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听友，我是一定一定的，会全心全意的去帮你，对你给我信任了、
1: 嗯，
0: 我一定不辜负你的信任，因为咱节目常年在啊，我在这儿工作也十多年了，
1: 做的就是一个口碑，
0: 对，做的就是个口碑，很重要的，所以说、
1: 嗯、
0: 大家想要装修的话，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很好的活动，叫做金秋的装修活动，事事如意。嗯，怎么样如意呢？大包整装只收你48800，有一个这样优惠的活动，你可以记住一个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咱们万象装饰啊，除了48800的整装套餐之外，额外呢赠送给咱听众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是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要装修的听众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万象装饰呢，保证是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不会多要您一分钱，这个很重要啊！而且它是一对一给你设计，想要啥风格的装饰都可以。你记住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我们乍一听说48800太便宜了，有猫腻儿，
1: 嗯，
0: 对吧？啊，就怕你给我用的材料也不好，怎么办呢？我们避免这个啊，我们把所有的品牌都给你标注上。对，你去选啊，马可波罗、格莱梅陶瓷、蒙娜丽莎陶瓷、灌珠陶瓷、大自然地板、生活家地板、榻榻木门，是吧？这些我们家里头能用上的品牌，你就去装饰材料城，你去看啊，
1: 上号的，
0: 对，你就选样子、颜色都是自己挑的，知道吧？就一定挑你喜欢的。记住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是金达电线；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的防水。就我刚刚说这几样，我不搞装修我也听过，
1: 是都听过，
0: 是吧？那我们自己家用确实，我跟你讲，要买点好东西也买这些， 对吧，管从来就是日丰应该就是顶流了、
1: 嗯、对
0: 对吧。所以说我们想要装修，你就可以拨打电话了，0451-8623-9797，0451-8623-9797。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会有一些装修案例让你去看啊，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我们的优惠名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啊。另外呢，这个眼看着十一就要来了，我跟你说我都不敢提，因为现在咱忙嘛，
1: 嗯，
0: 十一的时候也忙，
1: 对、
0: 啊、
1: 确实忙。
0: 哎，十一的时候有 有活吧？
1: 有。
0: 然后这两天疫情了没？
1: 疫了，疫了。
0: 那你看我也是，就是感觉赶一场又一场的那种感觉。
1: 一场一场的。嗯。
0: 金秋十一啊，它是个好日子。那么十一定旅行的话，你也要抓紧时间了。我们10月1号的这个俄罗斯海参崴往返4天的行程，就要封团了，因为我们是20人的小团队，现在基本上已经满了大半了啊。想要十一出行的，刚好你说4天、回来休息个几天都行，
1: 还能缓缓。
0: 对，还能缓缓。如果你是5号之后的婚礼，你还能去参加婚礼，
1: 对，
0: 啥也不耽误啊。对，你要去的话，抓紧时间，咱们909主持人全程带队，给你做了一个升级，就是坐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顺心。3晚海参崴俄式酒店的一个住宿，让你吃好玩好，不留遗憾。它很快，你要说换了一个其他的地方，你都达不到这一点。你能坐高铁出国吗？ 对吧？你坐高铁就咱只能去这种海滨的这个海边小城，海参崴呢，我一定推荐大家去，因为它很舒服。它是属于什么呢？就是既有那种俄式风情，它又有那种就是山海浪漫。因为它呢，俄罗斯本地人去度假的话，也会选择去海边，在那个灯塔那边走一走、散步。对、我们上次去那个灯塔的时候，就有那个就是推着小孩，他们不都是家里面好几个孩子嘛、就推着的抱着的，然后在那散步，对，然后还买点那个吃的，在那个就是海边那个椅子上就坐那块吃，然后聊天，
1: 就惬意一下。
0: 哎，我就觉得真的很舒服。有的时候不需要什么，就是在这儿吹吹海风，
1: 有家人，
0: 对对，上那个鹰巢山去看。我当时呢就发了一个很好的朋友圈，我跟你讲，就是我当时感触特别深，因为我很舒服，我站在那个它的一个制高点上的时候，我脚下踩着的就是我们欧亚大陆最后一块土地
1: 啊，
0: 就是我的这个土地下面就是什么呢，就是浩瀚的太平洋，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我觉得人生来这儿打卡一次也让我真的觉得特别特别的好。你看我特意在那个地图上标注一下，我就在这儿，我就在这个大陆的边缘，下面蓝色的全部都是太平洋，然后我站在这个甲上，你看能看到太平洋是吧，就那种感觉，我真的是由衷感发的。我说我身后是鲜活的富有生命力的太平洋，它是欧亚大陆真正的尽头了，因为我脚下这一块土地，我再往下它就万丈深渊了，真的我就和太平洋融入一体了。然后那天的风很大，但是我的心情很好，我就觉得对人生能有几次这样的机会去到不同的这种有纪念意义的点去打卡。这个灯塔也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所以电影《七月与安生》特意来到这个托卡内夫灯塔取的景。然后我们当天去那个9288纪念碑，然后路过那个就是 C-56号潜水艇的时候，我在里面还拍了那个周杰伦的同款机位止战之殇那个同款机位的合、
1: 我看到过那个照片、
0: 拍照合影。哦，真是纯属巧合，我到了里面之后刚好走到那儿有人在那拍照，我就说你在拍什么呢，中国人，
1: 了解了一下，
0: 对，然后他说我在拍这个，你看、他就给我看海报，然后我说哎呦太好了，
1: 我也来一个，
0: 给我拍，对对对，挺好。然后也交到了一个朋友、他广州的广东人、然后就很巧，
1: 那还挺远。
0: 就有的时候旅行当中你会遇到很多惊喜吧，就是很多收获。然后当天晚上我们还看到了彩虹，4年，然后我们的司机跟我说你们太幸运了，我来这4年都没有见过一次彩虹，但是你们见到了、就会每一个旅行当中的一些
1: 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
0: 对，就是你可能不在你的预料之内、但是确实在情理之中，然后你会觉得你旅行太好了，我们要适当的放松自己，多出去看一看、走一走。我们的餐依然是如此高端啊，海鲜大餐给你安排上什么鱼子酱啊，这个鱼虾啊，这些咱都是太低端了啊，不说了、
1: 都有，
0: 咱就说每人一只帝王蟹这一说吧啊，任何一个团你能吗，摆的满桌全是帝王蟹，一人一只，吃到饱吃到撑。非常的好吃，而且就是很鲜嘛，人活的、然后打水之后那个肉质特别的紧实和鲜美啊，我真的很喜欢很喜欢吃啊。但是呢就是也真的是只有在这儿才能够去实现吧这种自由是吧，平时我们都是一桌人点一个，也不好意思那么吃啊，你知道吧，
1: 一人一个腿得看看几个腿分一下
0: 对，谁也别打起来因为吃个这个帝王蟹是吧，但是我们这不用啊，团餐每人一只帝王蟹。他昨天我听我们那个另外一个同事跟我讲，他前段时间刚回来嘛、我们又做了一个升级，就是海滨烧烤红酒大餐，有酒，有这个大串儿， 还有一些这个菜，包括甜品，对，都给你准备了。我说这也太好了吧？他说对，又升级了，给到大家每个人的价格还不变，2599，一价全含，全程还没有购物店，让你安心出行，主持人带队带着你一起出去玩。10月1号抓紧时间，想要去的添加我的微信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俩字旅行。一说就到点了，你说
1: 相当好、这个、
0: 就是跟大家就聊不够你知道吗、就是遇到同频的人，然后呢就是遇到这些线路的时候，我有好的东西我这个人
1: 就想去分享一下，
0: 特别爱分享、真的是给到大家也是这个诚心诚意的一个推荐，因为我也去了，我也是亲身体验过了，带给大家整体的感觉都是很好的啊。想要去的朋友都是，包括想要了解婚礼的都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就可以了，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俩字儿旅行或者是结婚都可以，每天晚上的18:30和你准时相约。我是安琪，
1: 我是红月，
0: 那我们下期见啦，
1: 拜
0: 拜。
2: 好，核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一直爱着你，用我自己的方式。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安琪。爱别人的同时，我觉得最先要爱的是你自己。一定要好好的爱自己，你才能够被别人好好的珍惜，好好的爱着啊。尤其是我们现在呢，就是过了30加之后，我是会觉得，身体会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和感受哈。那我也是在我过了30加之后呢，就开始吃各种各样的可能会对我身体比较有好处的东西。就在咱们祖国的西南贵州，森林覆盖率很高，然后呢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地道的中药材啊，因为这个地方呢它海拔也高，云雾滋养它，所以说它生长了一种呢在其他地方很难被复制的山野珍宝，叫刺梨。它虽然叫刺梨，但是并没有那么大，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这个小果子很可爱啊。它被誉为是三王圣果，它的维 C 含量很高，是柠檬的117倍， SOD 活性也达到了人参的40倍， VP 含量呢是天山雪莲的23倍，但这还不是它最

独特的地方，它有超强的 SOD， 它是自由基的天敌。像你工作压力大呀，熬夜疲惫呀，睡不安稳啊，肠胃积食，面色暗沉啊，很多都是和我们的自由基氧化损伤相关的。而这个次磷呢，就是天然的自由基清道夫，它有高活性的 SOD， 可以帮助我们修护细胞，抗氧化调养。大三之后可以喝，减轻我们的肠胃负担，睡前可以喝，睡眠更沉稳，脸上斑点多，口腔溃疡，换季感冒，坚持喝一段时间，身体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变，没有任何添加，大人孩子老人都能喝。它呢是贵州的自营基地，鲜果采摘，五小时急速锁鲜，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是我们现代人当代人非常喜欢的一种天然有机的食品了，也是大自然的馈赠。那喝起来呢有一点微涩微苦多酸，你可以坚持一下啊，它没有甜滋滋的，因为但凡它是甜滋滋的，不用想，一定是添加了糖了啊，因为它本身是酸的，酸味的。那我们呢为了让大家去试试啊，可以是试喝，坚持试，支持大家试喝两袋的。现在呢可以去如果你是没有喝过的，您可以团三盒试试，148元三盒，足有三斤重啊，里面呢给你试喝两袋，278是六盒，868是20盒，因为它是全家老小都能喝的。你没有喝过，我建议大家可以先来三盒试试148的这个。怎么样团购呢？添加微信啊，节目的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俩字儿啊，那就是团购。

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啊。那么有一个好地方推荐给大家，刚好是在十一的时候呢，第一天十月一号，我们的二神小团队高端品质的俄罗斯海参崴往返四天的行程，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顺心，三晚海参崴俄式酒店的住宿，909主持人全程带队。我们是周六发团，欢迎大家也可以团体定制，价格不变，但是我们又做了全新的升级。除了我们的这个常规行程景点之外呢，给大家升级一顿俄罗斯海鲜大餐，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也给大家升级了一个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者是景观的餐厅露台，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搭配上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和标志性的伏特加，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举杯畅谈，让你吃好玩好，不留遗憾啊！刚刚我们主持人还说呢，红酒配红肉真的很舒适的啊，而且呢，我们为了让大家能够玩的舒心省心，全程没有购物店，让你安心出行。只需要四天，刚好呢，我们十一假期回来之后，你还能休息两天哈。去这个参加一些聚会呀、等等都不耽误。四天的时间就可以让我们去解锁一个出国游的乐趣，而且是去远东的浪漫海港。喜欢海这不用说了，咱们东北人没有海，所以说就对海呢有一种执念，就特别特别的喜欢。所以说我们就带大家去最近的这个海滨哈，那来到这儿呢，让大家去感受一下啊，出国了对吧，跟我们的这个建筑啊、饮食啊等等都不一样，但是呢俄式的这些

餐食我是觉得咱们都很适应的啊，因为我们打小可能就吃这个红肠、列巴等等，但是当地的这个面包也好，当地的这个肉也好，真的都很好吃，尤其是海鲜，靠海吃海嘛，是吧？很新鲜的，不一样。想去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抢位，因为我们这20人的小团队啊，那个你要后加的话也不行，房间呢都是扣好的，所以说抓紧时间吧啊，抢位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俩字儿旅行。嗯，那想要去了解更多的这个详情，我可以给你发我们的这个行程啊。想要去这个报名的话，同样都是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1804500007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马上听到这首歌是顺子演唱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趁着还年轻，多读书，多游历，多交往，经历越少，人越会对环境不满，会消极地认为是环境约制了自己的发展。见识越多，人越会对自己不满，懂得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反而能做出一些好的事情来。送上柏松所带来的《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那现在已经是20:14。继续来送上张信哲的《两个人的森林》。

一旦亲密起来，我几乎是迫不及待的去暴露自己最坏最丑的一面，像是在恐吓你看呢、啊、我就是这样的人，并不是你期待的那么好，你看清楚了还要继续的靠近我吗？你要无所畏惧的留在我的身边，我就会让你看到我的全部，并不是最糟的，还有只给你的最温柔的最忠诚的。接下来送上谭嘉怡所带来的小幸运。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继续要听到的是邓紫棋演唱的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生活就是上班、吃饭、睡觉，人生中的插曲一个又一个，多得连自己都数不清。过去的日子有多少天，数一数都那么的惊讶。经历过的坎坷有多难，自己摔得有多痛，也只有自己知道。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永邦，野百合也有春天。

那现在已经是20:46。海啸这首歌是中国台湾偶遇澄清演唱的一张音乐专辑，哈雷音首次用说故事的方式做音乐，让大家听到一首歌就像是听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用剧情音乐挑战于市场强，撼动不已。哈雷音澄清更是凭借着这张专辑获得了2002年的金曲奖的最佳男演唱人奖。

也许相爱过的你们已经多久不联系了，感觉这一辈子都不会再见到了。有些事儿不说是个结，说了是一个疤。那些不能说的秘密会不会成为彼此永远不见面的借口？很多年以后，突然有一天就这么站在喧嚣的人群里，相互注视着对方，第一句话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够说得出来呢？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是孙燕姿的《一样的夏天》，这个是由 Joe 作词，陈伟达作曲，收录在了孙燕姿2002年的5月1号发行的唱片当中，只是用一把吉他伴奏的不插电的音乐小品。孙燕姿用一种似乎咿呀儿的这种语音发声方式啊，娓娓地唱着，就像是夏日午后里面刚刚睡醒的孩童，十分的可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对于担心没有结果的结局，不如放肆的去爱一场。遇到心动的人，尽管去享受这样一段缘分，即便分开，至少还是留有着酸楚和甜蜜复杂交替的回忆。

幸福就在你我的一念之间，我们离幸福根本不远，也可以说我们其实离幸福很近很近，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握在手中的幸福被我们看得久了，习惯了，厌倦了，然后呢，走着走着我们就放手了，就这样幸福和我们擦身而过。听听这首《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16。来听到普通朋友，来自于鱼子队。

人最想得到什么，就会成为什么的囚徒。有些人一辈子执着于感情，一次又一次的受伤，但是执迷不悟，最后变成了感情的囚徒。往往是你最看重的，一定会把你裹挟进去，让你变成他的囚徒。而这个时候，你的自我就丢了。分享如果爱来自于张学友。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来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阿牛的《裙摆摇摇》。

接下来呢，在点播中要和你分享到一个美妆小知识，在眼睫毛的根部抹上鱼肝油可以刺激睫毛的生长，用白糖洗脸呢可以去除黑色的痘印，用酸奶和香蕉泥敷脸可以缩毛孔，用藿香正气水来洗头发，头发的发质会变得很好。而你的眉毛淡而稀的话，把生姜削成笔状，天天呢涂一次就会长得很浓密。其实生活中多注意一些小细节，就能够让你活得更加的美丽，更加的精致。送上平凡就是幸福，来自于蔡淳佳。

人和人之间的缘分其实真的是很奇怪的，也许就在那一瞬间，我们有机会从未曾谋面的陌生人变成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也许就在那一瞬间，我们错过了彼此的缘分，错失了一份真爱，也许是友情，也许是爱情。接下来听到薛之谦的《绅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FM 90.9，精彩继续。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0.9，我是吴彤。接下来听到一首卢万万，来自于巫启贤。

阳光是造成肌肤老化和形成皮肤表面斑点的主要因素。如果说任由阳光暴晒十分钟，皮肤就会早衰十天。只有做好防晒，有效的预防黑色素的产生，晒不黑晒不伤，才能够时刻的保持着青春润泽。接下来分享庄君英所带来的是不是我还不够好。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张柏芝有一位圈中的好友叫做傅佩佳，由傅佩佳填词的歌曲《幸运心愿》曾经获得了最佳电影歌曲的奖项，而这一首《几分之几》呢，则是傅佩佳迅速走红的歌曲《燕》的国语版。

要因为也许会改变就不肯说出那句美丽的誓言，不要因为也许会分离就不敢求一次清新的相遇。他的没落转身，他只说一句，世界上最漫长的等待也只不过是一辈子，我等你。接下来分享一首《你爱上的我》，来自于张志成。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FM90.9，我是梧桐。

眼里容得下别人的人才能让人容得下他，懂得尊重别人的人才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柔和待人的心态常伴让自己处处祥和，不要以自己的判断去评论一个人，不要让自己的情绪去波及其他人。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应该尊重他人的选择。

那现在已经是22:45。分享的歌曲来自胡二，一首《你一定要幸福》。

桃子是很多人都喜欢吃的一种香甜可口的水果，它所含的丰富的果酸具有保湿的功效，还可以清除毛孔当中的污垢，防止色素沉着，预防皱纹。另外呢，桃子当中还有大量的维他命 B 和 C， 促进血液循环，使面部肤色红润健康。继续来分享这首小情书，来自于贺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 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这首《鱼》，来自于曲颖。

在路途上想起爱来，觉得最好的爱是两个人彼此做个伴，不要束缚，不要缠绕，不要占有，不要渴望从对方的身上挖掘到意义，那是注定要落空的东西，而应该是我们两个人并排站在一起，看看这个落寞的人间。听到的歌曲来自许巍一首《那一年》。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15。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林志炫一首《这就是爱》。

其实这个世界上幸福的爱情总是很相似，但是不幸的爱情却是有千万种模样。一般来讲，因为孤独或者压力将就在一起的爱情很难有好的结果。两个成年人相处是需要彼此包容和牺牲的，没有爱情哪里有那么多的勇气呢？继续来送上江美琪的《只有分离》。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这一天，来自于梁静茹。

婉转动人的旋律似乎呈现了心灵深处的另一面，一个为爱而生的人那特有的一颗成熟委婉而略带伤感的心。生活是变化着的，也许你喜欢变化，就像喜欢电波中律动的旋律，但是有一点是不能改变的，那就是用品味的态度来选择你喜欢的音乐。让我们一起来听到阿牛这一首幽默又温暖的歌曲《大肚腩》。

在爱里被需要是一种最美的甜蜜，每一首情歌都是一个爱情的故事，千千万万首情歌当中总有一首能够代表着我们的思绪，能够从中找寻出自己的影子，所以每个人都会被一两首情歌打动，情歌就是人们的爱情写照。分享这首《只要平凡》，来自于飞村科北还有猫饭。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突然的凉，为热辣滚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Music.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 90.9。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一系列的歌曲下来，是的，周五的早晨就是这样，要给你更多好音乐相伴在路上，不是让你放松期待周末，而是让你在最后一个工作日依然有自己的步频。是的，今天又是周五哈，大家都在期待着这个周末，是吗？其实就像我们现在今天是9月11号，马上就要来到这个中秋节，十一国庆假期了，是不是你也充满了期待对你的假期，然后呢提前要做一些安排啊，做一些打算，不然的话您到临近的时候你再说我想上哪玩，恐怕哪哪你都去不上，因为大家都已经及早的规划了，报了名了，把位置占上了。你就比如说909为您打造的我们海参崴四日游的行程，9月12号明天会有团期出发，另外就是中秋假期和十一国庆期间的团期，分别是9月25号和10月1号和2号。昨天好朋友跟我咨询说，何欣啊，那我想报十一的这个团期，最晚截止到哪天我能报啊？其实跟大家说，我们呢这里是有两种这个方式，一种呢就是额满就会结团，因为一个团就20个位置，多一个都没有，真的是多一个都加不上。包括在这个大概半个多月前，我带队去到海参崴，这个团队就是之前大家报了名了，也有一些说要请假的，说跟朋友在约的。那我们这个团期已经封团20人招满了的时候，还有人在跟我说，何欣，那我这回定下来了，我现在交款吧，非常遗憾啊，加不上位置了，所以只能再往下去排期。那对你个人来说可能是一个遗憾，是个损失，因为再排期的话可能不见得会迎合你的时间。所以说大家听到我们的行程之后，你先干嘛，添加微信，跟大家说一下步骤啊，添加微信啊，然后你就会获得我们行程的详细的说明，这个有文字版本，还有我们在那边实景拍摄的照片，你看一下，看一下咱餐的标准有多高，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真实反馈有多好，对不对？然后带着你的疑问，你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跟我们咨询。哎，如果觉得 OK 没有问题，品质很好，性价比很高，那你就赶紧来占位置。什么叫占位置？就是以付款为准啊！我们不接受口头预定，你这边预留了，我给你留了几个位置，完过后你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报不上，你还耽误其他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以付款为准。第二种方式就是在出发之前的两天啊，提前两天我们就会这个截止报名了。所以说基于这两点，一个是额满就20个人啊，一个团就20个位置，再有呢就是出发前的两天。那我们下一个团期就是9月25号10月1号和10月32号，您看一下这时间您就知道了。可是要知道中秋和国庆假期是不是出行的人特多，一个团只有20个位置，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那几组家庭就会爆满呢。所以说你还是抓紧时间，现在添加微信，我给你发送行程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哎，是吧？咱平时可能上国内很多地方也看了，然后也游览了啊，也感受了。那想要出国，哎，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比如说时间有限，未能成行啊等等。那这次只要4天时间，我们就可以出国了，是吧？跨境去游览，感受俄罗斯的风情，一次性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咱都能体验得到。微信号是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一个人2599，这是一价全含的行程，就这个价格你交上之后，咱都包了。从哈尔滨起止啊，我们是从哈尔滨坐高铁去到绥芬河啊，总有人问我说，何欣，那这个咱往返车票钱是我们自己付吗？不是，一价全包，2599，这些都涵盖在内了啊，而且没有购物，不进购物店，所以说这是一个无购物的团，你就说这个体验感得有多好。而且即便是四日游的行程，我们还给大家在餐食标准上升级了两顿大餐，一顿海鲜大餐啊，会吃到俄罗斯的应季海鲜啊，鱼子酱啊，其实这些你就浅尝一下就行了。为啥？你吃多了，你有个重磅级的东西该吃不进去了，那就是这个帝王蟹，一人一只帝王蟹，真的这一只帝王蟹足够可以让你吃饱了。
不过我们这一餐吃起来，大家都说，哎呦，这餐吃的挺费劲儿啊，即便是说的确是费点事儿哈，因为你自己需要剪呐，需要剥呀，但是很美味呀。你要知道，这可是帝王蟹，而且是人手一只。你看我给你发送的图片，你就知道了，这个照片拍出来得有多么的震撼啊！还有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餐真的很丰盛。这个俄罗斯的大串、烤鸡翅、烤肠、烤鱼等等等等，还有给你解腻的沙拉，然后这个俄罗斯的酸黄瓜，哎，真的很好吃啊！我现在一说，这个嘴里真的就这个，哎呀，真的是就是那种感觉又回来了啊！你现场看着一桌的这样的美食的感觉，除了美食，我们还有美酒，俄罗斯的啤酒、格瓦斯、伏特加、红酒，关键选择。这个就餐的环境也非常的棒，它是在一个迷人的海滨营地，是的，临海。然后呢，在这个营地当中设置了很多的能够供您拍照打卡的地方，所以说真的是非常的棒。提示大家哟，20人小团出发，一个团只有20个位置，先到先得，2599，一价全包啊！9月25号，10月1号和2号的团期。对您，有人说有什么要求吗？这个团只有一点，您拥有6个月以上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的护照就可以跟我们出发了。赶紧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如果没有护照或者过期没关系，您添加微信，我会指导您，告诉您怎么能够快速的办理护照。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如果现在收音机前的您正在寻找装饰公司，想要好品质又不想多花冤枉钱，那一定要关注一下万象装饰在9月份为大家打造的金秋世家事事如意的活动。因为现在大包整装只要48800，相当之优惠哈。那在这个基础上，额外还会赠送给我们听众朋友29800的家装好礼，包括像全屋的家电啊，全屋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等等。想要装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全程是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多要一分钱，而且拥有自己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你想要什么风格都可以。记得拨打电话是04518623-9797，04518623-9797。可能您会觉得48800装修这个套餐太便宜了啊。会在产生疑问，说材料用的是什么呀？跟您说，万象装饰用的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呢，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都。

包括在内啊，品牌也很全，比如说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罐珠陶瓷，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木门，所有的品牌你都可以随意的挑选样子和颜色啊，选择性的确挺宽泛的。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那您拨打电话0451-8623-9797，同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更多的装修案例，像滴漏卷阀这些也都包括在内。日风水管、公园管道、金达或者金桥的电线、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也就是说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表面工程是什么？是我们眼睛能看得见的这一部分呢，给您质保十年，而且是只换不修。那这个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啊，详细的了解一下，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星期五啦，很多人开始把心情调成了周末的模式，但是有些问题不会因为周五就放过你，爱还是不爱，我还是他。陶喆呢就把这种拉扯唱的是不吵不闹却句句逼问。接下来的这首歌送给在路上还在想答案的人，陶喆，爱我还是他。

还是爱他，这是一个选择题。但是您任何时间一年四季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冰雪项目都在常态化的开放，所以说无需选择。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非遗签都会、西侧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篮球场，还有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超多场景持续运营，一年四季可以尽享冰雪乐趣。那现在呢，为了回馈市民朋友们以及游客的喜爱，梦幻冰雪馆还特别推出了九月份的限时的特惠政策，标准成人票每张是268一程。那在9月1号到30号，在校学子双人同行购票仅需要268元，教师双人同行只要一人持有教师证，同样可以享受268元的双人特惠价格。9月10号到14号，哈马参赛的跑友凭借着参赛的号码布，再搭配本人的身份证原件，购票可以专享168元的超值福利，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即刻前往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抓紧抢票。

买完新房子或者是准备旧房翻新的朋友，是不是总在犯难啊？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给你疯狂的增项，担心施工的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完工之后出现问题，上家退尾找不到人呢？那跟您说，你可以选择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现在小区实景样板间正在火热招募当中，还有重磅惊喜，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 400-626-9698。公司自有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不外包也不转包，每道工序都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木工、油工是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是二手房要改造，可以立刻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就可以获得专属的权益了，那就是装修设计费用可以享8折专属优惠折扣，资深全案设计师一对一设计，量身打造理想家。还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啊，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 400-626-9698。全屋选用的是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还有重磅惊喜，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

喜欢一个人真的是藏也藏不住啊，这就是来自于萧敬腾的《海鱼恋》。如果说你喜欢他，女生没有不喜欢包包的，送给他什么样的包包既时尚又大牌，然后出门携带的时候呢又方便啊，非常轻便，而且诸多的明星啊也都在用啊，非常的实用，比如说通勤呐、休闲呐，包括秋冬大衣，多种风格又都能适配，而且各个年龄段也都可以背出彩来的包包，会不会是他所喜欢的？我相信是这样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样一款包包啊，国际大牌明星们也都在背，那就是龙香长柄饺子包。是的，在今天商城当中也是限时的福利给到大家，只要699，699，主打一个包你满意。

边，触感温润耐磨还好打理，所以说不管你是通勤穿职业装，周末出游搭 T 恤牛仔，还是说秋冬搭配大衣围巾，抓起包咱就可以出门，精致和体面以及实用结合的是刚刚好。再来说说价格，龙香饺子包在专柜卖到1300啊，我记得在国外免税店也是要1000出头的啊，真的是没有什么优惠。但是今天平台真的是好不容易从品牌方要来了全网的秒杀价，只要699啊。中号和大号这两种规格，中号我们说日常通勤背刚刚好，而大号呢容量超大，比如说宝猫带娃呀，短途旅行都非常的适配。7种颜色可以选，既有黑色、海军蓝等等这种通勤的百搭色，还有粉茶茶粉、森林绿这些小众显白色的配色啊，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心头好。我还记得我是给家里的一个亲属啊，也是刚当了宝妈，然后就送了这样的一款啊，是那种这个茶粉色的，我就买了一个大号的，我就觉得对出行的时候真的很方便，宝妈太合适了，又很轻便又很能装。那我们说这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每一种颜色，但是只有60组库存啊，卖完就立刻恢复原价了。想要购买的话，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包选购下单，记得在下单之前先添加福利官，因为这样还可以再减5块钱，还能省一笔哦。那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都可以点击我们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超多的限时惊喜折扣，抓紧来抢购下单。今天购买我们这款包，记得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包抓紧抢购吧。

到了身体保养的年龄，却选不到合适的养生好物，总是踩坑，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困扰？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说对身体非常有益处的一种物质——刺梨。在咱们祖国西南贵州啊，森林覆盖率是非常高的，生长了4000多种道地的中药材，独特1200米高海拔山地，云雾滋养，这里也生长着别处难以复制的山野珍宝，这就是刺梨。它被誉为是三王圣果，你看 VC 的含量，这是柠檬的117倍， SOD 的活性能够达到人参的40倍啊， VP 含量则是天山雪莲的23倍。所以说你说这样的东西我们吃进去对身体怎么样，那自然不用说啊，尤其是它超强的 SOD， 这是我们自由基的天敌。你看现在人工作压力大，熬夜疲惫，睡不安稳，或者肠胃积食，面色暗沉，很多都和自由基氧化损伤相关。有没有发现自己身上突然之间就出现了一些小黑点点，你觉得那是痦子吗？不是，其实就是自由基的一个外化的体现啊。而刺梨就是天然自由基的清道夫，高活性的 SOD 就可以帮助我们修护细胞，抗氧化调养，包括你大餐之后喝它，你睡前喝它，是吧，你脸上长斑了你喝它，口腔溃疡了你喝它，换季感冒你喝它，你试试看，坚持喝一段时间，你身体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变。关键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大人孩子老人都能喝，喝起来很放心啊，而且这是来自于贵州自营的基地，鲜果采摘5小时，急速锁鲜，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它是有机食品，而且入驻到中国网官方渠道的。想要订购的话，现在添加核心的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可以享受到909听友的专属特惠，3盒起订，每盒1斤重，3盒起订，价格148，直接给您包邮到家。6盒就是278，20盒是868。我们说你可以尝鲜嘛，试试3盒装148块钱啊，感受一下。而且我们听友还可以这个试喝2袋，不满意您还可以不要。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刺梨，13104513909，备注刺梨。